0: 我们现在是在老君山吗？
1: 我们一早就下山了，起先在木子河两岸。

0: 师长，薛连长，还有今天下午赶到的杜副司令。
1: 杜念祖国，
0: 是，就是他。
1: 之前不是杜鹃司令指挥吗？
0: 不，我没听他说的。我们的行走司令不知道，我们执行杜副司令的，不听司令的。
1: 为什么？
0: 不知道。
1: 大爷，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说假。大爷饶命！大爷，
1: 我问你，杜念祖在哪儿？
0: 刚往家族山庄放去了。 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排在弟兄在这儿，准备打你们埋伏。

0: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1: 臭嘴！你们。
2: 别带块头，别看块头大，伸手是真利索。
0: 赶紧走，
3: 是。
4: 排长，
0: 杜司令的人，
4: 贡平山的。
5: 是这里并不是主峰方向。
4: 对呀，
5: 他们不是去了主峰吗？
0: 走，追上他们就知道。走。
2: 这里怎么会出现国民党军队？
0: 对呀，
2: 走，跟向陆天汇报。
0: 是。
6: 田壮飞报告说，洛峰村那儿有国军的两个连的兵力，
7: 而且至少有一个连的国民党。
8: 那我们一直隐蔽跟随田壮飞的一个连，恐怕就不够用了。
9: 要不这样，干脆来个歼灭战，
6: 把杜鹃、江汉波这两股匪帮的兵力彻底消灭。
7: 那就集中优势兵力，让方远再组建一个加强营。
6: 这样，告诉方远，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出发。24小时内必须赶到架子山。
8: 是。
6: 还有，告诉田壮飞，无论如何给我坚持24小时，扛到今天这会儿。
8: 附近有一个连在，坚持到方团长的加强营赶到，应该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发报。
6: 回来，告诉于连长，在方团长的加强营到来之前，不许暴露，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
7: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就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6: 告诉田壮飞，不许把军火落在敌人手里，这是死命令。
8: 是。
10: 马上给吴峰总裁彪发报，把我的计划详细的告诉他，而且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拿到那批军火。
8: 是。
11: 村夫回电？
8: 没有，可能是姓费的这个家伙尚无进展吧。
11: 这个人要是留在共军的话，是个极大的威胁。要么杀了他，要么让他为我们所用。
12: 去给村峰发报，
10: 让他自己判断，尽快行动。
8: 是。

0: 杨秘书，给飞同志送什么好吃的？
1: 红枣粥，你闻闻。
2: 你俩楼上，
3: 动作要快。
4: 是。

0: 们甭想骗我。
1: 告诉你，你们都难不倒我费若愚。
2: 费同志，
3: 杨秘，
0: 杨秘书，我又做到了，把密码给破译了。你看，这是今天中午他们刚刚截获了一封电报，
1: 是发给城里特务。
2: 他们说什么呀？
1: 你马上就能看到。秘密对。若于立即行动，可用即刻绑架，不可击杀江汉。不，
2: 敌人要绑架你或者杀你，这是你写的。
1: 命你对费若愚。真的，
2: 你有危险了。
4: 别动。
2: 还干什么？
4: 请这位费同志跟我们走一趟。
1: 你们是什么人？
4: 老子当然是国军了，把姓费的给我捆起来。
2: 费总，等一下，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由不得你们乱来。
1: 杨秘书，杨秘书，
5: 长官，没事吧？没伤你的话吗？
2: 少废话，带他走。共军很快会追上来，而且会沿途射枪。
5: 好，我们绕道去进站，万一不成，就在木子河边的石门寨等待时机。请你转告江副司令，一定要派人接应你们。

0: 杜念祖带着一个连国民党部队踏至想和杜鹃抢橘火呀。嗯，他们俩不是兄妹吗？
1: 是，可是杜鹃并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架子山，而且带的是老君山和吴疯子的人。
0: 要那么说，杜念祖还是听命于蒋汉波。
1: 有这个可能。杜念祖一直想当保安师的师长和杜鹃匪帮的司令，那么现在呢？他只能听从他妹妹杜鹃的，
2: 他心里不服气。
3: 这家伙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透了他，
1: 所以

0: 他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走。
1: 那要是让这个人渣子得到军火，那还不得窜到天上去啊？
2: 那倒，有了这玩意儿，就能当上草头王。
0: 他一定是受江汉波的指示。江汉波是想用这批军火来装备和扩编国民党部队，从而达到控制杜鹃和大别山。
2: 那这对杜念祖有什么好处啊？一旦江汉波控制了杜鹃，那么很有可能让杜念祖当这个傀儡司令。
3: 哦，提线木偶，
1: 说不定啊，
2: 还会杀了杜鹃。
1: 所以杜鹃不会让江汉波得到这批军火。如果江汉波用这批军火装备了国民党部队，那么杜鹃在人数上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
4: 哟，你这是花盆啊？切，
5: 老子肚子里这点货够你学一辈子的。
4: 怎么样？土匪已经进村了，估计那个臭娘们也在。
5: 有多少人？
1: 估计得有五六十个。
4: 哎，那不对呀、啊，不是有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就增援杜鹃了？
1: 一些人在找我们。
5: 那他们是奋斗行动啊。
1: 另一些人可能去了驻防。
5: 杜念祖想捷足先登啊。
2: 特务就是特务，脑袋转的比谁都快。你想办法呀！
4: 你别老特务，行吗？啊，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形容我，请换一个文雅的词儿，请叫我情报人员，行吗？
2: 行了，那我们就浑水摸鱼。师首长要我们坚持24小时的目的，就是要全歼这两股土匪。那我们就把水搅浑，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把弹药找到。
0: 弹药坚持24小时是不成问题的。等等，
4: 老爷，你怎么才能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还有那批军火，怎么才能保证咱们现找到的？
2: 你们想想，这么一大批军火藏在主峰的山顶上是不可能的，那样运输是个问题。
0: 对，那既然不在山顶上，我估计肯定是在山下的洞里。
6: 架子山没有山洞。
2: 朱卫青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认为军火可能藏在主峰的某个山谷里，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
6: 来，大家看一下，
2: 军火就藏在这条线上，以主峰的山脚为底线，上不会超过200米左右，下不会超过100米。
7: 老弟，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们怎么才能自己打自己？
8: 那我告诉你，把这两股土匪引到这个山谷里，明白？司令，离主峰已经不远了。哎，
7: 我们去围歼田壮飞的人，会不会让他给甩了呀？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哎，
8: 甩了也就一会的事儿，咱们撒出去那么多眼线。
7: 只要他田壮飞不会隐身术，就绝对跑不了。那也得你的人够机灵才行。哎，
8: 副司令放心，撒出去的人都是身经百战，要想逃过他们的眼睛，绝无可能。
7: 嗯，哎，马上告诉兄弟们，一起出发，别让杜鹃他们抢了线。
9: 是，弟兄们，出发。

0: 如果萤火没有藏在落凤村，也应该藏得离这儿不远。
1: 要是再往前，可就要更仔细了。田壮飞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但愿他在附近，大哥和二哥还正愁找不到他。报告司令，红蜘蛛已发现田壮飞行迹。
0: 那人呢？
2: 去找黄支队和曹支队长。
0: 这小子果然机灵。他有告诉你田壮飞在什么地方吗？
2: 告诉了。
0: 在哪儿？
2: 在那个方向。
0: 离这儿远吗？
2: 不远。
3: 果然不出所料，你下去吧。
2: 是。
0: 这就说明，藏军火的地方就在田壮飞去的方向，他已经赶在咱们前面了。
3: 大哥会截住他们，
0: 马上命令部队立刻出发。在黄大哥消灭田壮飞之前，我们必须到达主峰。
4: 加快脚步，走。

0: 咱们顺着这条沟一直没过去，应该可以到达主峰脚下。
1: 但是我们不能靠得太近，而且有足够的隐蔽。
0: 天黑还可以，但是也不是完全黎明，敌人还是可能看得到我们。
1: 看到那儿了吧？
0: 乱石堆。
1: 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打。
0: 好，
2: 老田。狗娘养上套了。
1: 好，那就该三只眼他们了。
2: 哎，那更没问题。
3: 你还挺大度啊。
2: 踏不人我不能不义啊。这叫嘛？这叫床单当尿布，够大方。
1: 不能说他不仁不义。
2: 老天，我就那么一说啊。
3: 要我就受不了。
0: 你受得了什么？你就会刺个大白牙。
3: 我又哪儿招着你了？

0: 冠军呢？他们在前面。二弟，你弟兄们，包围他们，放近了再打。
1: 是。
0: 走，跟着走。
2: 走。

0: 他们刚过去不久，很可能已经下了沟。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们！听好了，兄弟，第二个老子狠狠打！我跟你说了，杀一个共军，每人奖10块粮，一个都不许放过！
1: 是。

0: 什么事儿？
1: 山猫请求对话。我是杜念拓，有屁快放！
0: 现在两个排一站的共军包围，急救支援，急救支援！放屁！田壮飞就那么几个人，哪儿来的两个排？
1: 一定是支援田壮飞的部队到了。你不自立，马上支援，不然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0: 你先别慌，等着我。
1: 是，
0: 你们有奖状。
1: 你去犯统，
2: 县长，
1: 现在就过去声援他，再找军火也不迟。
2: 可是司令，
1: 别废话，听我的。
2: 是。

0: 奇怪，听这声音，田中武飞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火力？
1: 不会是金翼天照飞到大部队岛了吧？
0: 糟了，黄大哥应该和吴疯子的人打起来了，我快走！

0: 这回可能喝一壶的了。
1: 快走！哎，
0: 队长，您说我现在能笑吗？我觉得你现在还不是笑的时候。不是，我看太笑了呀。
1: 他是他，等找到军火你再笑吧。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别打了！别打了！都请你们停手。
0: 为什么？
1: 你们有可能是吴疯子的人。
0: 什么？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听话！

0: 你们俩打了！说什么？
1: 那他是杜副司令。
0: 混蛋！你个混蛋！差点害死老子！我是杜副司令，刚才哪个王八蛋打了老子？
2: 少爷，
0: 给我上！

0: 刚才啊，谁开枪打老子？啊！是谁？少爷，没事吧？没事，你没事，我
1: 干什么呀？
0: 给我让开！
2: 你别闹了！哎，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副司令是担心司令吃亏，所以才带弟兄们赶过来的。
1: 我不是接到情报吗？
2: 说是有股共军来接应田壮飞，我不是担心你吗？带着他们，我这来接应你啊！
3: 是，
2: 你是哪根葱？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属
0: 下是吴疯子的人吧？
1: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吴团长的人。昨天呢，接到江副司令的命令，过来策应你们吗？
2: 行了，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抢军火。
1: 我只是没想到，哥，你怎么也来探这趟浑水？哎，
0: 不是，我是不放心你呀，妹子。
2: 江汉波让你来的吧？
0: 不是，我担心我妹子关他屁事啊！我是自己坚持要来的。
2: 你坚持要来，他拦你没拦住。
0: 那能拦得住吗？我救我妹子。
1: 行，我知道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哎，不是，你让我们回去。
1: 马上走，
0: 可不行啊，妹子，你万一那共军的大部队要来了呢？啊，那田壮飞多狡猾呀！刚才我们差点就上了他的当啊！妹子，你说让我帮你找军火吧？啊，
2: 马上离开，这是命令。黄大哥，
1: 哟，
2: 我们走。
1: 是。
0: 都给我站住！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明人不做暗事。
2: 这批军火是老子的，谁都别想打他的主意。尤其
0: 你们四个啊，要想敢挡老子的道，别怪我六亲不认。杜鹃，你听明白了吗？
2: 把枪放下。
4: 小姐，
2: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嘿，薛连长，
0: 放枪。

0: 哥，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要拿那批军火是要武装我们自己的保安团，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别人才不会瞧不起我们。
1: 相信我，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兄弟们着想。杜鹃儿，你这个时候知道跟我套近乎了啊？嘿，哎呀，哎，你早干嘛去了？你什么时候把我动物那主放在眼里了呀？

杜鹃，你这个时候知道跟我套近乎了啊？嘿，哎呀，哎，你早干嘛去了？你什么时候把我杜念祖放在眼里了呀？就拿我当个臭跟班的呀？啊，我告诉你，

0: 老是不受这窝囊气了。
1: 哥，别咯咯咯的啊，我担当不起啊。如果你真把我当你哥，那你就别插手军火的事儿。我用这批军火装备无疯子、裁标的部队，我要在扩建一个营。哎，你听清楚了吗？啊，扩建一个营，我要成立粤豫皖边区独立第一旅。到那个时候，
2: 啊，
1: 嘿嘿，哎呀，到那个时候，
0: 老子就是那个中将旅长。
1: 哎哎，你们四个都给我听清楚了啊，中将旅长，从今往后啊，要了你就听老子的，要就给我靠边站，再想让我听你的，办不到。谁敢挡老子的道，格杀勿论。
0: 全长
3: 有
0: 上山。
3: 是弟兄们上山。
4: 行了，让他走。

0: 老田呐，咱们不会搞错了吧？
1: 赵子言，我脾气好归好啊，可不是没有，你别胡说行吗？
2: 再往前走走，我相信不会错的，走。

0: 薛连长，
1: 有，
0: 告诉兄弟们，
1: 我仔仔细细的搜啊，
0: 发现山洞，立刻向我汇报。
2: 好，弟兄们，都给我搜仔细了，别给我打马虎眼，走。

0: 么样？
1: 老天，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2: 嘛也没有啊！
3: 这十八子指的不会就是这几间破屋吧？不能够啊！
2: 老天，我分析啊，这十八子肯定和木子殿有嘛关系，也就是同俊火有关系。哎，你们想想啊，十八子，十八子，十八子，加起来是嘛字儿啊？是李字啊！哎，木子殿木子，加起来是嘛字儿？也是李字儿。所以啊，我分析，咱们只要找到和李字有关联的嘛玩意儿，就八九不离十。
0: 你说的有点道理啊，
4: 有个屁道理呀！啊，狗特务的长官就已经告诉狗特务这军火藏在哪儿了。你们说啊，狗特务他能不知道吗？嘿，哎，我说，狗特务，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这军火藏到哪儿就完了，省着这大热天我们费劲巴力的去找。
2: 老天呐，我和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是特务，他就是我长官，就他告诉我的。
0: 你们俩斗嘴有瘾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不相不信任，怎么完成任务？

0: 谁和他一般见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 你这说什么呢？鸿鹄是个啥呀？
0: 鸿鹄啊，鸿鹄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
1: 那你就说是个鸟不就完了吗？还治什么呀？
2: 这句话我知道。
3: 狗特务的意思就是说，这林子大了呀，是什么样的鸟都有。哎，甭管是大鸟还是小鸟，它都得得痔疮。
1: 瞎子，
3: 鸟会得痔疮？难道鸟不拉屎吗？
0: 哎呀，老田呐，我不行了，不行了，这我和这些没文化人我没法交流，你给他们解释解释，什么啊这叫？
4: 这是句成语，出自《史记》的陈涉世家。哎，通俗的说，小鸟怎么知道雄鹰的志向？
0: 哎，对了，
3: 这句话太好了，简直太牛了！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说我嘛，啊，我这只雄鹰的志向。是他这只小家巧无法理解。哎，狗臭，再跟老子讲一讲，我好背下来，以后跟别人吹一吹。啊，
0: 老林，咱们下一步去哪儿？赶紧走吧，再不走我气的我真得犯痔疮了啊！
5: 走吧。哎，狗臭，
3: 燕雀什么安？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
5: 在。
3: 让你说一句，你说一个字，摘，好像是最后一个字了。

0: 翻过这道梁子，就能看到山脚了。
1: 这真是望山跑死马啊！马死了，老子也他妈累死了。
0: 有不，让弟兄们在这歇会儿。
1: 歇个屁！赶紧给老子继续往前走。
0: 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谁先找到军火，我赏他十块大洋。上！
2: 快走！
3: 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师长。我们已经从四个方面向金寨的周围进行搜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这帮家伙。
5: 敌人不会已经把费若愚押到金寨了吧？
4: 政委，这不可能。二连和三连同时从金寨的前线往回搜索，而且各个道路已被我们严密封锁。
6: 也许他这会儿还在路上。
4: 或许他们藏在了隐秘的地方。通往金寨这条路一共有四个镇、六个村，不会没有敌人的窝点。
5: 他们有可能已经隐秘起来了。
4: 政委说的对，他们押着我们的同志，不可能安全地通过我们的哨卡。而且，他们现在目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隐蔽起来。
6: 我担心敌人会狗急跳墙啊。
5: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害费若愚同志啊。
6: 如果他们没有把握把他押往京寨的话，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4: 师长，那我们怎么办？
3: 告诉你们，肖营长，对村镇的搜查不要那么紧，搜索部队哨卡把那根弦给我放得稍微松一点啊，给他们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的错觉。
5: 明松暗紧，
3: 这样子的话，费若愚同志的生命就有保障了。
5: 暗地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弦绷紧了，为的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4: 我明白了。
3: 我跟你说啊，费若愚可是我军的人才，想方设法把他从敌人那给我抢回来。
4: 是。
3: 如果没有救出费若愚同志，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能动手。如果我们的意图一旦暴露，我们救出费若愚同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谈了。
4: 我知道了，师长。

0: 怎么越走越深了吧？那是因为你心里头阴暗，估计你心里头住着小鬼。我心里面有小鬼啊，现在就蹦出来，把你挂起挂起大架子，先给封上，然后再左右开弓，给你俩大嘴巴子。
1: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我们想闯进来的，是那张地图带我们进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2: 我要是个大仙的话，我现在跳到你脖子上，把你轰轰掐断，让你们都废话。你懂不懂啊？
3: 老田，老田，
2: 怎么了？这一片墓地都姓老。
3: 老田呐，
2: 十八子，李氏墓地李，你瞧，十八子就指的是这儿啊。
3: 十八子。 甲子山木子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军火就藏在这个墓地里。大家分头去找，看看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好，
2: 老严，
4: 哎，
2: 这一次的功劳全都是你的。
4: 哎呀！ 你总算说句人话呀，你
2: 就应该在这个坟地里给你立块碑呀！
4: 好主意。

0: 这个墓整体上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1: 有嘛古怪的？

0: 队长，这撬绝户坟、踹寡妇门是四大缺德事之首啊！我不看，
1: 你哪来那么多说的？
2: 大白牙，就这点事儿你就怕了？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0: 哎，这和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还有两个缺德事实啊，还有俩啊，我告诉你实话，一个是啊，是月子奶。还有一个最最缺德的啊，怕老干，就是气老实人。那么的，全退后，我来。反正我在某些人眼里哦，也不是骂好人。
3: 这是你自己承认的啊。
1: 哎，可有一样啊，老田，挖出来武器，功劳可算我的啊。挖出来小鬼儿，归他啊。
3: 没人跟你争，全是你的啊。
1: 男的，真退后啊！还

0: 我哥在那儿。
1: 小姐，少爷是不是咬住田中飞了？
2: 我倒觉得少爷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0: 他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田壮飞不会让他拿到军火。我们走。
3: 走，
4: 把他动作快一点，快，小将，
1: 是，
4: 快，抓紧时间。

0: 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 这儿。
0: 哎呀，那田壮飞他们是不是已经都到了呀？
2: 哎呦，
3: 副司令料事如神呢。
0: 那是啊。不对呀、
2: 啊。啊，
0: 那我妹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哎，
2: 我们啊可以利用前面这道闪亮，把司令他们挡住，不让他们靠近军府。
0: 嘿，哎呀，你小子是个当营长的料。哎，等我拿到那批军火，我封你为第一混成旅的营长。
2: 不是，哎，谢副司令提拔。哎，不过副司令，你妹子可是司令啊！
0: 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话呢？啊，谁是司令？谁是司令啊？他的司令马上就要下台了，老子是司令。啊，这么的，我给你一个牌啊，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占领那道山梁。

0: 小姐，少爷很可能不会让我们靠近，他要是拦截我们怎么办？
1: 我哥不会不明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田壮飞。
2: 小姐，少爷要是犯起浑来，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
3: 少爷再犯浑，还不敢跟小姐公开啊？
0: 那可说不好，今天说话就是要开战。
1: 二哥，
3: 小姐，
1: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3: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1: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师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
4: 可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江汉波一定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给他画了一个当司令的大馅饼。
0: 对，他以为他当了司令就占了大优势，小姐就非嫁给他不可。
2: 要不我和二弟一起去吧。
3: 别，非要去的话那是我一个人去吧。少爷现在正在犯浑，说不定他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
1: 二哥说的对，这事儿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去才行。二哥，这趟就辛苦你了。
3: 小姐，我曹虎当尽全力去说服少爷。
1: 谢谢二哥，有劳。
3: 那我去了，小姐。
2: 哎呀，老天哪，全是货呀！
5: 好，
2: 怎么样？
5: 没问题了。
2: 哎，这是通我军火库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守在这儿。
6: 老田，老子打了20年的仗，像今天这么阔气的，那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2: 滚！这话说的没错啊。
5: 以前咱们打国民党反动派，每回只要一打仗，你耳边就响着节约子弹，节约子弹。这回好了，咱也当回土财主，子弹有的是，狠狠地打。那子弹啊，就像疾风暴雨般打向敌人，
2: 暴风骤雨般的，多好听。
7: 小的词儿还不少呢。
5: 那是啊，咱也是念过书的人呐。
2: 哎，
5: 要不是我娘病了，家里供不起我，没准儿我都成博士了。
2: 沈江，

0: 博士是个啥军衔啊？
1: 笑什么呀，狗特务？
2: 太高兴了啊！哎，今儿个这军功章啊，归我了啊！哎，竹子，也有你的一半啊！哎，三姐，那个小鬼啊，归你了，我们就不和你抢了啊！那个你晚上睡觉啊，不是老放屁咬牙打呼噜吗？这回好了，晚上搂个小鬼睡觉啊，嘛毛病没有了。
1: 你们都别拉着我啊，老子想站前热热身。呀哈！
3: 队长，啊，敌人上来了，
4: 大家听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大部队赶来，否则我们必须炸到军火。准备战斗。
3: 是。

0: 火力怎么这么强啊？不只有六个人吗？
1: 副司令，那可是四挺机枪啊，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了。
0: 什么？他哪来那么多的机枪啊？
1: 他们找到了军火。
0: 没错，没错。他们一定是找到了军火，快快快呀！叫兄弟们赶快往上冲啊！
1: 弟兄们，给我冲啊！
2: 小姐，怎么办？
3: 黄大哥，你带大队伍留在这儿，三姐、四姐、莲花，你们跟我过去，看看我哥那边情况再说。
2: 是。小姐，
3: 放心，没事。
2: 站住！
0: 来，
2: 你弟兄们，加强警戒。
0: 是，
4: 加强警戒。

0: 下去，弟兄们死光了也冲不上去啊！那，
1: 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0: 先停止进攻吧。
1: 放屁！那我的军火怎么办？
0: 哎呀，副司令啊，那些军火他没张腿跑不了。弟兄们要是死光了，就没人替咱拿军火了。
2: 副司令，陶师队长说他要见你。
1: 他在哪儿啊？
2: 在外面。
1: 你叫他过来。
2: 是。

0: 小侯，你找我干什么？
1: 小姐让我过来劝劝你。
0: 劝什么劝啊？她是不是让我把军火让给她？你刚才别做梦了，这军火是老子的，谁要敢碰这批军火，就别怪老子六亲不认。
1: 少爷，你想得到那批军火，我可以帮你，可我也不能帮着你给小姐应聘啊。
0: 你怎么帮我？
1: 你先跟小姐合兵一处。
0: 先把田壮飞给灭了，等你真正的拿到军火以后，属下才好替你说好话呀。别再上前了，司令，我开枪了，司令，别再上前了，司令。陆山，你给我站住！嘿，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把枪放下。
1: 少爷，你要真这么做，最后吃亏的可是你自己。你要把黄大哥和。

0: 他手底下的几千个兄弟都给惹了，你想按什么后果？听属下一句劝，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嘛。
1: 老子一天也不想受这窝囊气了。
0: 少爷，你想当这总司令，属下可以帮你，只要你相信我，保证你当总司令。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曹虎敢用这颗脑袋来担保，但你现在要是杀了他，不仅你当不上总司令，反而会变成丧家之犬。
2: 都他妈把枪给我放下！
0: 谁他妈伤了司令，
2: 都得死！
1: 都放下枪！

0: 上面情况怎么样？
1: 杜鹃，我可告诉你啊，少打军火的主意。
0: 田壮飞是不是已经发现军火了？
1: 没错。
0: 可你们却上不去。
1: 我早晚能上去。
0: 我刚刚收到江汉波的电报，共军的一个部队正火速向这里增援。明天天亮之前，不杀了田壮飞，这批军火我们连一个子弹也拿不到。
1: 你吓唬谁呢？啊，那吴峰那个财彪已经接到了江副司令的命令，正阻击共军的援兵呢。嘿，我这儿有江副司令的电报。
0: 不管怎么说，共军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们拿到军火。我看这样吧，你我联手，军火拿到后，我们一人一半。
1: 嗯。哎，不行，你等会儿。我欺你三。
0: 好。我欺你三。
1: 不是。你听错了，我欺你三。
0: 看来不傻。就照你说的办。满意了吧？
1: 满意了。哎，
0: 二哥，马上让黄大哥把部队带上来。
2: 是。
3: 田壮飞面对两个国民党精锐连队，他有决心守到预定时间吗？
4: 只要方远的加强营能够及时赶到，凭借他们有利的地形和绝对的火力，他有信心是有根据的。
3: 可是我担心江汉波也立了咱们这步棋啊。
4: 你的意思是担心他们会在路上打阻击？
5: 报告师长，政委，加强营在佛子山遭遇了敌一个营的阻击。
4: 老关，还真被你料到了。
3: 是江汉波的正规军吗？
5: 加强营魏营长判断是老君山的吴疯子是正规军。
4: 那到时候他们要集中火力围歼架子山杜鹃匪帮，可就十分困难了。
3: 是啊。
6: 报告，老爷领着敌特务营已倾巢出动，据我侦察营报告，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架子山。
3: 看来敌人对这批军火是势在必得啊。
4: 田壮飞如果见不到接应的部队，他就会炸掉那批军火，
3: 这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
4: 你是想吃掉吴疯子他那个营。
3: 没错，让侦察连插到吴疯子后边，切断他回老君山的退路，这样我们有可能消灭这个加强营。
4: 嗯，我同意。
3: 刘参谋，
5: 到，
3: 通知加强连火速赶往佛子山，切断吴疯子营退路，会同方远的加强营一同消灭吴疯子营。
5: 是，
3: 让加强营拖住敌人，等待侦察连的到来，让田壮飞消灭这批军火以后再撤离。
5: 是。
3: 江汉波太猖狂了，早该收拾他。
4: 他也猖狂不了几天了。

0: 我们都成活靶了，这片秃山岭谁也过不去。
1: 要不是你们挡老子道，我早就上去了。
2: 哥，
0: 如果你早通知我你也来，我们就不至于自己打起来，让田壮飞钻了空子。
2: 我不是想打他一个人出其不意吗？
0: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

0: 如果你早通知我，你也来，我们就不至于自己打起来，让田壮飞钻了空子。
1: 我不是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吗？
0: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共军的增援已被吴疯子挡，柴彪正往这赶，他的特务营也曾山后向田壮飞发起报召，只要他能从山顶往下打，田壮飞。
2: 必死无疑！跟你说这帮缺德大德的啊，他怎么能把军火缠成这鬼地方？
0: 四姐，你和三姐带兄弟们到左侧峭壁附近，想办法上去。军火应该就在上面，那也是唯一一处田壮飞打不到的地方。只有从那上去，我们才有可能拿到军火。
3: 好，
2: 咱们兄弟里面有的是会攀岩的高手，我一定想办法上去。
0: 走吧，小凤姐，
2: 走。
4: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小姐，那我们呢？想办法先去共军，用手榴弹袭击田壮飞，只有吸引田壮飞所有的注意力，四姐他们才有可能从侧面发起攻击。
5: 属下明白，
0: 马上进攻。
5: 是，弟兄们，带足手榴弹，动手！快！

0: 妹子，秦壮飞他们好像就剩下四个人了，哎，枪少了两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你没看见吗？他们只有四个人射击。
2: 那两个人应该去了别处。
0: 难道他们发现了四妹他们？
2: 秦壮飞不会不知道他的增援已经没了。
0: 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2: 而且他现在肯定知道柴彪的人正在往这赶。
0: 你这什么臭毛病，他知道又能怎么样？
3: 你喊什么？
2: 如果田壮飞知道他运不出那批军火，你认为他会把军火留给我们吗？
0: 不是，你的意思他要毁了这批军火？
2: 他不会给我们留下一枪一弹。
0: 他休想！
3: 你干什么？
0: 老子跟他拼了！
3: 你给我回来！
0: 你给我让开！再不让开，我跟你不客气了啊！
2: 杜年祖，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
0: 我冷静个屁呀！我告诉你，我不能白忙活。你不要这批军火，老子他妈得要！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杜念祖亡。
2: 想要拿到军火，就不能硬拼。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0: 你自己慢慢想去吧，兄弟们。给我冲上去杀了秦壮飞，每人赏100大洋，给我冲啊！
3: 杜念祖，
0: 你给我让开！
3: 杜念祖，混蛋！
2: 小静，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这种情况只能硬拼了，只有冲上去我们才可能拿到军火。走，
3: 去。

0: 有点高啊。
1: 怎么着，四妹，这点高度就把你给难住了？
2: 哼，我可是天下无双的花蚊子，这点小破还不够我玩的呢。
1: 来吧，
3: 来人，拿家伙，

0: 这老子都没死吗？
1: 老爹，老爹。

0: 军火是我的，
1: ！
0: 你想干什么？
2: 闭嘴！

0: 这么守着啊，我就告诉杜司令。
1: 好。
2: 怎么样，跑得够远的了，赶紧炸呀。
1: 哎，你引爆器呢？
3: 常小乐，你放风筝了，撤这么远，你当敌人看不见啊？
2: 兔崽子，你说话呀，你不会跟土匪一伙的吧？
4: 怎么回事，说话。
1: 兵者，鬼道也。
0: 司令，司令，里边全是军火呀，还闪着蓝光呢。哈哈哈哈
5: 哈！军火是老子的。哈哈
3: 哈哈！让兄弟们搬。薛连长，
5: 弟兄们，搬军火。
4: 杜十二，
5: 杜十二，你他妈想干什么？给我让开！
1: 队长，您不是熟读《孙子兵法》吗？
4: 你这条线是虚线。
1: 我常小乐一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3: 都给我留在这儿！我去。

0: 太好了，
1: 老子炸死你们！
2: 漂亮，
3: 漂亮！哎呀，
1: 咱俩呀，定时炸弹。哎，你小子更有想法的呀！啊，哎，
2: 小闹钟，
4: 板牙呀，我今儿对你可真有点刮目相看了我。
0: 那当然了，我跟你们说啊，炸那些没长腿的军火不叫本事，咱给他来个大爆土匪，那才过瘾呢。
3: 你小子，这事儿办的还有点男人样。
2: 英雄，
0: 多亏了你们，没有你们拼死掩护啊，我肯定不行。哎，
1: 这话老子是最爱听的。要是没老子单独掩护那三分钟，你哪有时间去买炸弹啊？嗯，
5: 没错，今天表现都不错，都不错啊。好，回去给你请功。走，出发，
0: 走。

0: 我的军火，我的军火全没了，都是因为你们。还有田壮飞，田壮飞，田壮飞，我要亲手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
1: 少爷别骂了，晚了。
0: 黄龙，黄龙，要不是你给老子捣乱，军火就是我的。我
2: 副司令，你骂够了吧？
0: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我先杀了你，我先杀了你。
3: 少爷，
2: 少爷，
0: 杜鹃，杜鹃，你为什么老想压我一头？啊，我爹生前他就不喜欢我，一直拿我当个废物，到现在你又拿我当废物。还有你们，谁把我杜年祖放在眼里过？我哪一点不如他？我哪一点不如他？凭什么你能当司令，你能当师长，我就不行？你说呀，你说呀！好不容易到手的军火，又让你给我毁了。你为什么老想骑在我

0: 相信我，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兄弟好。
1: 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哥呀？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把刀收起来，咱们回去。

恐怕这件事情是司令预谋在先吧。自从我把军

0: 婆的事情告诉司令，司令就一心想拿到这批军火，武装自己的手下。我说的没错吧，司令？
1: 没错，我就是想把这批军火武装我自己的兄弟。
0: 既然如此，司令怎么可以反过来责怪江某呢？更何况我早就再三的叮嘱过杜副司令，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啊，你怎么可以以自己的私心影响我们整个反共大局呢？是不是这样，杜副司令？
2: 这个事儿就是我干的。
3: 怎么了？
2: 你不看看，就这帮兄弟，这一个个的，是哪个能上台面的砸穿，
3: 把装备给他呢？
2: 那就不如给老子，
3: 让我扩建一个混合旅。当然啊，还要有国军的基础，还有我还要建一个反共王牌军，我就想当这个王牌军的司令。
1: 江汉波，我哥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要不是你挑唆，他不会这么公然的针对我。
0: 哎呀，那司令的意思是，是司令兄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脓包怂蛋了。
1: 江汉波，你
2: 不许！我告诉你啊，别拿老子当废物。我今天起我不干了，把我爹留下四千人分我两千，我当那个副司令，也要当一个有名有实的副司令。
3: 哥，别跟不跟了，你要还是要管我叫哥，你听我的。江副司令，
0: 杜副司令说，
3: 把你的十七团也划给我指挥，我想成立一个独立中队，我要做那个中队的队长。从今以后，我们三个平起平坐，谁也别拿谁当孙子。你说怎么样？
0: 这个嘛，
3: 我就问你，你看他干什么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0: 好。只要司令肯把一半的人马给你，那江某也不在话下，就给你十七团，由你指挥。

0: 哎，田连长，田连长，
1: 杨秘书，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你。你，护士，他不方便，你帮他拿一下吧。
0: 哎，好，啊，你们两位聊。哎，
1: 他们怎么没一起过来呀？
0: 哦，那个，他们今天有任务。
2: 叫大哥，不是我，让他们过来，他们过来，让他们走又不走，你看看。哎呀！我们走，我们走。
0: 他们真可爱，人家也是好心嘛，怕打扰我们两个人说话。咱们
1: 也没什么秘密，怕什么呀？我正想出去透透气，你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怎么了？行，可以。嗯。
3: 爹临终的时候说过，咱们四亲的兄弟不能分开你这一条绳，这点你都忘了？
4: 你少拿爹来压我！就是现在爹还在的话，我杜念祖一样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到底给不给？给个痛快话！
5: 不给。

0: 四千个兄弟绝对不可能分开。
1: 少爷，
0: 少爷，
1: 给我坐下，给我坐下，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

0: 杜鹃，我是把你当妹子，得给你留了2000人，那还是往日的情分上。如果你要是这样，母亲我一个人都不给你。
1: 这话可能不是你说的算的。
0: 是吗？
1: 是的。
0: 那要是我爹说的呢？
1: 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你是不是忘了，你口口声声的那个爹，那是我的亲爹。天下哪一个爹会把他的产业分给一个外姓人？好好看一看。啊！

0: 念祖武儿，爹恐怕已不久于人世了。死之将至，但爹已无憾。唯独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武儿你这次杜家唯一的血脉了。爹虽已将万事都托付给了你们杜鹃，但他终非爹的亲骨肉，亦非我杜家血脉，故此特手书一命留下。
1: 说得起，要不然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爹，
0: 若杜鹃将武儿弃之不顾，或终不肯嫁与武儿为妻时，武儿可凭此命令剥夺杜鹃司令的指挥权，自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吧？啊，都看好了吧？我爹生前就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对我。杜鹃，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少爷，老爷是什么时候留下这封遗命的？这信上可没有日期。
0: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你们都走了，我爹把我叫了过去，在我面前写下了这封遗命。
1: 大少爷，老爷既然已将市长的位置传给小姐，又怎么会给小姐设下这样的防范呢？
0: 杨小刀，你想造反吗？
2: 你们都忘了我爹临死前怎么嘱咐你们的吗？
1: 小刀当然不敢忘记，自然也不会做背弃少爷的事。但小刀也曾向老爷保证过，要全力以赴辅助小姐，保我四千兄弟的身家性命。
3: 那你是公然对抗我爹的遗命吗？
1: 哎呦，我说少爷，老爷的遗命可是说得非常明白。 咱们小姐可从来都没有弃少爷于不顾，始终都在尽全力保护少爷。少爷怎么能拿老爷的遗命来压小姐交出指挥权呢？
0: 混蛋，一帮混蛋！你们这些人啊，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我在你们眼里连狗都不算。少爷。
4: 严重了，
0: 你给我闭嘴！老子现在除了挂个空头司令，还有什么发号施令的都是他。我什么时候说的算过呀？我受够了。

0: 我真的受够了，杜鹃。
1: 杜鹃，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就把思念给我，我分你两车人马。第二条路就是你要嫁给我。
2: 如果你要嫁给我，
1: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继续当你的师长，指挥权还在你的手里，你自己选择吧。
2: 少爷。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那么草率呢？放屁！行了，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四千个兄弟，永远不可能分开。好休息，好休息。
3: 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 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4: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禾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
2: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2: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
2: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

0: 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想好了，四千个兄弟永远不可能分开，
1: 我也不会嫁给你。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师长让你当，司令员也让你当。
0: 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如果有人敢拿我四千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3: 好，司令有如此的胸怀，这真是江某之福，我自卫军四亲兄弟之福啊！
4: 那我这个师长跟司令我就当了啊！
3: 司令请。
4: 妹子，那哥这个副司令的头衔你来做吧。
0: 没这个必要了，我就不当什么副司令了，我只是喜欢带兵打仗而已。这样吧，让我去小刀姐的支队。
3: 那怎么行啊，这个副司令还是需要你来当的。杜司令，江某和你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
5: 再说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撂了挑子，恐怕会有人说你是故意给我和杜司令刁难。
4: 江副司令说得多好，妹子，这个副司令就得你来做。
5: 这也正是
3: 对你四千兄弟的负责任啊。
0: 你放心，就算我只是个大头兵，我一样不会丢下我的兄弟。就凭我杜鹃二字，谁要把我的兄弟往沟里带，我绝不答应。就这么定了。小刀姐，我到你的支队去当个支队长，你当我的副手。
6: 能给小姐当副手是小姐高抬我，小刀绝无二话。
4: 妹子，你
0: 杜司令，属下累了，
7: 告辞。
4: 哎哎，
6: 二哥，你还在等什么呢？
8: 二哥，你在等什么呢？这里可不是盘丝洞，你在等蜘蛛精包你的裆啊。
9: 哎，别闹，四妹，我赶紧走走。
8: 哎呦，这山洞里今儿妖怪可真多呀。
10: 确实是我错了，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你能为他人豁出性命，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同志是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
8: 怎么听着跟背书似的？
10: 这确实是师长说的，但是也是

0: 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慢点。
1: 可你不是主动来看我的，对不对？
0: 不是。
2: 那个，确实是少长让我来看你的。但是说心里话，当听到你救费若愚的事迹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不让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
1: 真的？
2: 真的。
1: 其实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
2: 不，那也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
1: 可是我还是没能阻挡住土匪特务，让他们抓走了费同志。也不知道费同志现在怎么样了。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费若愚同志应该不会有危险。如果敌人想杀他，那也不会等到现在。
1: 你们有费同志的线索了？
2: 还没有。但是费守愚应该还没有被敌人带到金寨。
1: 这我听首长说了，说他们很可能隐藏在什么地方了。
2: 是以我们部队的封锁和搜查，让敌人很难行动，敌人也在等待机会。
1: 可万一他们要是急了呢？他们达不到抓费同志的目的，会不会对费同志下毒手啊？
2: 这个你也想到了？
1: 我是担心费同志。我想错了吗？
2: 不，你想的非常对。首长也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进去看看吧。
0: 好啊。

0: 杨秘书，你的伤没事吧？好些了吗？好多了。你这样靠在你的胸前，感觉你的心跳，真好。杨秘书。
1: 回去吧，你别累着。我没事。
0: 你
1: 进去看看吧。
0: 好，你今天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快看呐！
1: 啥？
0: 你这画报你都快翻破了。
1: 翻破了也是老子缴获的。
0: 是你缴获的，那上面全是外国字儿，你能看懂吗？
1: 嘿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等过段时间中国解放了，那没准外国哪个国家的人民还没解放，到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三只眼了。嘿嘿嘿，所以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
0: 哦，那我也想学习学习，你能给我看看吗？
1: 你看，
0: 三只眼大哥，大哥，大哥，你给我也看看。
2: 你说话啊？
0: 哎，
3: 哎呀，吹吧啊！好久没有人能把牛皮吹得如此清新脱俗了。哎，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就想着解救世界人民了啊！你这叫嘛？你这叫小牛身上插电线，牛皮带闪电。

0: 金德全，这次找军虎的任务，你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特意的给你弄了一份礼物。哦，嘿，你先别着急着谢我啊，听我把话说完。我在木子店啊，李石匠家给你订了一大块碑，碑文都已经刻好，就等着你。
1: 到时候描黑了，哎，甭管怎么说啊，这次炸了军火库，是不是我功劳最大？
2: 啥？
3: 哎，
4: 你这么说，大伙可不乐意了啊。那墓碑可是我发现的吧？再不济，洞里头那些炸药，那可是小乐部的呀。
3: 是啊，
2: 那我跟竹叶青配合的，那已经很默契了。
3: 这是
5: 默契。
2: 军功账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这次嘛，我这次架子山上砍过树，木子店里捣过木，死生兴进县衙路，骗进儿女就是哭。
1: 你哪儿那么多词儿啊？
2: 啊！
0: 看见了，都看见了，看过不要脸的呀，实在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2: 我凭嘛不要脸呢？啊，我这张脸呢，还得撞我的吴冠呢。就好比你吧，你要是没有脸，你这张令人讨厌的臭嘴撞哪儿啊？
0: 我
2: 什么呢？
0: 田壮飞跟老子说过啊，让老子这个雄鹰啊，甭跟小麻雀一般见识。我消消气儿吧。
6: 燕雀安知？
0: 鸿鹄之志，在。哎，你们别说啊，神枪的学习能力就是强，尤其是学夸老子的话。
2: 哎，大熊秃子，还有四句呢，也是夸他的四大缺德事儿啊：
6: 挖掘户坟，踹寡妇门，吃月子奶。
2: 嗨，还有一句最关键的。
0: 气不老实人呢，就是夸他的。田德全，嗯，是你。李老师，哼，老话说得好啊，叫面由心生。那老实人肯定是面相忠厚。你说你长得。
2: 如此的违背自然生长规律，你老实，你别围着我转行吗？转的我直迷糊。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啊？你个黑大个儿，你长得就特可乐，嘛本事没有，你就会穷乐乐。这整天说你那一身伤疤吧，你立下多少战功吧？哎，我怀疑你啊，你那些伤疤。 是不是你自己花上去的啊？我总结你就是四句话：哎，站着像金刚，坐着像水缸，脑的长得大就像火焰王。哎，哎，哎，三只眼，三只眼，要团结，要团结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老爷，老爷，别拉着我，老爷，别拉着我，老爷，别拉着我。
7: 我简直没和你放手！我数次实践证明，论打架，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我实在是不想上了他。你那么的，咱们比点别的，分出个高下，行吗？
8: 你到底想干嘛？你今天话说个道来，老子陪你。
7: 赌神枪的枪。

0: 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你的任务就是潜伏在共党的心脏里，用你的机智勇敢和你的身体为党国获取重要情报。身体，你懂吗？
1: 我懂，长官。

现在再也不是用色相勾引他了，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女人，而他已经深深进入我心中。圣母保佑我吧，让他也爱上我，让他属于我吧。

0: 了吗？
1: 好了吗？
0: 没问题。
1: 哎，
0: 来吧。
1: 可先说好了啊，谁赢了，谁先选。
2: 没问题。
1: 来吧。以老子对神枪的了解，那肯定的。
0: 哎，
2: 小点声，防止神枪有片有像。
1: 肯定中，
2: 那我没得选了呗。
1: 废话。

打硬币。

0: 怎么样啊？
1: 答中了。
2: 我呀，我刚才是故意输给你，你知道为嘛？我早上没吃饭。
0: 自己来还是老子帮你来呀？
3: 这大白面条啊，多好啊！吃不上你就着急吧，哎，这关键时刻还是你心疼我呀，好，哎，
0: 是吧？
3: 哎呀，心意我领了啊。哎，我呀口味比较重，哎，
4: 口味重。
3: 我得加点葱花，配点蒜。这面条多香啊，哎，不给你吃，
4: 哎，少东西啊，
3: 缺嘛，哎，我不喜欢吃香的。
0: 是你刚才说你喜欢口味重的。
3: 你讨厌呢你。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吃不上着急呀，啊，嗯，太好吃了。

0: 真没吃着早饭啊？
1: 才半饱。
0: 继续。
1: 来吧。
2: 来来来来，咱下来说。来，哎，我，
1: 哎呀，哎呀，哎，你轻点儿。

0: 王小乐顶着西瓜打。
1: 谁说的？
2: 纸条上刚怎么写的呀？
1: 这也太危险了吧！
2: 少废话，到那儿站着去。
1: 这也太危险了！
2: 站着，
1: 不是不行，
2: 赶紧给我过来！
1: 不去，
2: 过来！你，
3: 成亮，
1: 先成成就行，亮
3: 不不不不不，看结果，看结果，
1: 成了就亮了，
2: 别动。放好了，你看着打吧。
4: 神枪大哥，你可一定要打准点啊，打准点啊。
5: 小乐别笑，晃眼。
4: 好的，我不笑，你来吧。
1: 我就不信了，你先

0: 沈强，你这枪法够可以的。
1: 哎呀，太刺激了。

0: 还记得那次你背着我冲出敌人的包围吗？
1: 记得，我当然记得。怎么？
0: 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而且还决定回来，全都是因为你。
2: 你又要说我是资产阶级情调了是吧？
0: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是一名革命战士，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可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田正非，不要拒绝我。
3: 是他去做的。
2: 正非，我会好好向你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只要你肯注意我，把我放在心上。

0: 这枪打得准。
1: 最后一碗，
2: 老爷，老爷吃几碗了？
3: 给老爷加加油，就剩最后一碗了，
4: 还剩一碗，
3: 就剩一碗。喂，加油，老爷，
2: 加
3: 油，
2: 老爷，
3: 加油，
2: 老爷，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5: 其实啊，我大哥那是耍威风的，所有的主意都是江汉波出的，大哥只是个傀儡罢了。
6: 可你怎么就让了呢？你要还是个司令，最起码能压得住那姓江的一头。到现在可倒好，你只能听那姓江的使唤了。
5: 其实啊，我倒觉得小姐这么做是聪明的。
6: 我知道小姐不想和大少爷闹得太僵。
5: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小刀姐。
6: 那是咋样？
5: 不想和少爷闹得太僵，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要是不让少爷把心里的火撒出来呀，那少爷和小姐必会互不相让，那到时候要是动起手来，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6: 这个我知道。
5: 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小跟大哥一起长大，他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三招之内我必制服他。
6: 到那时候他怒气会更大，
5: 那到时候啊，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江汉波。
6: 对，
5: 如果我制住了他，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更加依赖江汉波。四仙兄弟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跟着大哥的，毕竟大哥是父亲的亲生血脉，可我和他真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那四仙兄弟的心就散了。
6: 这人心要是散了，这队伍也就彻底完蛋了。
5: 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队伍是一个整体，就算是大哥来当司令，来指挥兄弟们，到头来我们不还是在一起吗？这总比队伍散了好。
6: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愿意和大少爷将队伍一人一半平分。
5: 如果我和大哥真到了分兵自用的地步，那就确实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如果这样，我们分开的兄弟也就变得势不两立，最后就会刀枪相见，自相残杀。那我爹用了一辈子心血拉下来的队伍就彻底完了。
6: 现在队伍可是完整了，指挥权却落在少爷的手里，可我们的少爷又明摆着是一个皮影戏里的将军，那吊杆子拉线的还不是那江汉波吗？
5: 我倒觉得小刀姐，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就要把他放到火上烤，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吹打吹打。
6: 我的大小姐，我们家少爷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
5: 我是知道啊，可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现在当了司令，你认为他还能快活几天？
6: 啥意思啊？
5: 我大哥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嚣张跋扈惯了，现在扬眉吐气当了司令。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江汉波只是把他当一个玩偶和傀儡，如果有一天他知道真相，知道江汉波只把他当个丫鬟使，你想想他会怎么办？
6: 以他的性格他当然受不了了。
5: 我明白了，小姐是想让少爷知道到底谁近谁远，谁才是为他真正的好，
6: 至少能让他冷静冷静，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值得他依靠和信任的人。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话他就能听进去了，
5: 只要能听进去，江汉波想操纵我们四间兄弟的阴谋自然就破了。
7: 哎呦喂，我的小姐，你怎么就那么深谋远虑？你怎么就那么聪明？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来抱一下。
5: 哎呦，行了，四姐，这招留给男人，我可受用不了。
6: 哪一个这么行？哎，小姐，那封遗书真的是老爷的亲笔吗？
5: 是我爹写的，我爹的笔迹我知道，别人模仿不来。
6: 老爷怎么会写下这样的东西呢？
7: 爱子心

0: 妾，又或许是对小姐。
1: 好了，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不会辜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想了，当务之急，好好想想怎么提防这个江汉。
2: 来人，今天是我高兴的日子，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全军庆祝。
3: 是。
2: 一个人发两块大洋，大家都高兴高兴。
3: 两块大洋，小楼带出十二块司令。
2: 啊，行，下去。
3: 是，司令万岁，司令万岁。
4: 肚子里，庆祝归庆祝，不过可不要忘了正事。
2: 还有正事吗？
4: 我们天天正压着那个姓费的等待资源啊。
2: 还问一回什么事儿？派支部队过去不就完了吗？
4: 司令英明。那这个人不如就派令妹吧，正好看一下他是否真心的把你当司令，再看一看他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派遣。
2: 江司令太高了，就这么办了。严副官，
5: 有，
2: 现在你去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5: 是。
2: 江司令，您觉得我现在像司令？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9: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0: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您觉得我现在像司令吗？
3: 像，太像

0: 你就是天生一块当司令的料啊！行了，别藏着掖着了，酒呢，拿出来吧。
1: 啊，反正你是答应老子的，哎。本来我想控制控制你，我也不控制了，拿去喝吧。
0: 哎呀，连长的待遇就是好，比我那儿的酒好多了。老田啊，咱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你找我，
1: 是不是说老严的事儿？哥俩就是哥俩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吧？什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发现你就是一根筋。
0: 这次完成任务，连他全和不能令你满意吗？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毫不逊色。歇虎子还知道断尾求生呢。
1: 三志，
0: 老田，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
0: 你就对咱们这一次的任务一点看法都没有？不是你什么意思？我该有什么看法？你还问我？我现在在问你。 咱们这一次找军火的任务是不是绝密？是啊，绝密。那为什么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呢？
1: 那不是城里有奸细吗？马城有奸细？
0: 对呀。那马城有奸细，为什么咱们到了木子店以后住哪儿去哪儿，敌人都知道呢？还是因为马城有奸细？
1: 我的三只眼呐，你怎么不想一想？
0: 敌人手里有这张画，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木寺殿的，那画上不是画的清清楚楚吗？咱们去架子山的主峰，是老田你临时悟出来的。
1: 对啊。
0: 那军火藏在主峰下，画上没有画，
1: 没有。
0: 那为什么敌人都往那儿涌呢？
1: 如果说杜鹃那个臭娘们一直派人盯着咱们，跟着咱们到了主峰下，好。可是杜念祖、吴疯子，甚至老叶岭的柴彪都赶去了，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你这像个老侦查员问话。
0: 咋了？
1: 咋了？敌人有电台，他们相互通电报，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0: 不对，
1: 怎么不对？你告诉我。
0: 咱们现在知道。 杜鹃那个臭娘们是想独吞军火，所以她不可能跟江汉波通气。而且杜念祖那个小兔崽子也一样，他是瞒着杜鹃去的架子山，他们之间怎么可能通气？
1: 当时江汉波根据咱们的行动悟出来了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主峰，所以他让杜念祖同时让柴彪和吴峰呢跟他一起去抢军火嘛。
0: 反正老子怎么着也不相信江汉波那个人能跟你一样看一幅破画就知道军火藏在哪儿。
1: 我告诉你。
0: 江汉波不是一般的人，他非常聪明的，这点我从来不敢忽略他。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始终都认为一定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他一定是军统的狗特务严德全。如果是严德全的话，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还能活着回来吗？咱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那批军火和有力的地形。老田，你想一想。
1: 如果没有那些精良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子弹，你活个试试？
0: 我告诉你，他要是冷不防拿机枪突突咱们，别说三只眼，你有100只眼你都没用。三只眼了，三只眼。老连长已经牺牲2年了，这件事情该放一放了。你总不能怀揣一辈子吧？是，教训我们是不能忘的。那么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
1: 你都能去怀疑他吗？还能每个人后面跟一个人去盯着吗？
0: 严德全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干了多年的军统特务啊！我告诉你，对他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次给师部送情报，还有那次在梅花岭救我们，这么长时间了，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看不出来吗？亏得你还有三只眼，你就固执了，
1: 固执的不是我，是你。
0: 不是，啊，就当老子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
1: 站住！

0: 我警告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你要敢当众胡说八道的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1: 老田，你觉得我三只眼成天在小分队里插科打诨的，是为了什么呀？
0: 等等，
1: 又要干嘛？
2: 把这酒拿来，谢谢。哎，小子，接着。哎，马杆，要不要给他弄点水喝呀？要不然他小子渴死了。
3: 到三家店再说吧。
4: 可不死他。嗯，好了。三家店，七里营离京寨已经不到100里路了。
5: 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呀？这一路可都有咱们的搜索队呀。
4: 不简单呐，这帮家伙。
6: 报告。
7: 哟，田连长来了。
8: 市长，政委。
4: 报告，到这儿吧。好，首长，是不是有费若愚的消息了？
9: 这家伙的鼻子可真够灵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搜索队啊，在七里营发现了这伙匪徒的踪迹。
4: 七里营，你去过吗？
9: 我去过。
4: 我要你带突击小分队去七里营，把费若愚给我活着救回来。
9: 可师长，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
4: 这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知道你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为了费若愚的安全，我们包围那里不成问题。可一旦敌人发现自己无路可退，那费若愚同志活下来的希望可就渺茫了。
9: 我明白，
4: 田长飞啊，你要清楚现在的大形势。我们和兄弟部队。 已经对防御山、钱大堡、武器这三股土匪势力进行了围剿，接下来根据指挥部的意图，我军将集中优势兵力去清剿杜鹃、江汉波这股最大的土匪武装。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对他们的匪巢进行攻击。但是如果未能及时救出费若愚同志，一旦京寨完成合围，你想想，敌人会对费若愚同志怎么办？
9: 敌人同样明白自己身处绝境。
4: 费若愚同志比较生命难保嘛，
9: 田老飞啊，
4: 这一次你执行的任务和以往不同。以往你袭击敌人的特务据点，可以毫无顾忌，用炸药炸怎么都可以，这次不行。首先要保证费若愚的安全，如果敌人丧心病狂，杀害费若愚同志只需要眨眼的功夫，所以你连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敌人。
9: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4: 是。
9: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出发。
9: 是。
10: 我送送你。
9: 啊。怎么样？去看过小杨了？
4: 去了。
9: 怎么说呀？
4: 也没说什么。

0: 谁啊？是田连长吗？
1: 杨秘书。
0: 真的是田连长？
2: 是我。
0: 你刚才一直在门缝里看我，对不对？
2: 不，没有，我没有。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让你看。
2: 我真没有。
0: 走进屋坐一会儿。
2: 不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出发前过来看看。政委说你已经出院了，让我出发前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全好了。
0: 要是政委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是不是？
2: 也不是。
0: 不管怎样，你来了我都高兴。知道我刚才在想

0: 谁吗？
1: 想谁啊？
0: 听我告诉你，走，走嘛。傻瓜，当然是在想你了。
1: 是吗？
0: 我在想你以前的样子呢。你知道你以前对我多冷酷吗？整个人都像冰块呢。可是现在你居然能来看我了，真的特别特别高兴。拉一下手又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呀？
1: 是啊。
0: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看，是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
0: 你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嘛。
1: 他们在等我，我得赶紧走了。
0: 现在就要走呀？
1: 是啊。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1: 是有重要任务。
0: 知道我不该问。
1: 我真的该走了。
0: 那好吧。走吧，路上小心点。
1: 我会的。那我走了。

0: 我爱你，小妹，没想到你啊，可我疼，伤成这样，比我伤成这样还疼。你喜不喜欢我？
1: 我这是怎么了？我真的对他有了那种意思。 是的，是政委命令我出发前一定要去看的。我是在执行命令。

0: 村子里有咱们的人吗？没有，我怕被他们发现，对付董事下毒手。你怎么办事儿的？他们要是跑了呢？
1: 不会，我都安排了盯梢的人了。
0: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特务，说的对呀，特务比贼还奸呢。
1: 这里多少人？
0: 应该有10个人吧？
1: 应该。
0: 对不起，连长，我并不是不想说准确数，
1: 那就是你不会数数是吧？
0: 不是，这些家伙十散十聚，最多的时候有12个人，最少时候也有5个人，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1: 老铁，这是老俊统的一并推进法，跟踪的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和留住地点。最完蛋的是嘛呢？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被劫持的人质到底是在哪伙敌人手里。
2: 这些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1: 没错。你怎么吃铁丝拉罩哩？你胡编呢你？
3: 现在呢？他们有几个人？费若愚在吗？
0: 肯定在。可他们是不是有人提前进了村？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1: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3: 郝队长，
0: 到，
3: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在我们进去之前，不许跑。

0: 是，大家听好了，如果院子里有敌人的哨兵，交给朱月清，其他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不能给敌人留一点杀入费正性命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0: 晚上8点一刻准时行动。
3: 情报消息：甚危，对共军向我长山村等地调兵之事，我已命各部严加防范。现杜鹃起一部，以赶赴三家店接应押送费若愚之特工。其速探明有无赴三家店迹象，我或可提早应对。速报，江寒波。
1: 你那帮工作站的人全是废物吗？什么都指望我，我又不是神仙。

0: 去哪？是去救费同志吗？
1: 哦，是有重要任务。
2: 田仲飞一定是去救费若愚，那他一定是去救三家店。可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去三家店。

0: 行了，走吧，啥也没有。晃什么呀？这个是，
1: 这一定是飞若愚留下的
0: 数字，还是密码？
1: 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0: 那就应该是地名，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
1: 聪明。
0: 哎，你说他呢？说我呢？
1: 都聪明。干什么？
0: 记下来。
1: 都记完了，走吧。哎呀，
2: 队长，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另外，那个郝排长在村北安排的两个暗哨牺牲了。
0: 看来是我们来晚了。
1: 走吧。
3: 老天，
4: 你可真沉呐！
3: 哎呦我，
5: 哎，老天，底下有嘛玩意儿？
3: 费大傻留下线索了。
2: 什么线索？嘿嘿，
3: 三组密码，肯定是名字啊。
5: 名字？人名？
3: 真他奶奶的聪明，这肯定是奸细的名字啊！
5: 哎，你别胡指行吗？
1: 三姐，别在那胡说好不好？
3: 老天，我活一活也基本不行啊！啊，

0: 我服了，这老田的盐柱子也太贼了。
1: 三，
2: 咱队里好像没有姓三的吧？
3: 有，
4: 三只眼。
2: 哦，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对对，有。
3: 哎，不是，我没有说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
1: 家，
5: 可喜撩的。
3: 我说狗特务，你什么意思？
5: 我没嘛意思，我娱乐一下大伙儿行吗？
3: 我看你是想把水搅浑吧。
5: 哎，你别告抬我啊，我没那本领，那是你的强项。
4: 行了，你俩都少说一句。你看队长这正忙着吗？
1: 三家店，
6: 他们去了三家店，
7: 一定是这样。
6: 那我现在即刻队伍去。
7: 等等，我觉得现在越急越是不安全，让敌人以为把我们给甩了，这样费洛伊同志暂时才能安全。
8: 带上你的人呢，往西走，但不是去三家店，而是去下马村，
6: 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8: 对，到了村内以后，装着要宿营的样子，确定无人盯梢之后，再悄悄溜出村子。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三家店的干河庄，明白吗？
6: 明白。
8: 那两个牺牲的战士都掩埋了吗？
6: 都埋了，都做了记号。
8: 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面对的敌人特别的狡猾，丝毫的松懈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6: 是，连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8: 行了，去集合你的部队吧。
6: 是。
8: 哎，起来，起来吧，大家准备一下啊，两个小时之后出发。
0: 好。哎呀，主板那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快，画一块。

0: 城共军未见异动，今日田仲飞一在城中休整，
1: 无出城迹象。我亦于今日得到消息，共军有投鼠忌器之虑，故对我特工押送废之行动虽广泛撒网，但无效者居多，请命我方特工加快行动速度，趁机潜出重围，以防他变。
2: 春风，
3: 不是你自己跟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没听懂啊？
4: 李阳副官，给杜司令解释一下。
1: 是，司令，意思是说我方特工现在是安全的，并希望我们能让特工加快行动速度，并为开展严密行动之时，早日把心肺的送至金寨。
3: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让人赶到三家店，把那个心肺的交给我妹妹，不就行了吗？
4: 我已经电告他们了，而且我的铁工还回电说，共军在今晚早些时候袭击了他们在七里营的落脚点。
3: 怎么了？那姓费的被共产党给抢走了？
4: 那倒没有，还好他们离开了。
3: 吓我一跳，那不就没事了吗？
4: 杜司令想过没有啊？共军既然一直在投鼠忌器，为什么又敢于出手了呢？
3: 你能不能说话不跟我兜圈子啊？快说什么事儿？
4: 好，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的话，共军之所以能在七里营敢于出手，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救费洛鱼有十足的把握。
3: 那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把握？
4: 恐怕他们当中已经来了高人了。
3: 高人？田仲飞？
4: 对。
3: 不对，你那个春风不是说田仲飞在麻城吗？
4: 他电报里所说的昨天，离现在已经是前天了。根据田仲飞的行动速度，那还是有可能到七里营的。
3: 那么说田仲飞也往三家店赶呢？
4: 恐怕有三种可能。
3: 那他不知道我们的人也去三家店？
4: 我的特工还告诉我，袭击他们的共军已经往西追过去了。
3: 那不就对了吗？那三家店就在七里庄的南边，他往西，那不正中下怀吗？
4: 要是这是田仲飞的疑兵之计呢？
3: 听不懂。
4: 杜司令，凡事都不要看表面，特别是对田仲飞这样的人，他的诡计多端已经让我们屡屡吃亏了。
3: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没来得及。
4: 梁副官，给杜鹃支队长发报，告知他田壮飞很有可能往三家店方向去，让他要格外小心。另外，在保证业界回费若仪的前提下，把田壮飞消灭这三家店。去吧。
1: 是。
4: 司令，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3: 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都下完命令了，你问我？
4: 切你妈蠢猪！
5: 三家店没有共军驻守，可以说是我们的地盘，在这里消灭田壮飞应该不难。
6: 只要他田壮飞敢来，
7: 他一定会来。
8: 站长，副司令的人不会还没到吧？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大爷，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镖。
1: 不会，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要是跑的话，我就毙了你们。
0: 放心吧，山上，这小子呆头呆脑的，他根本没那个心眼儿。
2: 进了三家店，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
0: 别在最后的关头给老子出问题。
2: 是，快点，走，快。
3: 那个押送的共军什么时候到？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到了。小姐正要在这里打田壮飞的埋伏。这个人共军非救不可，田壮飞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
4: 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3: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 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锦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让它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 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

0: 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的喝，敞开的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

0: 间打电话吧。
1: 钱壮夫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2: 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从七里营有两条路到金寨啊，
1: 要想甩掉田壮飞并不容易。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埋伏在这里，再找几个兄弟去我们人来的方向隐蔽监视，只要发现田壮飞落脚点马上通知我。
3: 是。
2: 好。

你一定会来的，田卓飞。这一次我手里有你要的人，你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司令，我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现在我是支队长。是。就是他。你就是费若愚。
1: 你是土匪头子。
0: 不像。
1: 不像。
0: 那像什么？
1: 像神仙。
0: 你是想说我长得像女妖怪吧？不过神仙一词我接受了。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这个女神仙干啊？
1: 愿意。
0: 真的？
1: 只要你不跟人民政府作对。
2: 少放屁！
1: 粗鲁！
2: 放肆！行
0: 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解放军不打我，我怎么可能会跟解放军，怎么可能会跟人民政府作对？
1: 只要你们放下枪，我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会打你们。
3: 这队长，甭跟他废话了，这家伙就是个呆子。
1: 你才是呆子。
4: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竟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心吗？
3: 嘿，你这个王八蛋。
0: 行了，把他带走。
5: 是。走吧，去喝口水吧。
1: 谢谢啊。
5: 快点，走。
2: 走吧。
5: 是我的，
2: 你烦死了，
0: 小德姐，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看着自己。
2: 是，
3: 周队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0: 等等，你确定没有把共军领到这儿来？
3: 没有，我们的人亲自看到，他们往西边去了。
0: 那呆子说的有句话还真对。
3: 什么？
0: 是挺恶心的。
3: 真是个女妖怪，走。

0: 有埋伏？
1: 不是，我是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大家分头行动，在镇东，老王头家汇合。行动。

0: 听说你是个天才。
1: 是。
0: 哼，回答得挺快嘛。
1: 不谦虚。
0: 有能力的人说话不应该谦虚一点？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0: 我问你，你除了会译密码还会干什么？
1: 不会了，纠正你一下，不是译密码，是破译密码。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0: 嗯，放心喝，茶里没毒。喝了。这就是你狂妄的理由是吗？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几万人吧。
1: 有能破译密码的吗？你看你这边加上解放军那边有很多人吧，这如果要再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那人数是不是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没错。
1: 可是能破译密码的就我一个。
0: 好，明白了。你认识田壮飞吧？
1: 认识啊。
0: 他是不是和你一样狂妄？
1: 他没我这本事。
0: 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
1: 若说带兵打仗，那他也算是万里挑一的吧。
0: 那要是拿你跟他比呢？
1: 不能比，那武夫遍地都是，费若愚只有一个。
0: 气吗你？
1: 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题。
0: 我喜欢，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不是，因为天才都没有意思。嗯，在别人眼里，天才就是呆子。
0: 对，这一点很明显。
2: 这个王老头是干什么的？嘿，你聋了？
3: 你才聋呢，干嘛呀？
2: 我问你话呢。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我还就问了。
3: 那我还偏不说了，不说这是纪律，知道吗？
2: 好，算你狠。
3: 哎，注意隐蔽。

0: 大白羊呢？不是我这，哎呀，你怎么拉后边了？
1: 哎呀，无组织无纪律啊！
2: 大家都过来，怎么这么慢？
3: 你们大白羊吧。
2: 怎么回事？
4: 来啦！哎
2: 呦，来，让一下。
1: 来，
5: 都在这儿了，足够你们穿了。
3: 王伯，是我，小青，竹叶青。
5: 哎呀，是你呀，小青，你突然和他们搅在一块儿，把我也给搞懵了。
3: 你也开始为解放军服务了。
6: 他可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喽。
5: 我虽然认识你爹30年了，可他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啊，自然就更不知道了。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土匪。
5: 哎，那倒不是，是因为纪律。
7: 老王，咱们有吃的吗？
5: 有，我马上就去做，你们稍等啊。
7: 好。
6: 来吧，同志们，赶紧乔装打扮吧啊！哎，三志。看你的化妆术了啊！
0: 老子给自己化行，给你们化还不知道什么效果。
8: 我们自己找。哎，
9: 根儿嘛。
10: 我说大天才，

0: 愿不愿意为我破译密码？
1: 不愿意。
0: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么简单道理想不明白啊？帮谁破译密码不是破译啊？
1: 我只为正义工作。
0: 哼，好，费若愚，好，你就不怕死吗？
1: 怕。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1: 你是第二个离我这么近的人，可他是天使，你就像魔鬼。
0: 你别以为你对我还有点用，我就舍不得杀你。
1: 从我们数学角度推算，你杀我的概率只有165%。
0: 你他妈脑子真有病吗？
1: 请你不要讲脏话，谢谢。
2: 小姐，小姐，
0: 出去说，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样？
2: 没有发现田壮飞的踪影。
3: 镇南的暗哨也没有发现田壮飞进镇，是不是我们高估了田壮飞？
4: 我真希望是这样。
2: 他们该不会是趁我们不注意已经潜进镇子来了吧？
3: 怎么可能，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在各个角落。
2: 他们要是分开行动，以他们的身手，我们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4: 四姐说的有道理，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3: 对，田壮飞神出鬼没，防不胜防，36计走为上。
0: 不行，否则我们很难有机会再杀了田壮飞。
3: 小姐，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0: 田壮飞就在三家店。
4: 我之所以留下来没有走，
0: 就是想在这儿亲手宰了田壮飞。
2: 小姐，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姓费的押回金寨，杀田壮飞以后机会有的是啊。
0: 他要的人现在就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等于牢牢抓住了田壮飞的脖子，这种机会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了。
2: 可我们也不能隔空打牛啊。
3: 对啊，小姐，四妹说的对，他们现在可是在暗处啊。
0: 那就把田壮飞引过来，让他由暗转明。
3: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自己找上门，
5: 请君入瓮。只要那个姓费的在我们手里，田壮飞一定会不请自来。
2: 哼，我明白了，小姐。
3: 小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田壮飞现在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哪儿，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6: 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
3: 想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
5: 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6: 你说啥？
3: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儿，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
6: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3: 什么情况？
6: 那两张瓜子呢？啊，
3: 走得那么快？
6: 他们衣服里面别着家伙呢。
3: 看见了，
6: 老子要揍你了啊！
3: 为什么？
6: 跑不到他们前面去，不是？
3: 这么，哎呀，小雅，哎呀，
7: 我打死你个，你个不孝的丫头啊你啊！你丧尽天良啊！
8: 卖柴，卖柴。
9: 咱是樵夫，不是土匪。

0: 我们将把人都吓死。咋了？你看我的。
1: 不像，
0: 咋不像？
1: 牙，
0: 我牙是大了点儿，不过我嘴比你会说。
2: 小哥，柴怎么卖啊？
3: 哟，太太，太太，您要买柴啊？
2: 谁是太太呀？我看着不像大闺女吗？
0: 您看我这眼力，大小姐。
3: 嘿，啊，您看我这柴啊，扔个火星子就着，火旺耐烧，包您满意。
2: 挺会说的呀，真是唇红齿白，口齿伶俐。
0: 俺们村人都这么夸我吗？
2: 是夸你的牙白，还是能说呀？
0: 都让您说着了，说我牙白嘴甜，讨人喜欢。
2: 那好吧，你的柴我全要了。
0: 好嘞。哟哟，
3: 一块大洋啊！我就是把我这些柴都给您，加我那破柴房也找不开您。
2: 不用找了，把我这些柴啊扛我家里去吧。
3: 好嘞，您就是我们大贵人呀、啊。
2: 这也是卖柴的。
1: 好柴。
2: 真强壮。下次买你的啊。
1: 好。
2: 走吧。

0: 打金刚的花蚊子，将干死他。
1: 朱月清，你冷静啊，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破坏整个任务。也不知道常小乐这个人办事行不行。你说他这一嘴大白牙，万一暴露目标该怎么办？
0: 哎，你说啥？
1: 嘿，装神验鬼，你不特别讨厌这小子那一嘴牙吗？
0: 我不讨厌他，我不恨任何人，只恨国民党跟土匪。
2: 把柴就放这儿吧，
3: 大小姐，我帮您挑进去吧。
2: 不用了。
3: 好。

0: 小姐。
1: 快走，看什么？
2: 看出那个卖茶人的破绽了吗？
3: 山民没有那么白的牙齿，田壮飞如愿以偿，今天晚上就会动手。
2: 那不正好吗？
4: 这个院子里住的是一个姓萨的大商人。听说这姓萨的祖先在清朝时候就做了大官，这姓萨的据说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都有买卖。不过解放军打到大别山以后，这姓萨的一家人都没了踪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5: 那还用问吗？跑了呗。
6: 这个院子你进去过吗？
4: 十多年前我还真是进去过一回。啊，你猜当时我碰到谁了？
6: 谁呀？
4: 杜文福。
6: 杜文福？
4: 对呀，打那以后我才明白，这姓萨的和杜家也有来往。
5: 哦，难怪杜鹃会选这个地方落脚啊。
4: 这个院子是个三进院，大小房子有几十间，
5: 所以呀，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7: 就你能，别人都傻子啊。
5: 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里除了你之外全不傻。
0: 我觉得吴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7: 大北呀，你站哪边的？
5: 好好，算我多嘴啊，咱们呢还是听老田的吧。
0: 对，队长啥想法啊？

0: 你这都能当上副军长的人，今儿哑巴了？这深宅大院的本来就很难当，何况咱们还有同志在他们手上呢。
1: 要不我说呀，咱们等这帮土匪出来，咱再救费若愚。
2: 他们总不能一辈子戴着耳不出来了，是不是啊？哎，
3: 说的有道理，他们的目的啊，不就是要把费若愚压到进寨吗？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啊！
2: 老子说你们这帮人啊，都是脱了裤子放屁，净整那些没用的。
1: 怎么没用啊？
2: 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啊？费若愚的安全最关键，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得出其不意。 而不是在这想什么在哪儿动手，明白吗？切！之所以要在这个院子里动手，是考虑到土匪们会睡觉，考虑到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咬住他们，只有他们放松了，哎，睡觉了，这样咱们才能下手去救费若愚。要在路上，咱们能吗？啊？
4: 群猪脑袋，就你不如猪脑。你们看看，哎哎，看看，都把能当上副军长的人难为成什么样了啊？这个问题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会让咱们在这放屁吗？
5: 三只眼说的对啊，这事儿啊，真把本军长给难住了。哎呀，我觉得。
1: 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该怎么打的时候吗？嗯，哎，你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发现敌人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太容易了？
5: 你看啊，土匪，包括土匪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大白天敢招摇过市，看见没有？
1: 也不是招摇过市吧？是吗？
2: 把你那大白牙收起来吧！哎呀。
5: 我觉得啊，我你这牙太晃眼睛了，我想说什么都忘了。
1: 收拾收拾收拾。
5: 啊，对了，就算他们没有料到，咱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了。你看啊，这么招摇过市，还有用一块大洋买一担柴，这绝不是土匪的招数。
2: 瞧见没有？
1: 能当上副军长的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这帮狗土匪巴不得咱们把他们认出来。
2: 那要是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和咱们玩钓鱼的把戏呀。我觉得他们有意让我们知道这个院子，
1: 然后挖个坑，等着咱往里跳呢。
2: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找他们呢？那还用问吗？
1: 就您那一口大白牙，谁不知道？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提我的牙呀？现在是研究问题的啊，别跑题儿。
6: 老子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7: 把心思用在下一步怎么行动上，好不好？
6: 田队长，郝排长来了。哟，
8: 队长，
6: 快来，快坐。后面有盯梢的没有？
8: 没有。
6: 我们这一路都很小心，我们到了指定位置以后，隐蔽的都很好。好，那费同志呢？在。
9: 那太好了，咱们这一路也算没白跑。田队长，你真的太厉害了。嘿，
10: 关二爷厉不厉害？不也走麦城了？这，
9: 咱们走麦城了。哎，您啊，别听他胡说啊。
2: 他呀，老说别人放屁，其实就他放屁最响。就是，咋？老子就是放屁，味道也跟人家不一样。
1: 行了你，你不说那个，你说不了话呀。
2: 好，人家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跳，咱们不跳还不行。你们说，这不叫走麦城啊？
1: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老麦城麦城的，多不吉利。
2: 好。

0: 行，行，想想啊，想想就说出来，
1: 说呀。其实办法就一个，就他妈直接往里闯。
0: 龙潭虎穴咱们没少闯过啊，
1: 不照样活到现在吗？老子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咋几个杀罪土匪就把大家给吓着了？
0: 别忘了
1: 咱们也是有本事的人，还有郝排长这一排的人，老子就不信救不出一个活着的飞大傻。
2: 你放的这是好屁，
3: 只要是快，以咱们的速度和四口子的能力，以雷霆之势唰直插敌人心脏，
2: 哎，
3: 架上郝排长牵制敌人，救出费若愚，哎，就有把握，
4: 肯定完成任务。
5: 也只能这样了。
0: 哎呀，领导，总结性发个言吧。
6: 门洞这儿安排两个哨兵，找俩最没用的。
7: 这个我来办。
6: 三姐四姐，你们各带十个人埋伏在这里。田壮飞如果进到这里，不要惊动他，他一定会直接到正房去找费若愚。小德姐，你带你的人守住正房。
7: 是。
6: 四姐，厢房你来守。
7: 好。
6: 田壮飞进院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

0: 他不会贸然动手，只有在确定了除了这两个哨兵之外没有任何危险，他才会分头搜索正房和厢房。
1: 到时候你们两个同时动手，明白？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本军长呢，
2: 副的，
1: 找来我思路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
3: 如果呀，我们从屋顶进入院子，从里面往外打；郝排长呢，带人从外面往里面打。
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田壮飞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直接从屋顶来到这儿。
4: 凭他们的身手，完全有可能。
5: 那他们就要由里往外打，或者从屋顶出去。
0: 那咱们前两进院子的埋伏就都落空了。所以说，这里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 我会和费若仪一起待在那个屋子里，而我们所有的主要力量全部埋伏在这附近。只要田壮飞从屋顶来到这儿，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他的防御。

0: 必死无疑的。
1: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还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哎，那督卷不可能嘛事儿都知道。
3: 对呀，咱们想到的他杜鹃都能想到，他毕竟是个土匪，你可是当军长的材料啊。
1: 副的副的，
0: 你就是给我一个军队兵力也没用啊，我们要把费柔玉活着救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1: 老田，师长可只给咱们3天的时间，如果今天要是不动手的话，那就剩1天了。
4: 三只眼啊，要不说我都给忘了，咱们在大部队明儿个就要包围进寨呀、啊、这要是杜鹃要知道了，那费肉鱼就崴泥了。
1: 咱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知道吗？
4: 哎，说正事儿呢啊，别打岔行吗？

0: 需要我做什么吗？
1: 老天，你想炸狗日的。我们还有多少炸药？
2: 不多了，也就是五捆15支吧。
3: 炸药我这有啊，原来是准备炸桥，防止金寨的敌人西逃用的。
1: 25捆有吗？
3: 我给你30捆也行。
1: 你真想用炸弹？这是唯一的选择。
2: 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4: 你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2: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
5: 将军，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9: 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2: 是真的。
1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3: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

0: 万一趁你天涨价了，那得多花不少钱呢。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 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 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伸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两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 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呐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 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1箱送1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足足。
1: 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款口感好，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
0: 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1箱送1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 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1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款口感好。 紧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产。

0: 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

0: 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新学期如约而至，开学第一天，各地花样开启。开学第一课，特色思政课、暖心心理讲座轮番上线，帮同学们快速收心归位，告别假期松弛状态，元气满满地迎接全新校园生活。
1: 新学期第一堂课，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明德学校的校园里氛围感拉满。在五年级的教室里，一堂接地气有力量的思政主题课精彩开讲。老师们特意选取了智杀英雄殷玉珍的感人故事作为授课核心，通过播放纪实短片、展示图片资料、现场讲述细节故事等多种方式，带着同学们了解殷玉珍的智杀历程。殷玉珍的坚守与拼搏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勇敢奋斗、甘于奉献的种子。
2: 看到了殷玉珍奶奶的坚守，不惧困难，智杀40年，深受感动。我会以此为动力，新学期好好学习。
1: 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前进路街道华府社区联合北师大吉宁附中共同开展启航新学期共筑新健康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系列活动。讲座现场，华府社区党支部负责人围绕劳动教育实践、青春期情绪疏导、亲子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北师大吉宁附中教师带来题为激活新动力启航新征程的高一新生适应规划心理讲座，帮助新生适应校园，完成角色转换。
3: 今后当我遇到压力，我会学会调整心态，主动和朋友或者同学去倾诉情绪、疏导情绪。
4: 活动采取家长专场与学生专场双向并行的方式，让开学第一课真正成为学生和家长心理成长的能量第一课。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上完精彩纷呈的开学第一课，同学们顺利收心，调整好了新学期状态。与此同时，内蒙古多所学校也迎来了全新升级，趁着暑期完成了校园大变装，各类教学运动设施全面提质换新，全力护航同学们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5: 新学期开学首日，西安盟科右前旗第一中学的同学们开开心心走进了焕然一新的教室。今年暑假，学校办公空间完成优化重组，艺术楼、阅览室、实验室等专业功能教室全部配齐。学校还依托艺术长廊、校园绿化载体，将蒙古马精神融入校园环境建设，着力打造立体式校园文化。
6: 在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比如文艺演出，或者是朗诵比赛，或者是表彰大会。有了新的多媒体，在学习方面上也有很大的帮助。
5: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18幼儿园则聚焦幼儿户外活动需求，全面升级户外游戏空间。园区新增童趣树屋、遮阳伞、实木座椅等设施，改造后的户外场地兼顾安全、趣味与实用，成为幼儿亲近自然、快乐探索的全新场所。通辽开鲁县实验学校的校园也迎来了全新蜕变，学校的运动场地经过翻新改造后，颜值实用性双升级，给师生们提供了安全又宽敞的运动休闲场地。此外，还安装了全新的专业净水设备，从源头保障了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
7: 利用假期，我们对这几块场地进行了重新的改造，也方便了师生体育锻炼，也为课后服务提供了保障，给全校师生营造了一个舒适、安全、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
5: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赛考斯公益行动全

0: 网刷屏，一段跨越上海的情谊令无数网友泪目。其实这个故事的缘起早在26年前就被记录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里，给今天的故事续写埋下伏笔。
1: 8月24号，赛考斯林终于等来了赛考斯。当年他和殷玉珍一起在茅屋宿种下的那棵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他们因树结缘，缘起被记录在2000年内蒙古电视台播出的一则新闻里。
2: 这位美国朋友名叫赛考斯基，是洛阳外国语学校的教师。4月14号，赛考斯基先生专程来到乌审旗，向殷玉珍捐赠5000美元。
1: 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看到殷玉珍在茅屋宿沙地治沙种树的事迹，深受触动，辗转筹集了5000美元，捐赠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农村妇女，并在第二年专门到茅屋宿看望她。
3: 当年我和白帆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有沙子，连一棵小树都没有。
1: 拼命对抗黄沙的殷玉珍不知道，那时候荒漠化已经是全球性难题。1977年，联合国首次召开防止荒漠化大会，拉响全球治沙警报。1978年，我国启动为期73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如今，我国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成为全球增绿主力、荒漠化防治的世界样板。奇迹的底色是千千万万殷玉珍们扎根荒漠、日复一日的绿色坚守。
3: 当年我们在他家种了树，这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没想过这里会变成如今模样，看看如今换来的一切，一片林海。
1: 26年，生态在变，人也在变。当年赛考斯来看望殷玉珍的时候，他胆怯羞涩，不敢回应赛考斯的拥抱。而今天他自信大方，不仅主动上前拥抱赛考斯，还学英语、拍短视频、站上演讲台记录绿洲生活，传授治沙经验，展示中国形象。40年的风沙磨砺，让他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成长为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殷玉珍的自信来自于茅屋宿之变，更来自于今日中国之变。在内蒙古的这几天，赛考斯游览了康巴什夜景，惊叹这是一座22世纪的城市，体验了无人驾驶汽车，直呼超乎想象。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院，称赞场馆大气又现代，中国没有忘记历史与传统。这一路他看到了一个科技发达、文化繁荣、活力满满的中国。
3: 我曾说鄂尔多斯是22世纪的城市，我相信它已然迈入了22世纪。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内蒙古，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看看，你不会失望的。
1: 26年前，他们一同栽下的树苗已经根深叶茂。26年后的今天，他们新栽下的树苗已经成为赛考斯林的一部分。26年的光阴，新闻记录着，他们见证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3: 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流着同样颜色的血液，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边秋雨连绵，凉意渐浓，一边暑气盘踞，燥热依旧。未来3天，内蒙古天气呈现显著东西分化，东西部最大温差突破20摄氏度，一日跨两季的天气特征明显，公众出行需因地制宜，做好防护。
4: 31号，全区降水范围逐步缩减，主要降雨集中在呼伦贝尔市，局地仍有中到大雨甚至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大部地区风力较强，局地阵风可达7级，将持续影响户外出行、农牧作业，建议公众外出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户外作业及时做好防风避险措施。气温方面，9月1号起，全区气温将迎来

新一轮明显转折，冷暖分化特征进一步加剧，东部地区率先开启降温模式，气温持续走低，日间最高气温普遍降至24摄氏度以下，夜间最低气温大幅回落，多地跌至个位数，秋意扑面而来，寒凉体感突出。中西部大部地区气温同步缓步下降，唯独阿拉善盟北部成为高温特例，9月1号前仍盘踞

0: 户从容应对多变天气。内蒙古台报道。
1: 想买房的朋友注意了，呼和浩特住房公积金新政9月1号起实施，在降低首付门槛的同时提高了贷款额度，连装修和旧房改造的钱都能提出来，利好实实在在。具体来看有哪些优惠。
2: 先看贷款额度，这次调整力度不小，而且额度不再受公积金账户余额约束，多子女家庭可以享受最高18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的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较此前直接上调50万元，即便是单人缴存，最高贷款额度也达到90万元，首付门槛也同步放宽，公积金贷款不分首套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统一降到20%。如果选择公积金加商业贷的组合贷购买商品房，最低首付比例还能低至15%。提取范围也迎来扩容，新增住房装修、旧房更新改造两大用途。拿到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不超过5年，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提取上限20万元。要是房屋产权证已经满20年及以上，也能提取公积金做旧房更新改造。同样按每平方米1500元计算，最高不超过2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1: 蒙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较量结束，包头队主场1-0小胜通辽队，鄂尔多斯队主场0-0战平赤峰队。
3: 我现在就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距离开赛好一段时间，现场的氛围已经十分火热，双方球迷早早就位，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2: 比赛开始之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6分钟，包头队在中场取得任意球机会，八号张少将球调入禁区，混战中造成对方队员乌龙，包头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拼抢十分激烈，最终包头队主场1-0小胜通辽。
4: 蒙超点燃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足球热情，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了足球所带来的快乐。
2: 8月29号晚，另一场半决赛首回合在鄂尔多斯进行，4万多名球迷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鄂尔多斯队攻势占优，多次完成有威胁射门，但赤峰队防守稳固，门将表现出色，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鄂尔多斯队持续施压，仍未能打破僵局，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
5: 我们把训练该练的东西，技战术我们打出来的，那下一场比赛我们肯定会更有信心。
2: 按照赛事规则，半决赛采用2回合主客场淘汰制。9月5号，包头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则将客场对阵赤峰队。2回合总进球数更高的队伍将晋级决赛。内蒙古台报道。
1: 40公里追风竞速，10公里闯关寻趣。8月28号，阿拉善高新区黄河左岸追风之旅火热开赛，近300名骑手脚踏单车驰骋炎黄赛道，一边追逐风的速度，一边尽享沿途风光。
2: 发令枪响，竞速组率先冲出40公里赛道，串联都台驿站、金沙健身休闲景区环线，黄河沿岸风光在车轮下铺展。紧随其后的趣味组则开启10公里双人闯关之旅，绕杆挑战、并行投掷、同步冲刺，打卡点上一个接一个的小考验，让骑行变成了一场团队默契大比拼。
6: 我是这次竞速赛的第一名，这条赛道视野开阔，一路相伴黄河沿岸景致，追风骑行的感觉十分畅快，赛事安保、补给保障都很完善，既挑战了自我体能，也真切体会到了高新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7: 10公里的赛程强度刚刚好，各类闯关游戏趣味十足，骑行途中还能欣赏黄河沿岸的美景，既放松了身心，也感受了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2: 内蒙古台报道。
1: 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系统性大修，主要聚焦僵尸车、超标车治理以及自动驾驶、电动自行车等问题。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2026电影暑期档已超去年同档期总票房。50头野象夜闯村寨，无人机全程盯防预警。精彩，稍后继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

0: 定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主要聚焦僵尸车、超标车治理以及自动驾驶、电动自行车等问题。
1: 修订草案最引人关注的是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无人驾驶出租车跑上街头，智驾系统不断升级，法律自然不能缺席。草案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责任清晰了，让人更安心。除了应对新变化，草案也瞄准了现实痛点，开车刷视频、接听电话，看似几秒钟的分心，却可能让一个家庭坠入深渊。草案明确禁止盲驾行为，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针对僵尸车长期占道，草案规定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草案还调整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上调为20公里。
2: 最近，我国成功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这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仅需要大约12秒。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其中《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票房位居前三。
0: 人体心电图常见，但是您听说过给恐龙蛋化石遗址做心电图吗？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正在无创探测恐龙蛋化石遗址深部地质结构，就像是在给遗址做心电图。
1: 在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电缆铺设、电极布设、数据记录等工作。这次探测采用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技术，通过在地表布设电极阵列、建立人工电场、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在不破坏任何化石、不扰动土层的前提下，利用地下介质电性差异捕捉电性变化数据，还原遗址地下地质全貌。青龙山是全球原址保存最集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恐龙蛋化石集群，也是全球唯一实现大规模原始完整保护的恐龙蛋产地。
2: 前几天，一个大规模的亚洲象群闯入云南西双版纳莫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行不行？
2: 行。
3: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4: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5: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6: 你放开我！
7: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5: 你怀疑他？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3: 放这儿。
5: 哎，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3: 尝尝。趁热吃，尝尝。
6: 怎么回事，李妈？菜炒得越来越难吃了。
5: 太太，
3: 娜姐，哎，娜姐，娜姐，娜姐，你慢点儿。

0: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1: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
0: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呐。
1: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0: 不认识啊。
1: 他做什么了？
0: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1: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0: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1: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1: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1: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1: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了。
2: 哎，现在就冲动，别冲动。
1: 开枪啊！
3: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吗？
3: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1: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0: 阿宝，别去找孟涵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
0: 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

1: 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知道。好好吃饭。
0: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吃饭。走，吃饭。
1: 慢点啊，太太，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
2: 有点怕，
1: 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南
0: 塞。
1: 南塞，先生，快点，
0: 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什么呀？你瞧你高兴的。
0: 下去你就知道了。
1: 这么黑啊！
0: 太亮了，你看不清楚。
3: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0: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 看见了吗？
1: 哎呀，电影机哪来的？
0: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来，坐下。他呀，还寄过来几部爱情的片子，说呀，你肯定喜欢看。开始吧。

0: Well, push you would if your hind legs were still...
1: She's a moving target. He's harder to hit, ain't it?
0: Not off.
2: 哎，师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
3: 你坐下，我跟你说。
2: 嗯。
3: 据可靠消息啊，
2: 嗯，
3: 王月英和阿六开了一个古董店。
2: 这我早就知道了。
3: 可是一直没什么生意，但是最近呢，开张了。光顾他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谁呀？
3: 中村幸雄。
2: 是怎么回事？
3: 而且这个中村幸雄和王月英啊，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吩咐？好，我走了。哎，哎，真有你爱吃的百合啊！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1: 来来来，董老板，哟，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
0: 董老板吃饭了吧？
2: 吃过了。
0: 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2: 嗯。

0: 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1: 还行，还行的。
0: 生意好吗？
1: 马马虎虎的。
0: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1: 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来过的。
0: 买过你的东西吗？
1: 买过一两件的阿英啊。
0: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挣一点点，一点点。
0: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她怎么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2: 哎呦，快说老板！哎呦，
0: 阿六，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3: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4: 等会吧，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0: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4: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0: 那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4: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这么
2: 写。好了，
4: 你打我！你
2: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了舞，你什么时候陪日本狗睡觉了？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村幸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杜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杜老板，我杜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杜老板，杜老板，我求求你，杜老板。
0: 阿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0: 太太，电影已经放完了。
1: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2: 嗯，
1: 走，来。哎，慢点儿。哎，
2: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1: 是谁呀？还送双旧鞋子给你？
3: 别动！

0: 你想干什么，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的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1: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
2: 霞飞路28号，快点！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

0: 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这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吧，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了。
0: 大臣，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说不，说不消，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0: 小老大，你看，孟汉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祖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1: 小姐，小姐，别杀了！
2: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小姐，小姐，
1: 阿宝，孟汉彪。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去。
3: 别动啊！
1: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3: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1: 三岁，你就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3: 你把他
1: 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0: 小黄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 好，你不想了结吗？我就成全你。
0: 来呀！
1: 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是我不孝，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文森，
1: 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
0: 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2: 放下他！
0: 你给我！
2: 你给我！行，放下！你给我！你给我！行，放下！
0: 小王子。
3: 小王子，小王子，
4: 你千万坚持住！
3: 小王子，你千万坚持住！
4: 你要坚持住！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 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不是局座，这董福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福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疼，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0: 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
6: 不是局座，这董副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
5: 你懂什么？阿准为了董副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我要高兴一千倍一万倍。
6: 恭喜局座心愿达成。
5: 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
6: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富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竹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7: 小德，太太呢？太太怎么样了？
8: 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
7: 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
8: 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斤两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7: 太太呢？
8: 尊夫人倒是没事儿，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
7: 扶起来，扶起来，我去看看。
9: 别动，
7: 我看。
10: 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寒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
7: 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星哥，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8: 好的，你放心吧。

0: 大夫，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1: 哦，那你们看吧。
2: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们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福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3: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3: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2: 哦，老板。
1: 太太呢？
2: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见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4: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2: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0: 虎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5: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6: 对呀，
7: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6: 那
7: 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啊咱们就不要了。
6: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7: 哎，是
6: 啊。
7: 嗯，
5: 是啊，
6: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6: 哎呀，
5: 那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8: 我们小宝画的这么漂亮是谁呀？
9: 妈妈。
8: 哦，穿。

0: 干什么的您？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您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
3: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话。
3: 好久没见面了，
2: 你妈。带着他到外边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2: 去外边玩吧。
0: 嗯。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0: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临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

0: 俺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是大亏了？
0: 不是亏的法子也有。什么法子？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
1: 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的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的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2: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
0: 太小的船不行，得五百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二十条。
3: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二十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0: 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 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笨蛋！
1: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4: 什么？买船？
5: 没错，买船。
6: 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7: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复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
6: 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7: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6: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管理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赊不欠，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哎。走，回家。
2: 嗯。

0: 董兄，把咱们富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富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正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生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长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2: 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2: 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2: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2: 我的咖啡。
1: 哎，不喝了。
2: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2: OK。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0: 哎，包元，这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
2: 哦，
0: 好。
2: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3: 淞沪警卫团。
2: 放屁！再给老。

0: 那才对了吧！自打1282以后，咱们八十四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朕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
1: 咱们不能在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2: 撤！撤！退！
1: 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这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 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
4: 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缀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 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有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

0: 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3: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啊、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3: 篮球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4: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5: 别往走，
2: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4: 你怀疑他、啊、
6: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7: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8: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自打128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10: 杀！
11: 杀！
9: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
12: 奶奶的，
9: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84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报仇雪耻的日子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复生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嘛。
1: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0: 秦高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0: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大哥，好了吗？
1: 好了，走。
0: 是。哎，大哥，董老板，嘿，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哎，
2: 我什么？
0: 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1: 哎，大哥，我找你点事儿，
0: 没工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1: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0: 来来来，就两句话。快，行行行，快说，
1: 坐我这儿。

0: 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1: 乖乖，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哎，
0: 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一大笔钱啊？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火呀，赶紧回法租界去。 那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
2: 不是，
0: 我先走了。
2: 哎，兄弟，哎，
3: 他娘的，大哥又见你一回。

0: 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哎哎，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人力车都被人家抢过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哼，放心，死不了。
0: 死不了。
1: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0: 阿英啊，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1: 这还要你发愁吗？仔细看看吧。哎
0: 呦，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1: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阿英啊，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1: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0: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1: 不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蓉好。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的。日久见真心啊。
0: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1: 知道。

0: 哎，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呢。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是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吃屎的，给我顶住！敢施舍，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团座，阵地呢？
1: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2: 是。
0: 团座，
3: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团座饶我一命。团座。

0: 报告团座，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1: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0: 你是什么职务？
1: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
0: 好，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没令状，就地正法。
2: 是。

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冲！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
1: 喂，
0: 杀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0: 危険すぎます。早くここから脱出しましょう。
1: バカ、必ず殺すな。撃て。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那……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啊？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嗯，董福宝啊，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傅，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0: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2: 行了，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0: 弟子记住。
2: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0: 弟子记住了。师傅，我送送你啊。
2: 不必了。
0: 哎，这师傅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4: 啊，师傅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
0: 就算要买货轮，只管富生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
4: 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

0: 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1: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你们去忙吧。
0: 哎，走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 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6: 买贵了
2: 退，
6: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0: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11: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12: 别我走。
13: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14: 你怀疑他，
15: 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6: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9: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2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英，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啊！
2: 时辰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汉奸的。阿英心中的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啊！你，
1: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2: 阿六，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
1: 啊，
2: 阿六，阿六，我已经好多年没让你碰我的身子了，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阿云。阿英啊！
3: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4: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发布消息，
3: 中央委员会寻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5: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6: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5: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3: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7: 老亮，不老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1: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7: 不行了？
1: 哎，
7: 怎么回事？
1: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

0: 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你快去看看他吧。
1: 你在下边等我。
0: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1: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2: 好。

走不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0: 快躲下！日本人怎么到这儿了？董老板，
1: 别去，危险！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
0: 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
1: 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押上车的。
0: 喂，
1: 要真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姓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0: 对了，姓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中村健男交情很深。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快点，来，把这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4: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3: 哎呀，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
5: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
6: 日本人防不住了。
4: 你
6: 这个死脑子！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青帮的八比三不会放过我们的。哎呦，
4: 我们不能站在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5: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6: 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给我救王团长。什么？王团长不在？喂，喂。

0: 是王团长。喂，喂，喂！您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0: 大哥，俺兄弟有消息了吗？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0: 我听富生。
1: 理查德说，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
0: 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1: 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
2: 同归于尽，混账东西！
3: 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2: 胡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定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呀，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4: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2: 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顾老板，顾老板，你一定要搭救小老板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4: 给我滚！先生，小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2: 别再说了。
4: 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旁里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
1: 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闹一样的下场。
5: 替董福报求情，就是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
4: 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 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 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啊！
3: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4: 那是，
3: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我必须死。

正尊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村先生，

0: 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1: 顾老板。 话受言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来救我！枪下留人！
1: 我站起来！
2: 师父，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2: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0: 阿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
2: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1: 富生还是老样子，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董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2: 什么事儿？
1: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2: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1: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2: 在什么地方？
1: 大德路23号。
2: 那是个什么地方？
1: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2: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1: 行，那我这就去。董兄，
2: 快去吧。嗯。谢谢。
3: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2: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3: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2: 鲍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3: 怎么会这样？
2: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3: 哦，怎么会这样？
2: 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3: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3: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2: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这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3: 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
2: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儿。
3: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邓北华，跟我来，走。
2: 是。

0: 汪将军。汪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狗娘养的，你敢打着俺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大哥，情况紧急，请见信号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
2: 亮官，
3: 走了吧。
1: 看到你们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包元，
2: 谢谢，
1: 太谢谢你了，
2: 坐啊。
4: 大爷，跟我说说，怎么跑出来的？
1: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2: 啊，老哥。
1: 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5: 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1: 怎么回事啊？
5: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1: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5: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回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1: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0: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暗着干。
1: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0: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
5: 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就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6: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7: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8: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
7: 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 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 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10: 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3，工艺好。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

0: 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无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无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

0: 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0: 醇桃酥，退贡跑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2: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3: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4: 你躲开我，
5: 给我走。
6: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7: 你怀疑他？
1: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84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宁流血。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

就你娘这下场！

0: 眼下，富盛的生意如何呀？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1: 师傅说的是国军吧？你说呢？您这又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军的影子呀？
0: 再说，师傅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啊？俗话说。
2: 听人劝是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师傅说的是。嗯，
3: 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对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2: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 只有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

0: 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报告。
1: 真的？
2: 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嘿嘿嘿，
1: 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
1: 让我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少他娘给我废话！还问你？
2: 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哪个兄弟啊？
1: 还用俺告诉你吗？啊，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宝早就没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
2: 我怎么知道？
0: 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2: 你干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我？
0: 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2: 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你的狗嘴给我闭上！ 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3: 是。
2: 妈，救命！你们下！
0: 收下，走。
3: 李妹妹呀。

0: 兄弟啊，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他娘狠毒了！大哥把他带了，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

0: 哎，大哥，
1: 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2: 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没有连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王艳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你错了。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宝文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Nancy好。 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0: 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阿英。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2: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你离开上海吧，不要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给我安稳日子。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王小姐啊，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0: 陪我等了这么久。
1: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0: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1: 哎，你说。
0: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吧。

0: 有，师兄在哪？
1: 回来了。
0: 好，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你这最近老是忘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2: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
0: 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2: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
1: 整天缠着我，到这玩玩啊，到那玩玩。老头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由你照应，我放心呀。
2: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100%个心吧。
1: 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
2: 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的。
0: 没错。
1: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2: 怎么了？
1: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廖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大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啊？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2: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2: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3: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3: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师团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想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呢。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户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啊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0: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4: 大哥，大哥，
5: 怎么样？
4: 东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5: 说。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4: 老板，到了。好，老板您慢走。
6: 哎，张老板，
4: 阿六来了。
6: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呀。
6: 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师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4: 晓得了，晓得了。
6: 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
4: 哦。
7: 哎，
6: 哎，
7: 你是阿六先生吗？
6: 是的，是的。
7: 你呀，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和我们走一趟吗？
6: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干这个的。走。
6: 哎哎，动开，
7: 都打死，
6: 来呀！
8: 别动，
6: 走，
8: 走，
6: 走，快走，快走，
8: 快点，
6: 快点。
8: 哎哎，怎么回事啊？
6: 再走，
8: 走，
6: 快点，
8: 走，快点，快走。
6: 哎哎
8: 哎，这怎么回事啊？进去，
6: 他
8: 滚！
6: 邓老板，勾结日本人暗算你的，是俺英出的主意的。天地良心，我阿六根本就没有暗算你的心的，没有的。邓老板的，啊，
0: 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6: 啊。

0: 住我，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0: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1: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能借我用用吗？
1: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来，董老板，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柳，
1: 哎，
0: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2: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1: 没有事。
2: 老总，
1: 是
2: 董老板说的不算我的。董老板说的不算我的。董老板说的不算我的。哎，走，不算我的。
3: 辛苦了，廖副官。
4: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0: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4: 行，你放心。佟老板啊，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0: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有通行证吗？啊。もしもし。何？口頭くる。わかった。やつがいるぞ。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把箱子打开。放那儿吧，行吗？来，好的。打开。哎哎，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
1: 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哎，拿出来，好，把这个也打开，
0: 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村将军喜欢的。好了，
1: 喂，快走，司令，
0: 嗨，这样。
2: もしもし、司令官、何かご命令か。はい、はい、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儿，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
3: 好，
2: 明白。
1: 放这儿。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钟村先生，老板他叫你去解手了。嗯，东西呢？这个。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他去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2: 还认得我？董富宝，别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升级版的羊奶粉——高钙益生菌羊奶粉。 全新配方，奶香味醇厚，口感更好。而且啊，今天我带来了200箱，以出厂价给大家。
3: 非常感谢您哈，我们都说这个羊全身都是宝，尤其是羊奶更有营养。那为什么羊奶在所有的乳制品当中，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呢？
2: 首先，羊奶的产量低，一只奶山羊呢，一天只能挤1-2斤奶，所以说呀，价格高哈。再说了，这个羊奶的分子啊，都是小分子活性钙啊，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的1/3，它是其他任何
3: 任何奶制品当中啊，从营养方面来讲啊，都无法比拟的。没错，那羊奶产量低，有句话说得好，物以稀为贵。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顾客朋友们的热烈追捧呢？主要是因为啊，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其一是来自于陕西羊奶之都 800里秦川之称的大草原，
2: 没错，奶源好，奶才好啊！为了保证啊纯度和质量，我们从来不收这个散户的奶农送奶，每一滴高钙益生菌羊奶啊，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的牧场，高山放羊啊，奶山羊10万余只，从奶源到成品仅需24个小时，纯鲜羊奶生产。 那么羊奶粉啊，从营养成分和人体必需的元素上保留来说，都保持着最佳，所以啊，喝我们的羊奶粉就相当于喝鲜奶了。那么其二就是配方好，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啊，特别添加了钙、锌、硒益生菌啊等28种微量元素，不含蔗糖，采用最新的闪蒸去膻味技术，口感好，不膻味，营养更加全面。
3: 嗯，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你看，首先口感好，其次没有膻味儿，关键呢它还飘香四溢的，我真的很喜欢，真的是很不错。
2: 那么第三呢，就是工艺好，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呢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
3: 我们从德国还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那么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呢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呀更加有保障。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羊奶是不是价格非常的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能喝得起吗？
2: 好东西当然贵了，但是今天啊，为了让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喝上我们的平价放心好羊奶，我们省去了店铺的费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3: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4: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龚宝林。

0: 皮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硒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
2: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4: 对，
3: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4: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3: 是的，
4: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啊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硒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不花巨额的广告费啊，省去层层的加价环节，我们厂家呀直接针对消费者啊，创品牌成本价推广。那么原价我们是298元的高钙益生菌羊奶，那么现在呀成本价49元，啊，以每盒低于市场价200多这样一个价格，直接送到我们的顾客手中。
3: 所以说这个每箱算下来能省4000多块钱呢，还在等什么呢？行动的各位，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这是贡宝林全营养羊奶粉，真正乳制品标准，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富硒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堪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一点膻味都没有。
2: 这羊奶粉啊，我已经喝了4-5年了，有营养，没膻味。现在我们全家都喝，都喝上瘾了。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富硒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通过刚刚的介绍呢，我们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喝羊奶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的好。您看，
4: 对好处很多，
3: 这个不仅营养成分又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
4: 对，我们的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呢，每一个数据啊都可以追溯。
3: 是的，
4: 可以说是层层把关，质量保证，让消费者放心。请社会各界啊予以监督，贡宝林高钙益生菌羊奶啊是您放心的选择。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
5: 现在啊，我和老伴儿天天喝，早晚各一袋，感觉非常好。
6: 现在，这个高钙益生菌羊奶粉成本价在推广，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一下子买了2箱。我和老伴儿啊，再也不怕喝不够了。
1: 这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呀，可是好东西。以前啊买的贵，不敢天天喝。今天赶上优惠，我跟老伴儿买了2箱，太划算了。大人喝，孩子也喝。
2: 今儿个搞促销，我一下子就订了2箱。你瞅这包装，一看就是好东西，太划算了。你还犹豫什么？快买吧您呐！
0: 万人品鉴，百人代言。贡宝林复习高钙益生菌羊奶粉，原价298元一盒，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要49元一盒。你没有听错，新国标羊乳含量达到70%，复习高钙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全营养配方，陕西原产，不搞套路，摊掉溢价，每盒只要49元，喝得好，感觉值，请您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做个宣传，喝得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分钱不让您多花。本次活动仅限200箱，每人限购2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签购吧。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这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10: 还认得我？
9: 董富宝！
10: 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11: 你的父亲是被他身边伙计搞死的。
10: 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
9: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
10: 他被谁打死的？
9: 被他的伙计打死的。
10: 可是我怎么听说？说，我父亲怎么死的？
11: 嗯，你的父亲是被他的伙计打死的。
10: 说， 不可把紫罗兰出让给我，我就吉拉沙心，他是被我打死的。啊！孟村，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0: 罗老板，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冯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2: 啊，这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也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了这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2: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2: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2: 大哥，你先歇会儿，我商量一下，你就下来。
1: 好。

生存艰难，已经被我给杀了。我终于把你们的仇给报了。

0: 你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阿亮，
0: 哎。

0: 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1: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0: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朱孙建南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1: 这个你谢不到我的，你们杀了人谢我干什么？给我们打架的，给我们打架的，这给我们打架，给我们打架，给我们打架。
2: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1: 老母，救命！救命！
0: 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1: 我还能去哪里？
0: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一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
3: 走。
1: 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董老板，谢谢王旅长。
0: 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1: 会的，我会的。
3: 走。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淡淡帮我拿到通行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哼，摊上你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毎日か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健男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0: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
2: 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健男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
4: 走，
2: 干了！

0: 师傅，您找我？来了。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中村先生？中村剑南呀？
1: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2: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1: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
3: 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的。
2: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3: 师傅，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
2: 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哎，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 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3: 师傅，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1: 坚决抵制日货，
2: 严惩凶手，
1: 严惩凶手，
2: 坚决抵制日货，
1: 坚决抵制日货。
0: 大哥，我一直在想，你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3: 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
4: 好，就这儿。

0: 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
1: 哎，
0: 啊，
1: 陈少啊，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2: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纵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0: 活行尸，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1: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0: 现在是上海韦氏府副秘书长，
1: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2: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0: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呀，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
1: 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2: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0: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叶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起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2: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0: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2: 咋不妥？
0: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3: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
0: 我觉得不太容易。
2: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0: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2: 说
0: 要杀刘淑平，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2: 红绿灯？
0: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是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了。

0: 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做防弹骑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七天。走，马上行动。
1: 二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是。
2: 哎呀，好酒啊！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2: 哎呦，不行了！哎呦，
3: 没事，
2: 野老板，不行了，
3: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哎呦，哎呀，来来来，再来！
2: 哎呦，野老板，不行了，
3: 可以的，
2: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4: 不行，您多喝点。
3: 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5: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6: 来！
3: 再来！哎呦，
4: 来，吃菜啊！
2: 喝多了，
3: 别客气。哎呦，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哎呦！
5: 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2: 就是，能够得尹叶秋尹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3: 干了啊！来，吃菜，别光顾着聊，
2: 吃菜啊！
5: 来。

0: 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受赵老板之情前来赴宴的。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事儿，回去吧。
2: 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0: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1: 慢着，
2: 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0: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看。
3: 这位先生，请吧，请。
0: 好，我搞错了，打扰了。来，吃啊！喝两杯，
4: 这个太好吃了，
0: 好久没见了。
2: 情况怎么样？
5: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萍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亮了，
1: 别慌了。
2: 来，客官，您菜。
1: 走吧，你到门口去。哎，走开！
3: 这干什么？

0: 你估摸还有多久？
1: 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
0: 嗯，
1: 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

0: 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来了，挑家伙。
1: 不是啊，不对啊，怎么来那么多黑狗子呀？
2: 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去打他。
0: 等会儿，别耽误大事。刘淑平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平最讲规则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平肯定不在。
2: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0: 不能有半点闪失，

0: 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乐伟飞在眼皮子底下劫杀我们，可你们，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是哪几位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1: 书记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阿成，兄弟啊，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之疏忽，与阿成无关啊！
0: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 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头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大哥，
1: 哎呦，这么早来了，
0: 一宿都没睡，等你们的消息呢。怎么样了？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0: 蜜源好，蜜才好。
1: 这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失手了，对吗？
1: 等了一宿，连个人也是没瞅着。
2: 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尹彦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2: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蹊跷啊！
1: 不是，

0: 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1: 团长，
2: 调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2: 下手了？
1: 是。
2: 什么人？
1: 不知道。
0: 姓刘的死了吗？
1: 没有，他还活着。
0: 行，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3: 哎，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
4: 努力
3: 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5: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震慑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
2: 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当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0: 大哥，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2: 这事儿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
6: 可是刘淑萍遭了这么一次暗算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
2: 梁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0: 是。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嗯，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没有。哎，
0: 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昌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回来告诉我。
2: 队长，
1: 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嗯，
0: 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1: 挨这一枪的。
0: 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这么多小鬼子，走！啥？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
1: 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奶奶的！
2: 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3: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拉拢人心啊，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平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
2: 小鬼子有多少兵力？
0: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2: 狗娘养的，硬干，大不了血拼。
0: 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3: 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儿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4: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5: 你放心，目前我没什么困难。
4: 情况怎么样？
6: 这都已经三天了，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平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
4: 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6: 那咋办呢？
4: 老铁，还是干最要紧的事情吧。
6: 现在什么最要紧啊？
5: 是这样的，我们啊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6: 那咱们不杀刘淑平那个大汉奸了？
4: 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7: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这
1: 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
0: 既然老板有皇军保护，那看来属下留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老子有心赏你口饭吃，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0: 属下告辞了。
1: 混蛋，老子毙了你！滚！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2: 哎，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办啊，刘淑平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2: 哎，大哥呢？
3: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啊？走，咱俩找他去。
3: 走。
4: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

0: 小二，这位爷，今天是点什么呀？小二，来坛老酒。那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呀？
1: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0: 好嘞。
2: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萍的卫队长。
0: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1: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
0: 郑爷，您慢喝。啊，
1: 这狗娘养的刘淑萍，咱们兄弟为她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她个王八蛋一招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0: 来来来，
1: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
0: 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2: 兄弟们，
0: 这是好事，刘淑萍是大汉奸，我们给他当差，岂不是像他一样都成汉奸了？离开他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哎，
1: 也是，可是这刘淑萍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
0: 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他个狗杂碎。
2: 糊涂。 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
0: 难道就这么算了？
2: 我可不愿意白白受他欺负。哎，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造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
3: 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来，干！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多多保重，多多保重。队长，
4: 哎，
3: 刘副官，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2: 哎，爸爸，哎，
5: 爸爸，
2: 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回来啦？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5: 爸爸，我饿了。
2: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5: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您。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等等，
1: 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形势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哎，陈馆长，老板还肯见我吗？嗯，
1: 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
0: 啊，多谢陈馆长。站住！走神！啊，转过去。
2: 五折。

0: 老板，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
1: 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
0: 哼，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
2: 老板，这个，
1: 快讲！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哼，
0: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10块大洋来吧。
1: 是。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 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快讲！
0: 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1: 是我，
3: 狗汉奸，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

0: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啊，老爷，
1: 老爷，老爷。
2: 啊，来人呐，杀人了。

0: 哎，回来了。
1: 来，走。
2: 董老板。

0: 我们成功了，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1: 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某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2: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1: 我答应给你的20,000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
2: 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1: 哎，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啊，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2: 为惩奸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郑某是万分佩服。
1: 哎，真是言重，时间也不早啊，赶紧上船吧。
2: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兄弟保重啊。走，
3: 谢谢。
2: 走。

0: 陆先生，请。
1: 哦，顾老板，
2: 顾村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1: 请。啊。
2: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3: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哦，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2: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3: 顾老板请坐。
2: 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3: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地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2: 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3: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2: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哼，
3: 那就是顾老板您。
2: 我？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3: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邦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邦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

0: 和李士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1: 哦，
0: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
1: 哦，
0: 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1: 帝国少将，
0: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1: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为了大东亚共荣，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1: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傅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2: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1: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2: 那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
1: 这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凡夫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2: 哎，对了，师傅，现在在上海这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非常的猖獗呀，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就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
1: 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2: 那这么说，师傅已经有所行动了？
1: 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
2: 既然师傅谈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2: 我谨遵师命。
1: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

0: 吴子安顿的怎么样了？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好啊，
1: 陈诚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啊。老铁，这批货。

0: 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

0: 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逸轩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逸轩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

0: 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

0: 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喝吗？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吴泽安顿的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诚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啊。
0: 老田，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石头，一定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0: 老铁，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陈诚，快走，这是命令，快！

0: 我们要保护住荣耀赏，走走，跟走。快走！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哎，这可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1: 隔江犹唱后庭花。
2: 师兄，
1: 怎么了？
2: 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1: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2: 哎，
1: 你去忙吧。
2: 哎。

0: 师傅，
1: 嗯，
0: 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姓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76号立了大功了。阿宝，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0: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嗯。
2: 哦，小老大。
3: 那，
2: 哦，
3: 就抓了这么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3: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2: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3: 那是他的住处吗？
2: 应该是他的老窝。
3: 搜查过了。
2: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傅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0: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2: 哦，好，我这就去。
3: 阿乐，师兄，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2: 也好，
3: 辛苦了。
4: 应该的，阿大，走，
2: 走。

0: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许昭，许昭，你醒醒！许昭，许昭，你醒醒！
1: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0: 许昭，你说什么呢？
1: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许昭，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 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0: 许昭，我就一直在富商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董风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2: 你要是想得到什么，妄想！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哈哈哈哈。 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0: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为你请功的。
2: 多谢云子小姐。

0: 我今日就要让你今日吹！来呀！来！让我来，我看看这小子的骨头有多硬。
1: 这不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
2: 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3: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
2: 开枪打死我呀！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牢房。
4: 是。

0: 老大，找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好的。
1: 什么？还没招啊？
2: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呀，果不其然。
1: 大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 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你个孤脑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儿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2: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3: 他是要吞碗碴子自杀。
1: 师傅，
2: 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2: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1: 快去快去！
2: 没用的东西。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
1: 伯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2: 师傅，
1: 回来了，人怎么样？是死是活啊？
2: 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哦，来，坐下。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
3: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哎，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
2: 啊，阿大，还有帮内二十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嗯，
1: 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哎，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1: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2: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1: 好，去吧。
2: 好。

0: 兄弟，接着住啊！站住！干什么呢？
1: 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
0: 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的！
2: 进去吧，
0: 谢谢。

0: 伦是什么人？
1: 自己人，叫他赶紧跟我走，快！

0: 师傅，这雨下得这么大，你要在这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傅，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傅责罚。
1: 那好，老子就按帮规行事。
2: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3: 师父，
4: 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哼，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4: 弟子不敢。
0: 弟子不敢。
1: 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派？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办案兄弟冤枉死。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多谢相救。
1: 小弟感恩不尽，
0: 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1: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
0: 啊，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 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2: 哎，你这，瞧你，大哥，辛苦你了啊！
3: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
2: 哎，跟我说说，上次一别，镇长对你怎么样啊？

0: 哎，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
1: 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2: 春生，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虹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笑>
1: 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
2: 失敬，<笑>哪里哪里，<笑>
1: 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纵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伟汉奸给发现了。
2: 我师父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1: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什么？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2: 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1: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伪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伪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1: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3: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嗯，你想学日本话？
1: 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 自然不能居于人后，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英子非常的生气。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嗯，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笑>
3: 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
1: 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傅怎么帮你？我听说师傅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笑>
3: 闲话一句，师傅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
1: 阿纳西瓦，嗯，西可罗，西可罗，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罗啊，西可以吧？哎，你好的意思，哎，你好，你好，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哎，对对对对对对。钱先生公务繁忙。
4: 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哎，董老板，你太客气了，
3: 算是学生孝敬老师的。嗨，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4: 啊，
1: 来，我敬你。
4: 嗯，
3: 吃菜，吃。 董老板，咱们今天啊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

0: 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1: 钱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0: 哎，你说，董老板。
1: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啊，堵在吴淞口了。吴淞口呢？
0: 嗯，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1: 是啊，你说，
0: 除非啊，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1: 是吗？
0: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1: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0: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1: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0: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0: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1: 行，我敬你。
0: 来。
2: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3: 春生，有了它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春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2: 好。
4: 春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
5: 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淞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
4: 我去看看。
2: 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
4: 他们是
2: 楼上说，走。
6: 你们俩留这儿。
7: 是
8: 是。
4: 同志们，
2: 同志们，
4: 看，啊，
5: 春生哥，春生哥，
2: 同志们好。
4: 啊，哎，春生
2: 啊，
4: 到底怎么了？
2: 哦，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4: 哎呦，
6: 大家好，
4: 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
2: 请
4: 来。
2: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4: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2: 嗯，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4: 好的。
2: 嗯，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6: 放心吧，
2: 啊，老田，
9: 哎，
2: 你去催一下，快点。
9: 好。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里面什么？看一下，
1: 都是茶叶。太君。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朋友们，这吃。

0: 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0: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1: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杀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2: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哎呀，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

0: 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的节目我不在演播室，而是在这里，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第10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现场。从2016到2026，内蒙古文博会走过了10年。10年间，我们有什么收获，又有什么思考和改变？走，跟我一起进会场，一探究竟。香不香？
3: 精准。

0: 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一些文创产品，很喜欢，
1: 可以一次性感受到我们内蒙古不同地方的特色还有他们的文化。
2: 领着小孩来了，开阔眼界，少长点知识，看的各个门市的蒙旅特产。
3: 除了好玩好看，在逛展的快乐里还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少，那就是好买。文博会上哪个展区人气最旺，排队最长，大家花钱最爽快，毫无疑问那就是文博文创展区。今年这个展区格外热闹，不光有内蒙古本土的博物院，还集结了全国多省顶级博物馆组团参展。陕西历史博物馆带来了金饭碗冰箱贴，河南博物院端出了考古盲盒，甚至还有胡辣汤曲奇、荆芥饼干，全国顶级的文创 IP 在这儿扎堆亮相。
0: 首先它这个颜值你要能吸引你，另外你融入一些有趣味性的东西，对这种有参与感的这种文创比较感兴趣。
4: 刚才路过浙江，就是背后这个浙江博物馆，他们的那个文创产品做的特别细，那个细致还有那个有新意，就是有一些把古人做活了一个笔业那样的，特别好。觉得
5: 我买了两个香包，很漂亮，很香，感觉很不错。
6: 今年的文创给你印象很深刻？
5: 很多很多，就是很精美很新的文创，还有很多年轻的元素。
3: 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这只小羊啊，今年夏天在呼和浩特杀疯了。内蒙古博物院文创店里，它一天最高卖出1200只，常常上午就断货了。其实不光是小羊，今年夏天内蒙古博物院可以说是火出了圈，文创产品卖断货，年轻人排队打卡，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断。那它到底凭什么出圈呢？
7: 使用了咱们内蒙特色的鄂伦春族的跑脚帽，然后再加上一些特色的

0: 头饰和这个衣服，然后来做成具有内蒙特色的内蒙小羊。
1: 那除了这些产品，我们还有什么特色的火爆的创意吗？今年
0: 当然有了，像这一款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一款，叫点翠凤殿冰箱贴，是当时公主和亲的时候的一个陪嫁，然后比较具有特色，而且它的工艺是使用的点翠工艺，然后后面用的是掐丝，所以它是比较有时代特点的。然后它作为一款冰箱贴呢的同时，还可以把这两个发簪取出来，然后当成一个首饰用，在看完文物之后，然后还能把这个文物带回家，让它不仅是束之高阁，然后还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2: 张娜告诉我，这次文博会上展出的都是内蒙古博物院爆款，每一款都像是展厅里文物的缩小版，而这样的文创产品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4700多种。2025年新址开馆仅3个月，就接待了180多万人次，仅文创就卖出了2800万元。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可不仅是卖东西那么简单。这几年，内蒙古博物院通过公益加市场的机制创新，引入了一大批设计公司和创意团队，大家一起围着文物做文章，把那些原本在展示柜里的静物，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说，市场的力量正在让文博资源活起来，也让文化认同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力。而这次文博会上，全国多家省级博物院也齐聚呼和浩特。在同行眼中，内蒙古文博的出圈并不意外。
3: 文博行业最基础的还是要深挖文物的文化价值。今年也是了解到咱们内蒙博物院，然后把这个文物进行拟人化之后，然后进行了一个歌舞的一个表演。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好，就是大家在看到那个东西、那个文物的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文物了，它可以真正的去，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去了解文物背后的一些文化。博物馆刚一开始火热起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整个商品的品类或者说功能性上就是没有太多的要求，但是现在呢，大家都给它赋予了更多的一些实用性的功能，并且还增加了一些互动性。
4: 我觉得呢，我们馆和内蒙博物院在文创侧重点其实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就是以商周青铜器、历代陶俑，还有我们的盛唐金银器和有我们的唐墓壁画，因为这也是我们的馆藏特色，我们就会以这个为主题去开发文创。
1: 逛了一上午，我最大的感受是文博不再高冷了。10年前我们进博物馆是看文物，10年后我们可以带走文物了。当然我说的是带走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产品。从看到带，这本身就是一种质变。但我不禁在想， AI 能让文物开口说话，能让观众穿越回古代的今天，文博产业还能往哪儿走？文博 IP 火了之后，怎么才能真正长久深入人心？刚好本届文博会同期正在举办一场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论坛，据说汇聚了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国内文化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代表，我们一起去论坛现场找找答案。
5: 每一家文创公司都会拥有一个自己的 IP， 我们通过 AI 软件去打造 IP， 然后通过 IP 赋能。
6: 那现在说积极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具有协同性和一致性。
7: 怎么能够去进行文化认同的付费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那我们的信息生产力就真正的被可以激活了。
2: 论坛现场几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各有侧重，但是我听了一圈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大家话里话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文博产业未来一定是要用数字技术来支撑，让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真正实现双向奔赴。说白了，就是得用新技术讲新故事，用新场景拉新体验。论坛结束，我又找到了韩东教授。
1: 我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内蒙古文博近几年是频频的这个出圈火爆，那么您觉得它核心原因是什么？
8: 爆火呢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0年的文博会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趋势，从原来我们有什么展什么， 到各个博物馆把它的很多的各种各样自己所创造的文创产品拿出来，是一个有机制的过程。早在2024年，我们就推动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0: 8个部门共同推动了我们公共的很多自治区级的文化场馆开展创新的试点。这个试点呢，就鼓励我们公益的场馆拿出你的数字展品和你的很多的文化 IP 来和企业合作，然后形成了很多文化本体到文化创意的产品。这个时候供给就会非常的丰富，那么它的传播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像内蒙古博物院，我们说预约当中虽然免费，但一票难求。
1: 所以说这个机制创新是因我们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热闹的场面是果。
0: 对，这个文创的火呢是时代的需求，但是说文创呢是文博展览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现在从场景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展馆从原有的单纯的展出展品，也成了各种各样心智赋能的附加啊，光影的效果呀、AI 呀、AR 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场景呢越来越多。
2: 光说不够直观，在韩东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又回到了文博会现场。
0: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扫一扫之后呢，我们拿到龙月，龙月的这张卡。
1: 哦，它就活了。
0: 对，它是根据红山玉龙设计的一个 IP 形象，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主题演绎。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物本体拿在手里边，可以仔细的放大和把玩，它本身又有了性格。
2: 韩教授说，现在对于文博产品的开发越来越注重深挖文化价值和量身打造 IP， 让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打造这款产品的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内蒙古本土深耕文博数字化的企业，创始人徐立平跟我们聊起了关于文物的数字化赋能。
3: 我们首先把内蒙古博物院的馆藏文物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活化，做成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骨子。下一步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每一样的骨子都会做成这种数字赋能的，比如说这个是因为要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去体验，我们下一步会做成你用手机贴一贴，然后它就会弹出来一个这个骨子背后的一个故事和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就能让年轻人真正把我们的文化带回家。
0: 现在你能够看到这一个虚拟世界。
1: 我现在来到了鄂尔多斯博物院，我现在看到我面前有四件文物，
0: 你可以拿起来看。
1: 哦，这出现了这个提示，
4: 青铜钵钟，
1: 就感觉我好像可以摸到这个杯一样。
0: 是的，
1: 做得太逼真了，
0: 这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去体验它的细节，因为它都是数字文物进行复原。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非常大的特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去逛我们的文博会，还有很多家庭为单位的带着孩子来逛，这就说明一个新的问题，文化正在以非常大众的方式，大家所喜欢的方式进入到各自的视野当中。今天的数字赋能不单单是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用新型的方式去进行讲述，用最好的方式和它建立连接，
1: 吸引它来，
0: 对，这才是最佳的文化表达，也是最佳的文化传承。
2: 告别了韩老师和科技感十足的展馆，跟着人流我来到了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里集聚了一群年轻的设计师和手艺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内蒙古的文化符号。在这个市集里，我遇到了一个叫椰子的姑娘。
1: 这个杯子是你设计的吗？
5: 对，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小马的样子。一想到内蒙古，就会想到马、牛啊、羊呀。对，我就觉得小马挺有地域特色的一个动物和形象吧，然后就想把它画在这个杯子上展示给大家。
1: 你是学这个陶制品烧制的这样一个工
5: 作专业吗？不是，我是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陶艺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所以后来又去景德镇去自学的。
1: 这个很漂亮。
5: 对，这个是因为它会用了一个艺术釉，所以它烧出来就这种花的感觉。
1: 哦，有很多想象空间，这让我想起了大兴安岭的白桦树和白桦林。
5: 飞鸟嘛，飞鸟和马还有草地，就很容易能让人联想到草原。
2: 椰子的每一件作品都很有创意和想法，但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他对阴山岩画的再创作。
5: 我也是偶然间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在介绍阴山岩画，我就觉得这么好的就是符号，就是符号象征应该

被进一步表达出来，然后所以我就去翻阅了很多阴山岩画的资料，它的每一个图腾的含义都去记录下来，然后去排列组合成了一个新的样子，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审美的样子。如果它只刻在石头上的样子，可能不太容易被大家看见或者理解，但是如果它放在陶瓷上，重新

0: 而这批年轻力量的涌入也让文创这个赛道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独立设计师和自主品牌加入竞争，你设计冰箱贴，我就做毛绒挂件，你做摆件，我就做日常能使用的杯子。良性的竞争让整个行业卷了起来，卷的是设计，是品质，更是文化表达的多样性。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内蒙古捧在手心里，带回家中。
1: 十年前，内蒙古的文博文创还停留在大皮画、大马鞍，好看但带不走。十年后，一只69元的小羊玩偶让全国游客心甘情愿地排队。爆款是起点，但不是终点。让文物活起来，更要让 IP 生长起来。那么文化产品就会从一锤子买卖变成可持续的生意。博物馆也不只是景点，而是文化消费的起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真正的成为这个产业里生长出来的力量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每周五晚，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与你准时相约，横扫一周疲惫。
2: 咱顶萨库哪家强？
3: 男儿三义请登场。
1: 有人来这里是来证明自己的，有人来这里是来被人记住的，有人想赢走冰箱，有人只想赢回面子，还有人来这里是来贡献表情包的。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我们认真搭台，选手认真闯关，观众认真喝彩，顺便笑成一团。还有人没看够没关系，下一站已准备就绪。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名。

0: 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奋力决战120天，推动集中整治夺取更大胜利。包刚、石光辉出席。
1: 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覆盖的第13个省份。
0: 8月30号，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结束洛阳之行，来到北京，走进国家博物馆。
1: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9月1日起施行。
0: 今天起，全区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
1: 蒙超联赛半决赛第1回合比赛结束，包头队主场击败通辽队，终结对手本赛季不败战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31日，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对各盟市、旗县市区和各有关部门的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推动。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新胜利，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上，自治区纪委监委汇报了全区集中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农牧厅、医保局、民政厅、信访局和各盟市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各领域、各地区整治工作进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后，围绕4+10+N整治任务深入分析查找各领域存在的短板弱项，并对下一步加大攻坚力度、提升整治成效提出明确要求。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全区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进入攻坚决战以来，各级狠抓组织领导、狠抓办案带动、狠抓信访化

0: 解、狠抓问题整治，有力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有效办理了一批民生实事，推动健全了一批制度机制，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战果。王伟忠强调，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锚定整治目标，强化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拿出冲刺的劲头和决战的气势，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整改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聚焦4+10+N重点任务，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10项重大民生实事。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攻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破解，既要严查问题本身，也要深挖背后的丰富根源，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整治，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持续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从严惩治，迎贪以腐，努力让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王伟忠强调，面对集中整治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要求，合力攻坚推进集中整治，宁可掉层皮，也要坚决完成整治任务。盟市、旗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盯、亲自抓、亲自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工作进展滞后的薄弱旗县区要加压加力，拿出更大决心和力度抓整治。纪委监委要充分发挥专责监督作用，定期督进度，按月要结果，督促推动有关方面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对干得慢、效果差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对攻坚冲刺阶段问题突出、工作严重滞后的，依规依纪追责问责。自治区领导刘爽、于立新、齐巴图、郑光照、戴钦、孙俊清、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内蒙古电网绿电成功外送至江西。
2: 近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成交电量616.1万千瓦时，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成功覆盖的第13个省份，交易补齐了华中区域市场布局的重要环节，也为后续拓展华中更多省份、构建常态化省间绿电交易机制奠定基础。
3: 今年以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紧扣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要求，在北京交易中心与广州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全力推动内蒙古绿色电力走出去。
2: 2024年以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从华北、华东市场起步，持续深耕华中市场，稳步向华南、西南市场拓展，不断扩大跨省区绿电交易覆盖范围，逐步搭建起跨省区多落点的绿电外送格局，也不断提升自治区绿电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31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0: 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4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国内相关领域的9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治国必治边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等议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搭建研究平台，设立课题项目，成立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命名19个自治区级研究基地，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打造互联网加民族团结矩阵，推出国家的孩子寻根圆梦等特色 IP 和融媒体产品。

0: 品，让四个与共、五个认同浸润人心，根植基层。编辑出版《简明内蒙古地方史》《内蒙古文库系列典籍》，推出《中华龙》《龙柱》《龙柱》等一批彰显交融特质的文艺精品，生动讲好古往今来民族团结故事，持续巩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约重返中国，在片片林海与厚重历史之间书写中美民间交往的温暖故事。8月30号结束洛阳之行的他来到北京，走进国家博物馆品读千年历史。
0: 这个秋天，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怀揣跨越26载的牵挂与期许，再度踏上中国土地。此次中国之行，首都北京是他的3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一次双向奔赴的初心重逢，也让这段扎根善意、始于教育的跨国情谊，在时光沉淀中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2: 8月30号下午，塞考斯特意换上一件青蓝色中式织锦坎肩儿，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他到访洛阳时收到的一份特殊礼物。
3: I thought it looked nice.
4: Yeah.
2: 虽然第一次走进国家博物馆，但这位美国友人似乎并不陌生。当进入秦汉时期展厅时，塞考斯十分兴奋。在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期间，他去过西安3次，家里还有一尊等比例的仿制兵马俑雕像。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位历史老师听得格外入神。
4: And I know you are a teacher teaches history.
3: Yes, 历史老师 ，Yep。
5: 但是现在我是学生，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从没忘记自己的过去，你们在过去的基础上构建未来，并且不断向前。
2: 参观中，很多游客认出了这位美国友人。
6: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自豪，他说从这位女士身上呢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是有诚信的，很感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美友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7: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好美好的故事。
8: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内蒙古种一棵树。
3: I'm glad they know about me.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5: 我很高兴他们认识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这个信息。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只要我们心之所向。比如我们共同种下一棵树，我们要相信，一步步走，友谊的桥就是从一块块砖建起来的。放下第一块砖，其余的便会依次铺就。
2: 今天上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曾经参加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双方教师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围绕语言教育体系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9: 30年前创设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离不开每一位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全情付出、久久的功。
0: 以树为媒，以文聚力，以教连心。这场跨越20多年的双向奔赴，没有宏大叙事，却以质朴善意与长久坚守架起中美友谊的桥梁。正如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所说，友谊之桥需要一砖一瓦慢慢构筑。从大漠直旅到文明互鉴，这份跨越山海的民间交往，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也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10: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9月1日起施行。
0: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从3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包括进一步厘清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等各方法定职责，压实助残全链条保障责任，完善分类救助、康复帮扶和优惠优待政策，健全助残全链条保障体系，补齐贫残办证、教育就业、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服务短板，不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
11: 明确将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残疾人组织

0: 有效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写入法规中，并细化各类主体在残疾人保障各环节中的具体责任，形成各司其职、齐抓更管、全程发力的工作格局。
1: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明确完善以社区嘎查村为基础、一级预防为重点的三级残疾预防体系，将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年龄延长至7周岁，新增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可申请设立特教班部，并统一纳入学籍管理的规定。针对残疾儿童就学难题，扩大了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适用人群，同时拓宽残疾人就业路径，扶持盲人按摩机构、辅助性就业机构等载体，健全按比例集中、自主灵活四位一体就业渠道。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起，全区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
1: 在呼和浩特市八一路小学5年级一班，同学们跟着老师学习第一课。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小学、初中阶段全部使用新教材。语文教师张文瑞告诉记者，这学期新教材增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雷锋日记二则》等经典篇目。
3: 开学之前，我们就围绕着新教材的编排改动，以及它的这个语文要素或者是教学重难点等等，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的教学研讨工作，提前让这个老师们能够对新教材的变化更好地开展我们的教学。
1: 本学期起，自治区将校方责任险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保障范围从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至普惠性幼儿园、普通高中阶段，实现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保障全覆盖，保费标准与保障额度同步提升，届时为学校减负、为学生成长护航。内蒙古台报道。
4: 作为回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主战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今年运用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模式，沙地治理提速。
1: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三根达莱镇额尔敦达莱嘎查工程固沙项目区，黄柳生物沙帐整齐排列，小叶锦鸡、羊柴、冰草等本土物种在网格间扎根生长。
5: 今年种的这个黄柳基本上1米以上，有的都达到1米8，都活了，我们也高兴。
1: 针对流动沙丘固化难、退化草场修复难的治理痛点，今年正蓝旗因地制宜推广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按照2米乘2米、4米乘4米的网格扦插黄柳，形成活沙帐，当年生根发芽，彻底解决了传统草方格3-5年腐烂失效的难题。6月上旬至7月下旬，还强雨季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实现了当年治理当年见效。全旗治沙机械化率突破60%，沙帐播种一体机、多钻头灌木打孔机、无人机、精准调运等智能设备广泛应用。苗木成活率提升至92%，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靶向治理。
6: 黄柳呢，插条可以自裁自育，当年成活，3年就成林，配合这个乡土的草种，形成灌草复合的这个结构，我们效率比之前大幅提高。
1: 如今正蓝旗已构建起项目主体加集体经济企业加牧户多元联结机制，2026年预计全年吸纳2000人参与治沙治理，发放劳务报酬2500多万元。经过持续治理，正蓝旗草原植被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10.2%，天然草原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优良天树比例达到96.69%。
7: 今年还将完成63万亩，实现流动沙地全歼灭，2027年实现半公顶沙地清零。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通辽市紧扣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部署要求，聚力群众就业、出行、公共服务等现实需求，全力推进25件重点民生任务，让民生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
8: 8月以来，通辽市在悦来夜市文化演艺广场连续举办2场行业专场夜市招聘会，不少求职者驻足询问，
9: 会场上呢有几个岗位也是我比较心仪的岗位，我也投了简历，期待后续能跟

0: 企业有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吧。
1: 招聘会分别开设产业制造建筑服务业专场与商贸文旅新兴服务业专场，覆盖实体经济领域与新兴领域。现场还设置三大特色跨区域劳务协作专区，
2: 促进岗位与人才的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各类小而精、专而美的特色招聘活动，不断丰富就业服务场景。
1: 群众日常通勤、跨区域出行的现实诉求，同样是重点民生任务的发力方向。8月14号以来，通辽市主城区6条公交线路迎来首批优化调整，覆盖老城区与新兴居住片区，科学调配首末班发车时间，合理规划运营线路，同时推出网约公交。截至目前，累计订单17000多笔。
3: 持续进行客流监测分析及波动情况，通过采取加密发车班次、增加运营车次等举措，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日常出行。
1: 截至7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0000多人，完成自治区年度任务的77%以上。对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开展探访关爱暖心行动，创建5家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局承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轮值承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协办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5: 本次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历时3天，汇聚中央媒体、炎黄九省区主流媒体以及浙江、广东、三沙等省市媒体记者20多人。活动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3座炎黄城市，围绕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
6: 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平台的优势，用视听作品讲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传递黄河文化的时代力量，
7: 互学互鉴，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8: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通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5: 采风团成员将通过全媒体传播渠道弘扬黄河文化，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炎黄省区视听领域交流协作走深走实。
9: 本次采风我们汇聚众多媒体，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烘托浓厚的舆论氛围，提供扎实鲜活的展示成果。
5: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5年以来，内蒙古累计为36家绿色矿山提供4177公顷用地保障，为220家绿色矿山企业减免各类税款10.3亿元。截至目前，内蒙古已建成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绿色矿山建设规模与质量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数量位居全国前列。8月28号，北奔重汽成功拿下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并完成交付。本次交付车型为新能源跨境运输专用电动牵引车，针对口岸高承载、低温、连续高频作业场景，进行了技术场景优化升级。车辆将用于测客口岸跨境煤炭运输，可有效降低跨境物流碳排放与运营成本，助力口岸大宗货物运输绿色转型。8月29号，2026年京蒙协作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暨北疆家扶从业人员示范培训班在北京结业，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多名农牧民完成为期10天的专业集训，并通过劳务供需双选会现场面试签约。此次培训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举办。培训聚焦一老一小家政市场需求，开设母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儿童陪伴师3个职业类别。学员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由北京市人社局直接颁发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0多家

0: 家北京家政企业与学员现场签约。8月30号19点整，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半决赛第一回合第二场较量，包头队主场1-0小胜通辽队，在打破通辽队不败战绩的同时，也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占据了主动。至此，2026年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赛事全部结束。根据赛程安排，9月5号半决赛将开启第二回合对决，包头队客场挑战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客场对阵赤峰队，两场总进球数更高的两支队伍将挺进本赛季蒙超联赛总决赛。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降水的分布范围很大，但是降水时间大多不长，基本上是来去匆匆的阵雨。强降水区域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的偏北地区，其中最大的降水在鄂伦春自治旗的阿里河镇，出现了83毫米的暴雨。受东北冷涡后部残留云系的影响，今晚到明天，我区的东部偏北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尤其是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出现暴雨。经历了整个汛期的降雨冲刷，当地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松动的危险很大。因此24小时内，呼伦贝尔市的北部这一大片区域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尤其是鄂伦春自治旗的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从明晚开始，我区的降水就基本上结束了，全区大部都会转为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晴，13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7到27度；乌海晴，18到32度；临河晴，15到31度。包头晴，12到29度；康巴什晴，12到27度；吉宁晴转多云，9到23度；二连浩特晴，11到26度；锡林浩特晴，8到22度；松山晴，11到23度；科尔沁晴，13到24度。乌兰浩特晴，11到2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7到18度；满洲里晴，4到21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

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进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才出了个代金。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

0: 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0: 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

0: 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界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

0: 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胜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破红是党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它。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困难非常大，但是咱们必须抓紧时间动员。
1: 好，
0: 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棍子的高度为标准啊，身高不到这个棍子的就不用参军了。
2: 不是你们瞅我像啥呀？我比这棍子高。哎，你看吧，
3: 是，
2: 这就差那么一点嘛，这无所谓的。
0: 真你高，
2: 真的，你看我都比过。
0: 高。
4: 明天啊，就把这个棍子放到麻姑庙前面去。
5: 主任，哎，盐包拿来了。哎
2: 呀，棍子高。
4: 行了，高。
0: 这都是从乡亲们嘴里省出来的呀，赶紧拿回去吧。今天晚了，明天再走吧。
2: 不了，等朱医生回来，我们连夜走，天亮就能到。

0: 小姐，
1: 哎，
0: 回来了，大家都在开会呢。哎，九叔的病怎么样了？没大碍吧？刚吃了药，睡下了。夏姐，我刚才来的路上怎么没看见咱放的岗啊？
2: 有岗哨，有
0: 没看到吗？
3: 有，
0: 两个岗哨都没看到。
4: 有情况。等等，有人。
0: 谁啊？
5: 同志，我们是自己人。
0: 是敌人。
6: 快进去，快！
5: 上上！
7: 目的是不是还在外面？
5: 什么？好像堵住他了。是，跟我来。
7: 我们不能丢下穆家，从后门冲出去。
5: 门上开。是。
6: 石中人，你们快撤！
5: 小康，
6: 咱们一起死。

快点闭上！

0: 我男人，是君子，是你吗？
1: 娘子。

0: 你忘了，我还欠你钱呢，这以后我还给谁啊？
1: 二十来人都是老兵，穿着我们的军服，带头的就是高家二小子，趁黑摸过来的，手狠反应快，都是硬手。
2: 可我是这么说，
3: 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最近几天在闽西我军控制区内发生了多起恶性袭击和纵火事件，主要针对我军后方粮仓兵站和地方政府机关干部。
4: 昨天夜里文峰村农会遭到袭击，牺牲了两名村干部和独立团一位筹集给养的同志。文峰村是堡垒村，如果不是同志们反应快，当地百姓及时出动解围，后果不堪设想。
1: 这股敌人不一般呀，他们行动诡秘，而且不少人还穿着我们的军服，大闻就跑，绝不纠缠。他们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快速打击重点目标。
4: 这些敌人我们叫过手，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领头的就是高顺卓，白石乡本地人，大地主高半城的二儿子，黄埔六旗，现任第36师参谋，原先呢是52师情报科科长。这敌52师在黄陂被我军歼灭之后，有一部分残余部队一直留在闽西松茂岭一带搞情报工作。高顺卓这个人熟悉闽西情况，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的手下有一些是被我们镇压的当地地主恶霸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呢是原先19路军在连城和龙岩驻扎过的老兵。
1: 这么说来，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谋划和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扰乱我们的后方。现在苏区的南北西部都遭到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只有东部闽西较弱，而闽西也正是我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闽西如果乱了，中央苏区就很难再维系。所以首长专门指示，一定要把这股敌人彻底剿灭。
2: 家里来信了，我娘病重，需要些钱治病。可我很久没有发饷了。
5: 这就是发了军饷，也都是咱们苏区的钱，到了外面用不了啊。
2: 是啊，这苏区四面打仗，这人出不去，钱也出不去，我真的快急死了。
5: 别着急，兄弟啊，你这钱我借给你。啊，
2: 扯开！
5: 你这是干嘛？快起来，快起来！
2: 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死了都不会忘记。
5: 不是，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去了？
2: 哦，是火药味儿。我刚给兵工厂送火药去了。哎
5: 呀，累坏了吧？你赶紧坐，赶紧坐。哎呀，我说的嘛。哎，咱哥俩好久不见了啊！咱今天啊，就借这个机会好好喝两杯啊，不醉不归。来，这一杯哥敬你。我跟你说啊，兄弟，你说你这兵当是啥呀？咱俩是自家兄弟，关起门来说话。红军现在日子不好过呀。
6: 谁说不是呢？啊，那本来都好好的，我来了一个洋姑啊，瞎指挥。那国民党是什么武器？飞机、大炮。那新大炮的炮口，这么老粗了，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堡垒，就我都知道这个仗不能硬来。那个杨指挥啊，就一招，冲冲冲冲冲冲冲，我们死了多少好弟兄？
5: 不是，兄弟，哥呀，说心里话，你就没想过回去啊？
2: 回去？回哪儿？
5: 回那边去啊！
6: 就我们干才回去。
5: 你看你这，我这也是为你好，你可别多想啊！我就那么一说、啊。
6: 哥，我这么跟你说，你是不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根本不把你当人看，这下锅炖都嫌你肉少，你知道吗？
5: 这事儿啊，我早有耳闻。哥，懂你的感受。

0: 但是红军的条件是差了点，他把我当自己人了，自己家人了。兄弟啊，哥就冲你这份仗义啊，哥连敬你三杯啊！你不用干，哥全干了啊！
1: 不不不。
0: 来，第二个啊！你不，你就这样啊，哥喝了。我还少一杯。我是你哥，啊，我不会坑你。话说回来了，这仗如果就这么打下去，红军的军火肯定供应不上了。
2: 没枪没炮没军火，打啥呀？放心，
0: 还有兵工厂呢，还能坚持。那好啊，但是一定得保护好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没有用心人特别多，千万不能让别人找到，让别人发现了啊！
3: 藏哪儿了？安全吗？安全。藏哪儿了？你跟哥说，哥给你参谋参谋，安不安全？啊，兄弟，藏哪儿了？老陈，
1: 哎，厂长，
3: 大喇叭送来5000斤黑火药，为了要你啊，他也是拼了。
1: 厂长。
3: 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可以留下。算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料啊！前线更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到独立团报到。
1: 我是真舍不得。
3: 哎，你那颗将军子弹放了多久了？也该有结果了。
1: 记住，
3: 等打了敌人一个将军，那也有咱兵工厂的功劳啊！
1: 谢厂长。
3: 没事，常回来看看，这也是你的家呀。明天走的时候，把关田兵工厂送到地雷啊，带几颗送给于团长，也算是为独立团的支援。他们刚建团不久，什么都缺呀。
1: 谢厂长。

0: 干什么的？我找高特派员。
1: 重新增的。他们。我连夜去侦查了一下，您看一下，在这儿，就在响水湾。这个兵工厂的规模不大，我估计啊，就是个修械所。这个地方，我倒是听高林元提起过。你看，大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瑞金地区。这个兵工厂是唯一留下来的，规模不大。

0: 但是却很重要，打掉他就等于断了他们的一只胳膊。明白。我不抽烟。黄金牌的。好。对了，我们家那位高大管家怎么样了？哎，高组长啊，他现在还在养病呢。这不是从军门岭撤退的时候来了两锥子吗？
1: 还没喝。人无信则不立啊，国不信则不兴。我们党国就是因为这样的官场混混太多，所以才弄到现在山河破碎。东北丢了，华北保不住，日本人赶不走，现在就连那些钻山沟的土共。
0: 对了，
1: 让你找的那个内线怎么样？嘿，这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手段呢，确实厉害。这地老鼠一样的人呐，竟然想着为国捐躯。不过啊，那就是偷驴，也就是两句好话，几两猫尿的事儿。放心，地老鼠，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家当地老鼠。 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为我们捐躯。心得服众则将士用命，这些人才是国家的基石啊！这一点，毛泽东他最清楚了。
0: 特派员今天很多感慨啊。
2: 我只是在想，这漫漫长夜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3: 哎，团长，猜猜谁来了？你大妹夫，我老班长。
2: 这么能猜？
3: 你看看你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5000斤黑火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怎么着也算我立了个大功吧。功没有，我倒是可以改口，以后啊不叫你向参谋长，大喇叭大参谋长，这名号够响吧？嗯，拿火药换，买卖都做到部队里了。
2: 哎，政委，买你不用这么贵。
3: 你说什么？哎，
4: 团长，别光记功啊，给点奖励啊！哎，
3: 老班长，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啊！哎，这行李呢？都安顿好了？
4: 安顿好了。
3: 大喇叭大参谋长还是有办法，这回不走了吧？
4: 看情况吧。
3: 我跟你说，上级首长有新的指示，这回啊可是大手笔。
4: 我这儿也有个大手笔。 我参军以前在武汉卷烟厂干过，这烟呀很贵，股东就是上海的杜月笙，这都是有钱的老爷太太们抽的。啊，还有自行车的车轮印，自行车啊，武汉卖60块大洋一辆，整个闽西找不出几辆来。
3: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有一辆，长汀棉被店的经理乔山，
4: 就是给部队被服厂捐了200匹棉布的织鞋模范，
3: 就是他，黄金牌。 你说车辙印消失的方向是火龙寨，高顺卓的游击军就驻扎在那里。我觉得兵工厂很可能就是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
4: 兵工厂很隐蔽，一定是有人泄密。部队里谁和乔山经常来往？
5: 主要是后勤的同志。哦，对了，牛二最近经常去。
3: 牛二知道兵工厂的地址。
5: 我让他去送个火药，马上把乔山和牛二抓起来。
3: 先别着急，事情没有清楚前，弄错了容易打草惊蛇。眼前最重要的是，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火龙寨这帮人。好，我现在就去叫人，准备召开作战会议，攻打火龙寨。去吧。 火龙寨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这土匪风标常年盘踞在那里，而且啊，那边离青田镇不远。

0: 我们现在只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守军，咱们不能强攻。那你说怎么办？我有一个办法，王排长，啊，你现在马上回兵工厂，接着干活。
1: 啊！跟他分类分清楚啊！
2: 把工具调分好。

0: 特派员，刚收到的情报，共军在响水村的兵工厂准备搬往瑞金，
1: 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去，让高林元和风彪过来开会。好。
2: 这晚是进去的，这晚是出来的。
3: 乔山没出去过吧？
2: 没有。
3: 来，来块肉吃。慢点，慢点。这么多白头发呀，
0: 平时盐吃的太少。
3: 这是配给我的，你拿着吧。
2: 叔，你是大人，你自己吃吧。
3: 你还小，还长身体呢，叫你拿就拿着。
2: 还是你吃。
3: 我说拿就拿着，你不拿肉都别吃。你别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我也没时间多管你。埋怨吗？
2: 不埋怨，叔是大英雄，是于团长能看得上的人。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要是给我一支枪，我也能当红军。
3: 好小子，有志气，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2: 嗯。
5: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0: 没看清长相，追过去就找不到了。我就记着，驼背戴了顶毡帽，看不清长什么样。哦，对了，有把白胡子。
1: 驼背，白胡子，会不会有诈呀？不管是真假，我们都要试一下。
2: 这蚊子能吃人吗？这团队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呢？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能来呀？我家老祖周敦颐说过，除非你而不然，再不山水之前就给我闭嘴了。
3: 你闭嘴，团长比你聪明多了。
2: 哎，是是是，确实聪明啊。阴损坏，让你来当指导员。哎，我告诉你啊，泰哥这个人不简单。 黑猫五认识，跟我打过仗，老兵油子了，一会儿别往前冲啊，我在后边。
3: 这是我第一次带兵，你可千万别吐糊涂。
2: 哎呦，带兵教你。

你说你要真想走吧，这没人拦得住你。

0: 耍无赖想带我走，队伍上也不会强硬拦着。哎，你肯留下来是因为你知道共产党好，红军好。
1: 哎，我留下来就想看看红军那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你和你嫂子都舍得把命给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共产党是有点不太一样。
0: 你说说，他哪儿不一样？
1: 他让人说话，庄稼人得多少辈子都是官老爷一句话，活着不能吭声，死了也不能吭声。哎，打仗这当兵的就是送死，这红军居然还有那个叫什么士兵委员会，当兵的还能说话，这新鲜啊！
0: 还有吗？
1: 还有吗？纪律，我没有见过这么听话的兵。哎，我在那边的时候，大顺风上，大一拥而上，但是败了的话，那就像水灌蚂蚁窝一样。哎，红军啊，那是，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不会中国话的那个洋鬼子。照着一头瞎指挥，红军明明知道是死，他也钉在阵地上，寸步不退。你说，哎，这是什么才能做的？不怕死？
0: 可以啊，啊，这位同志有进步，值得表扬。哎，
1: 说话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的？什么进步啊？没有。我李光宗到哪儿都是李光宗。
0: 行行，你李光宗咋都一个样。

0: 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这儿有高手，往上走那帽子。
1: 哎呀，少爷，据我观察，也就几个工人，连个警卫都没有，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他们有招，没有风范，绝对安全。
0: 安全啊？那他们干嘛躲得远远的？
2: 把机枪给我架好，敢后退的就地正法。
3: 天太黑了，三少爷还在前面，
2: 军法无情。
1: 管你的，各派人说了，只要打下这兵工厂，上大营物件五
0: 千，一定有人挣才能花。
1: 少爷，这钱还是得挣啊。
2: 去，给我派两个人催催他们，快去。
3: 好的，阿成，
4: 走，
3: 快去，让他们赶紧进去。
4: 是是。
3: 机枪上来，快去。
0: 你听着，一会儿要是有埋伏，跟着我的枪口打，明白吗？
5: 老子打哪儿你打哪儿。
1: 明白了，少爷，明白了，明白了。
6: 特派员命令，马上进攻。
0: 进攻？我埋伏怎么办？
5: 这是军令。
0: 军令。好啊，
7: 那就麻烦两位国军大老爷先去打个冲锋吧。
0: 去啊。

0: 少爷，少爷，少爷，兄弟们，特派员说了，打下来就给500大洋啊，500大洋，快上，快上，快上，冯彪，快上啊！快快快快快！
1: 咋了，少爷？你他娘的上啊！
0: 上，上，我上，我上，我上，
1: 哎呦！

0: 就这？
1: 高凌元，你个王八蛋，枪响就溜，把侧翼完全让给他们，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来来，开枪，往这儿打，不打你都不是爹养的。
1: 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2: 你什么狗屁情报？说兵工厂没守备没火力，就他娘的一群摆弄操刀的工人，人家连地雷都有，让我们去堵炮眼，你在后面看花灯，可惜了我风彪兄弟。
1: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隐藏的位置？那几枪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2: 是我打的，怎么了？许你拿大哥挡余光明的刀，就不许我拿你替我挡子弹吗？
3: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谢大哥。杀人了！
4: 飘，你在求我吗？
1: 你说什么？你当时在场？
2: 拉野屎看野猫，心明眼亮。你自己什么德行用得着我说吗？
1: 我问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5: 哎呦，慢了慢了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弟兄们，来来，借火借火借火借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哎，你也放下，你也放下，你放下，哎哎，二少爷二少爷，来来来来，二少爷放放放下，哎，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哎，二少爷，我做个证，那天啊，三少爷跟我在一起商量第二天刑场守备的事儿，三少爷，你说对不对？少爷，你是就说是呀。嗯，
2: 是。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天啊，都是。

假猜，这黑灯瞎火的，谁能看得清楚啊？再说了，你们俩可是亲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坐下来谈谈呢？啊，你这两人火拼，被人看笑话不是吗？哎呦，你看你脸上还流着血呢，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呦，坐下坐下。

0: 圣叔，我先生厚道，不计较。是，厚道好了。
1: 肥仔，带头猪，我请兄弟们喝酒，在弄口上等的寿材，厚葬我风雕兄弟。
2: 是，
1: 滚！
2: 放下，走。
1: 那个，少爷走了啊。
3: 特派员，这儿不能待了，去擎天镇。哎哎哎，
4: 特派员，等等我！哎呦，我腿不方便。哥哥。
3: 白狗的也不扛打呀！回来，
5: 各位，
3: 大胜仗啊！这敌人给他们送了礼啊，咱们不收白不收。哟，周叔，辛苦了。嗨，
5: 我老祖，
3: 你闭嘴！谭总啊，神机妙算呐，就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高家两兄弟乖乖的进入口袋了，可惜了，没抓住他们俩，但起码干掉他们一半，还打死那疯彪，缴获这么多武器呢。
5: 咱们现在正缺武器啊，这回补充了不少。哎，革命，第一次带兵打仗，表现怎么样？
6: 有我哥在呢，还有罗营长。啊，
5: 这肉可都叫他们吃了。哎，
6: 怎么说话呢？
5: 哎，等等，你刚才叫的什么？
3: 叫哥了啊？啊，
5: 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你哥谁呀？
5: 哎，对对对，哎，你哥谁呀？
3: 啊，就你这个假瘸子，老兵牛子，夸你呢。哎，
5: 我听出来了。同志们，这次没能全歼，可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家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哎，没庆功宴吗？
6: 你个吃货！
3: 庆功宴没有，老刘啊，给你们煮了一锅粥，快去喝吧。
5: 哟，喝粥啊？你这……
6: 哎，我给你多加点猪酱盐啊。
3: 好吃吗？哟，可香可香了！来来来，别光顾着吃，把缴获来的武器啊都给我点清楚。走，老马，这一回咱们计划这么的周密，可是还让一部分敌人给逃跑了，说明这帮人不一般了。他们很多人都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这是咱们独立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不好打，咱们也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7: 团长，团长，你找我？
3: 对，有个事儿，你跟我们来一下。啊，走，来喝水。哎呦，
7: 政委，我自己来，坐。谢谢政委。哎，对了，团长，团长有什么事儿？您就下命令吗？
3: 这是从你老家寄来的信，你自己先看看。
7: 好。
3: 怎么，我娘说我被家里边借了50块钱，可我还没寄呢。我们知道你需要钱给你娘看病，同志们就一起凑了钱，我委托当地党组织给你娘先送过去。
7: 这怎么能行呢，团长？这钱我不能要。
3: 牛二，这你就见外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不管士兵的死活，咱们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一起流血流汗。从今往后啊，你娘就是大家共同的娘。
7: 我啥也不说了，我牛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学过二话。
3: 牛二，你最近总去长汀的棉布店是吧？
7: 哦，布店的老板跟我是同乡。

0: 这次我娘生病，还借了我30块钱呢。那我问你，她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对，她平时抽什么烟？那烟挺贵的，叫什么黄金牌？对了，她还送了我一盒，但我舍不得抽，我一直搁身上呢。这儿，
1: 没错，就是黄金牌。

0: 就是上次跟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就问我兵工厂在哪儿。
1: 那你说了吗？
0: 我好像说了吧。
1: 女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乔山很有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
0: 什么？特务？
2: 团长，
1: 安排去吧。
3: 是，
2: 团长。
1: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2: 出事！朱茵又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1: 为什么？
2: 说是在文峰村咱们被袭击的那个晚上，有人看见朱茵给敌人带路了。
1: 什么？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像这颗钉子，你就拔掉了。
6: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0: 对不起，于团长。你们干什么？
1: 不让进是吧？行，我不进去。刘仲，你凭什么抓人？你给我出来，刘仲！
2: 嚷什么？进来吧。你站住！团长，有事喊我。

0: 刘仲，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敞开门说亮话，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1: 好，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有人看见朱茵给高顺卓带路，
0: 这种狗屁话你也会信？
1: 什么是狗屁话？
0: 我们调查的可都是朴实的文峰村的老百姓，那都是贫农，而且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高顺卓就是跟着朱茵进的祠堂。
1: 朱茵他娘是被高家人害死的，他早就和他们势不两立，咱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和朱茵的关系我们都知道，
1: 我和朱茵什么关系？
0: 我和朱茵是革命同志，
1: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朱茵是高顺卓的亲妹妹，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0: 什么事实？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
1: 没光明，几天不见血亏扣帽子了是吧？你以为我想调查？啊？你看看，
0: 苍蝇，
1: 我也是从战斗部队上下来的，我身上的伤疤不比你少。
2: 但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这块来之不易的苏区。
3: 你指挥用怀疑自己同志的方式来保护苏区是吗？你，
2: 哎，一座，什么情况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外边呢？团座呢？
4: 里面呢？
2: 他不会也被扣了吧？
3: 他们敢？
2: 别人不管啊。
3: 祸害团座那就是不行，你说怎么办？我们是大还是伪，就他那换了一手，
2: 我一个人就给他办了。
3: 别瞎说，刘忠也是上级派下来的，原来是政保局干部，补充一线，保持警惕性强，也是为了革命队伍。
2: 上级，林总，你也是我上级，他的上级派他来祸害团座，你可以派我去祸害他，对不对？
3: 那里面是我的上级，不然我能进不去，在这站着吗？想尽自己劲。
2: 哎，
3: 那是你自己要进的
2: 啊。

0: 青山呢？马青山是不是在里面？八成是马青山搞的鬼。
1: 马青山，你给老子出来！
2: 疯马打仗不行，就知道祸害自家弟兄。
1: 马青山，张口闭口马克思，你把那姓马的给老子找出来评评理。
3: 哥，别在这儿信了。马克思是德国人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再说了，人家都走了五六十年了，
1: 老马来不了，小马也可以。
4: 马青山，
1: 给老子出来！
4: 马青山，
1: 你给老子出来！
4: 马青山，
1: 你那个
5: 政委，政委，你是谁老子？
1: 我大牛小牛的老子怎么了？
5: 干什么？示威吗？你们是红军，不是白匪。都散了。
1: 我看清楚了啊！他看我，他看我，他说白匪的时候，他看我。哦。
4: 马金山，你给我去。
3: 好了，这位同志，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回去吧。
4: 我跟你没完，马金山。
1: 哎，你别拉我，
4: 马金山。
5: 假模假式的。哎，
6: 干什么呢，老于？坐，我不坐。
5: 刘忠，这次我们在兵工厂打了高顺哲的伏击，俘虏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向全的，他是文峰村地主向凤来的儿子。这个向凤来勾结白匪，被我军镇压以后，他就跑去投靠了土匪凤彪。这次袭击文峰村是这个向凤来带的路。至于朱茵的出现，那完全就是巧合。事实上，是朱茵最先发现警戒哨失踪。也是朱茵最先认出高顺卓，才开枪射击的，这才给了村干部反应的时间。
7: 好吧，余光明同志，我向你和朱茵同志道歉。
8: 我有必要提醒你，作为党员，我们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现在苏区战事紧张，个人情感绝对不能扰乱组织纪律，党的利益至高无上。

0: 我娘画的，我不太懂画，但这叶子呀，画得跟真的似的。我也不懂，徐院长说画得很有意境。小的时候啊，我娘总教我画画，我就是找各种借口出去玩，我对毛笔这种软塌塌的东西啊，就是不感兴趣。我可听说了，你学武术啊，那是一块好材料。
1: 这周师傅跟我说了，你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和他不相上下。朱师傅，
0: 别逗我了，快来尝尝我做的鱼。嚯！
1: 我今天啊，加了盐。猪脑盐。嗯，真好吃，这味儿啊，跟你娘做的一模一样了。
0: 就知道你爱吃鱼，我特意跟我娘学的。

0: 其实他不知道，我可是很能喝的。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跟他给我们喝的酒可不一样啊！这货，我跟你说呀，这酒你要是拿来做菜，那可就浪费了。大喇叭说了，他这酒喝一碗能年轻10岁，你瞅他长那样啊，这确实显得比我年轻。
1: 来。
0: 其实吧，我也能喝，我喝酒从来不上脸，喝多少有猛子总能把我扛回去。啊，
1: 你看那兰花怎么样？好看啊，
0: 真好看。不过，我不太懂画。
1: 我说的是那个。啊。
0: 啊，我也不太懂花啊，这东西不能吃，但瞅着呀，就是好看。我这儿
1: 有好多东西，床单、被罩，还有枕巾，甚至是女人家的内衣，都是大喇叭送的。啊？估计是叫她妹妹阿花买的。
0: 不过他说，可都是你送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不是你送的，他假装圣旨。周岩，我知道，我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你。
1: 今晚就当做我给你赔个不是。你这每天那么多事情，再说了，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了？小的时候你和别人打架，我都是站在你后面给你叫好的。
0: 只要有你在啊，我本来打不赢的架，我全能打赢。

那个时候就在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你。 咋了？

0: 醒来，
1: 三雅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盛医院院长，他对我很好。我回来前就跟我求婚了，后来见到你，我只能选择和你保持距离。
0: 两人。

那年，我被带到福州，圣医医院当杂工。他是院长，也是医生，他对我很好。不过我那个时候一心只想着报仇，偷着学武术，学打枪，就是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这里。 能够找到我娘，尽管我早就知道他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没有找到尸体，我就想着也许他还活着，还有就是要杀了高半城和他全家，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我娘死了，我爹竟然是高半城。

这是卢卡斯给我写的信，托屈院长交给我的。他信上说，他要回德国，希望我跟他一起走。

我想过了。我去德国。彩阳哥，你别这样。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那儿有柏林、汉堡，还有慕尼黑。在哪儿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我可以安静的过太平日子了。

女士票是我自己买的，总好过你的警卫员背着的马蹄中。

我走了，你就可以安心打仗，再也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看什么看？李白的诗。咱上过学？
1: 没上过学，我也听得懂。说团长的嘛，愁。
0: 尔等凡夫俗子，怎知英雄豪杰内心之念头乎？
1: 能不能说人话？
0: 不能。怎么着吧？
2: 我知道了，团长这是迷了心窍，怕是要

0: 得失心疯。
1: 哎，这病有治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嗯，
2: 都不说人话了是吧？嗯，
1: 多少有点文化。嗯，
0: 多少会点书法。哎。哎
3: 我文化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2: 怒火动手啊！
4: 朱医生，赶快走吧，都在等你呢。哎，
3: 朱医生，这是要去哪儿？
5: 政委，北河村的张大娘病重，我得去看一下。
3: 最近去北河村的路不太平。小李，
6: 到。
3: 带着阿泰，跟朱医生一起去北河村。
6: 是
7: 是。
5: 谢谢政委。
3: 注意安全。

0: 我们这边有伤员，伤员在哪儿？
1: 终于见过被敌人打了冷枪。
0: 他人在哪儿？卫生所。
1: 你们接着开会，我去看看。
0: 小刘，快去拿纱布，纱布，纱布，
2: 老师那儿，腿都往后退，别了。
0: 救命！救命！救命！
1: 干嘛呢？赶紧救人呀！
0: 不是我没汗，我就是个朱医生学过包扎这么大的伤口，我
1: 不疼，赶紧治啊！不是把老子逼上，你不是不是逼了他，谁还会治啊？你想想办法！张开，朱医生现在怎么样？
0: 穿着和血治不中啊！
1: 赶紧给我想办法！
0: 是死是活都得给我治！
1: 我试试，我试试。
0: 院长，
1: 团长。
0: 站什么？听说给朱医生输血，大伙都来了。团长，就算是血止住了，没有药品，人也得玩完啊。需要什么药？
1: 都是一些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只有连城的国民党陆军医院里有。
0: 那就去连城。
1: 连城，那是阎罗殿呀！
0: 阎罗殿也得闯，
1: 就算是药弄回来的小朱医生也撑不了那么久啊。
0: 带上人一起走。
3: 团长，
0: 苏奶奶，你可千万挺住啊！我们应该去救你啊！一定挺住啊！没事的啊！
3: 团长，你等会儿，干嘛要不带我去？
0: 你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团里就没人了，你和你们留下，照顾部队。
3: 我
0: 干什么去？老马，你别拦着我，我今天就是要硬闯阎王殿，他们可以不去。
4: 我自己去。哎，
3: 这哪成啊！这么好玩刺激的事儿，团座你一个人去不仗义啊！我得去，
5: 我也去，
4: 我也去。
0: 连城，我熟啊。
6: 有个事你们想清楚没有？你们带这么多武器，怎么进去？进去了找到医院，
4: 凭什么让敌人救治？这不管哪一点出了纰漏，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3: 政委这是有主意了呀！
0: 有什么话你快说呀！
6: 要冒险。 那就冒个彻底。上次打仗缴获了国民党的卡车，还没来得及上交，特务连还有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名正言顺的走进去，把朱医生一起带到陆军医院，就说是俘获的共党重要领导干部，必须救活。
4: 这个主意好。
6: 不过也不能避免被发现。我审过俘虏，他们约定晚上7点回青田山，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开卡车去。
4: 没人开车，我会开。
6: 这话你说的对，
4: 出发，
6: 注意安全，
4: 都小心点儿。
3: 下雨大。
4: 哎呀，你看，政委多危险！不让我去，我能放心吗？
6: 行了。

0: 你这号脉就号脉，你老磨人家手呢吗？
1: 我号脉不磨手能行吗？
2: 不是，这都是血，能行吗？
1: 别擦了，都记着，我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
2: 大凯，
1: 你看，什么时候来睡？
2: 后来。

0: 我是青年镇四营的，
1: 三点二排排长陈卫。
2: 孙健，
1: 刚打的共军据点北河村，抓的民警共匪，伤得很重，得赶紧送去陆军医院。
2: 等一下。

0: 你放心，人死了，咱俩谁都担待不起。
1: 放心，医院
0: 怎么走？
1: 前面三个路口向东拐，
0: 不远。

0: 走，慢点！哎，前面！
1: 小心点啊！快！
2: 怎么回事？
3: 一个女干部上不出来，必须救活。
2: 伤势很重，赶紧抬到二楼手术室。这边，快！王护士，赶紧请徐院长，这手术得他做，还要准备些药，立刻给病人输血。
4: 好好好。
5: 再换两次就差不多了。
6: 谢谢啊，徐院长，每次来都让你亲自给我换药。
0: 我和林子是老朋友了，应该的。你这次啊，真是万幸，共军用的是副装子弹。
4: 徐院长，我找你好半天了，有台手术需要你亲自去。
0: 什么人啊？
4: 说是刚在北河村抓到了一个女红军，伤得很重。
0: 好，我这就过去。我先去忙了。

0: 地方吗？
1: 我多大胆子你当然知道。我劝你别瞎动弹，要是一枪没打死，变成个傻子满地找死，那就不好玩了。是吧，二少爷？
0: 什么人知道你这么冒险？我看你是疯了吧？
1: 不是外人，你妹妹朱茵。

0: 我们之间没矛盾。
1: 干嘛呢？这叮叮当当的，
2: 没事啊，俩老朋友叙个旧。
1: 你叙旧不合适，在这儿叙啊，这是我们医院杂物间，出来。

0: 二少爷，还是这儿凉快。歇会儿。于团长，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你也算是人中龙凤，怎么就没有想过更好的打算吗？我当然想过。我呀，想当红军的军团长。带更多的兵打更多胜仗，消灭更多像你这样的白匪。
1: 于团长还真是抬举我呀。不过你们红军现在什么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百万大军六路围困，你们回旋的余地是越来越小了。自从黎川开战以来，你们的主力部队折损过半，你应该清楚你们撑不了多久了。
0: 那你可太小看我们了。二少爷，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1: 以你的能力，如果投靠政府，当个师长、军长不成什么问题。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人为国效力。
0: 谁的国？中国人的国。还是你们国民党的国？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你想想你身边的人，你大哥高顺章，四一二之后，
2: 大肆屠害我党工农干部，
1: 他死有余辜。三弟高凌元，逼人卖地还债，害得人家破人亡。还有你爹，他是怎么对待你妹妹初音？还有他娘，你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
0: 你再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进的黄土？
1: 在我的眼里，你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权。
3: 我是个军人，不想跟你谈什么家仇恩怨。从军事上讲，你们红军没有什么前途。从皇朝到李自成、洪秀全，历朝历代的民变和割据，最后的下场都一样，被镇压。我，黄埔六期，我们是国民政府，我们是国之正统，我们有无数的飞机和大炮。你呢？你们有什么？于三伢子，
1: 我们不和你们比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和你们比民心所向。我们有信仰，我们红军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部队，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红军的存在为的就是镇压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有多少能灭多少。
3: 好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其他的不说，单说现在。

0: 就说这眼睛，就在这儿。你打算怎么处置我？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城，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否则，二少爷，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上次在军民里，我用了一计。 今天咱们互不相欠，今后咱们战场上见。手术做完了，院长说手术很成功，大刀恢复。王子，快来！
1: 啊，你认识我？
2: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认识你，这个眼罩很出名吗？
1: 老陈，真没想到啊，你这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2: 我得承认，你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的狙击手。
0: 都以消灭你为荣。那你们可得等等喽。哎，你刚说什么仇？
2: 狙击手。哦，对，你们应该叫神枪手吧？
0: 又是洋鬼子的词儿吧？没劲，还是神枪手好听，带个神字。二少爷，陈九发呀，是他的外号。他一打仗啊，身上只带10发子弹，但只打9发。 那最后一发呀，一直留着，
2: 干嘛？自杀？
0: 你呀，军衔不够。

0: 看什么？舍不得？
1: 二少爷，请回吧。是把好枪，没事啊，多擦擦啊，上上枪油，替我保管好。没准啊，我会回来找你再拿。
2: 朱光明，咱俩后会有期。
1: 会见的二少爷。

0: 算醒了，哎，先别动，你这伤不能动。
1: 我怎么在这儿？
0: 你受了重伤，咱们这儿治不了。我只能带着人硬闯连城，在敌人的医院里做的手术。
1: 你疯了？你知道我们这一次遇见谁了吗？高顺卓。
0: 我们顺便啊，连他一起抓了，让他出趟公差，送咱们出城，一路上畅通无阻。
2: 我给那小子好好上了一课，你是没见到他那憋屈样。
3: 哎，不是，你谁推我？
2: 哎，行了，不错，
3: 可以啊，老王，给你也记一个。
4: 老夫家里六代御医，悬壶济世，责备苍生。
3: 不是八代吗？怎么就六？

0: 的，你有谱没谱？
1: 这是团长跟我哥让我说给你采的花。
0: 看你这话绕的，你就直接说是团长采的不就行了？
2: 朱姐，可急死我了！他们去连城也不带着我，
3: 都是革命战士，永远做不到一视同仁。
4: 哎，你还小，
5: 朱姐，就是他们几个陪我一块闯了连城。我老班长开的军卡，大喇叭陪我一块抓的高顺卓，象山、大凯、伯老还有周师傅一路抬着你走。
6: 哎呀，团长，我们也没干啥。
5: 还有王不死，
7: 谢谢大家了。
0: 哎，对了，我带了点好东西啊，专门给小朱大夫准备的王八汤。
8: 王八汤哪来的？
0: 那个也不知道伯老这货呀，从哪个池子里抓的，我家阿花的手艺。
8: 哎，干嘛呢？这人小朱大夫病刚好，怎么能吃这么补的东西呢？胡闹，给我吃吧。
7: 向大哥，感谢大家出生入死的救我，我就借花献佛，把这汤分给大家吧。
9: 都别吵，听小朱大夫的。
0: 对，听小朱大夫的。那就给我妹夫吧。
8: 哎，你妹夫不用补了。
10: 这个我弄来的，我一口没吃呢。我
11: 有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
0: 瞧你们一个个的这无赖样，其实这本来是给小朱医生准备的。
10: 但你说了小朱医生他不需要，然后你给他妹夫
8: 吃不了。
10: 要不这样，我今天当你妹夫。
8: 我当你妹夫。我也
10: 这话，你先别急。
9: 哎，这个我手，我可以咬。哎呀，
8: 别想，谁咬我手啊？
12: 这小朱医生刚好点，你们这么弄太不像话了，都出去。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10: 什么？王公子！
12: 哎，什么东西啊？这帮子人真是太闹腾，我看见他们就头疼。
7: 每次都给大家添麻烦，真希望在走之前能为大家做点什么。这次我答应跟卢卡斯一起回德国，他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药品的问题。
12: 你先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派人护送你去福州。

出息。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世人都得死。

0: 希达拉，国家沙棘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自2019年起便开启了频繁的南北往返之路，穿梭于呼和浩特与广州、深圳等湾区城市之间。从辽阔壮美的内蒙古生态沃土，到蓬勃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跨越2500公里山海纵横，希达拉只为把内蒙古的生态科研标准、绿色产业理念稳稳扎根在岭南大地，让内蒙古特色物产精准对接全国高端市场，奔赴一场跨越千里的产业连接之约。
1: 是2019年，正式进入广东市场的。给这个顾客介绍沙棘的时候，很多人把沙棘这两个字还念错，念成沙拉，还以为沙棘是咱们内蒙的一个野菜。
2: 沙棘有13个亚种，在中国有分布。为什么只有内蒙的沙棘品质最好？就是因为内蒙古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环境造就了它有独特的特性。
0: 历经7年深耕，曾经鲜为人知的北方沙棘作物，凭借过硬的科研标准与品质，打破地域壁垒，在大湾区扎根生长，收获市场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3: 之前呢，就是没有了解过嘛，然后呢，喝过这个果汁之后呢，就很希望能够去了解这个沙棘。
4: 我认识那个沙棘好多年了，从2019年吧，一直在服用这个产品，是特别好的那个产品。
5: 哎呀呀呀，齐老师来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哎
6: 呀，这次带的两个咱们公司新完全认证的，哎，新包装，
5: 包装下来
7: 了。你知道，在广粤港澳大湾区，获得金标认证的，基本上就是这个。
0: 依托成熟的技术积淀与完善的产业体系，2026年初，内蒙古沙棘产业成功斩获粤港澳大湾区金标最高认证，这是湾区认证落地后全国首个获此认证的保健食品类产业体系，实现内蒙古沙棘产品一证通行粤港澳三地，打通了南北流通的核心壁垒。
8: 我希望像内蒙古的这些更多的好物能够更好的走进我们的大湾区，让我们更多的居民能够了解上它、用上它、享受上它。
0: 物产跨域流通的背后，是生态理念与实干精神的双向传递。借着沙棘产业走出草原的契机，内蒙古数十年坚守防沙治沙、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担当，被全国消费者看见与认可。
1: 从2015年开始的这个沙棘植树节，我们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了，已经有5万多人亲身的来到呼市，种下现在已经超过20多万株的沙棘树。
3: 希望能够去到就是沙漠那里种一棵树啊，参与到这个公益当中。
0: 以产业为桥梁，以山海为纽带，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让湾区群众深度感知内蒙古绿色发展的底色，实现南北理念交融、各族群众相知相融的温暖连接。沙棘产业的出圈，是内蒙古特色物产对接全国市场的生动缩影。昔日流通受限的内蒙古优质特色资源，借力区域协同发展机遇，稳步走出草原，走向全国。大湾区的市场接纳，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鲜活实践，也为内蒙古各类农畜生态物产南下打通了通用通道。
9: 整个内蒙古，我们除了这些牛肉的话，还带来了我们的一个酸奶，包括我们的一个奶粉，然后我们沙漠有机的一个牛奶，包括我们沙漠有机的一个玉米，都得到了我们顾客的一个非常热爱的一个喜欢程度的，都有不断的一个提升。
0: 单一产业的突围出圈，是敢闯敢试的市场探索；全域产业的山海融通，是谋篇布局的系统统筹。
10: 大湾区现在有1.2亿人口啊，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我们的农产品怎么能把这个价格提高，进入到高端市场？实际上，我们应该做大量的工作。 高度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种建设嘛，一方面把好的产品推出来，另外一方面也把咱们大湾区的好的这个东西引回去。我们驻深办实际上工作的原则就是大平台，然后练资源，然后拓市场，找订单。
0: 立足大湾区开放前沿，内蒙古驻深办搭建起南北市场互通、产业对接的官方枢纽，统筹全域产业资源，疏通流通渠道，适配市场规则，彻底改变企业零散闯荡的发展模式，让内蒙古优质物产从走出去真正变成走得稳、走得

0: 山海融通从来不是单向输出的奔赴，而是双向循环的共生。如果说广州深圳是内蒙古好物走出去的广阔舞台，那么乌包鄂城市群就是全区敞开大门请进来的核心沃土。
1: 以上看到这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有三条自己研发的生产线。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单北斗芯片，从我们企业刚落地到这儿开始，那我们相关的各个部门，从我们的发改、科技、工信口呢，都安排了专人过来跟我们对接，根据我们企业的实际情况，他去给我们进行政策的匹配。每个月呢，都会有人跟进你企业项目的落地情况，然后给你月月进行最新政策的一个匹配，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0: 从科研工作者千里深耕探索产业出路，到政企协同全域布局打通山海通道，再到内蒙古沃土开放包容汇聚四方动力，一条山海融通之路，见证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内蒙古深入落实1571工作部署，深化跨区域合作，破除市场壁垒，畅通经济循环，持续厚植营商沃土，推动南北资源双向流通，在开放融通、同心共富的征程上奔赴新的发展图景。山海同途，风物共生，一路阳光。

0: 欢迎你的加入啊。组织上非常重视，朱红同志亲自来主持你的入党仪式。
1: 啊，江王台同志，一个即将改变云南历史的大事就要发生了。因为时间紧迫，我们研究决定马上为你举办入党宣誓。
0: 受佩琴同志的委托，我和陈皮同志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宣誓人，
3: 宣誓人，江昂泰。
1: 江昂泰同志，祝贺你。
4: 谢谢。
1: 沈佩琴同志牺牲之前把你的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今天我们就是完成沈佩琴同志他的心愿了。
5: 朱红同志，那现在可以了却江小刀另一个心愿了吧？
1: 当然可以，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4: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5: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朱红同志，我们等你的通知。
6: 来，喝水，
7: 谢谢啊，
6: 坐吧。
7: 嗯，如意，嗯，真能见到佩琴姐的孩子吗？
6: 但愿这一次真的能帮上你。对不起，我不能再多说了，你要耐心一点，用不了多久的。
7: 嗯，那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6: 他叫笑笑，笑一笑的笑。
7: 笑笑，佩琴姐在这孩子身上一定寄予了好多快乐的期望，她一定特别漂亮，特别像佩琴姐。
8: 好，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您

0: 婆，阿婆，阿婆，你醒醒，阿婆。
1: 孩子，
0: 孩子，孩子怎么了？
1: 孩子，他我。
2: 孩子，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孩子，
2: 黑琴的孩子。
0: 你要去哪儿？
3: 小刀，你要干什么？别冲动，
4: 别冲动！
3: 孩子呢？
4: 什么孩子？
3: 沈培琴的孩子。
4: 别动，
3: 别动！
4: 什么孩子？沈培琴有孩子吗？我怎么不知道？
5: 伯父，江小刀，我知道你们几个六要成奸，但是绑孩子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装疯一辈子干不出来。
3: 闭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保姆已经告诉我了，沈佩琴的孩子是你们特务带走的，今天必须要交出来。
5: 他说是被我装疯抓走的，他如果说是被我装疯抓走的，我马上就认。你知道昆明城每天有多少执行特别任务的人吗？啊！再说了，如果是我干的，我不会绑走那个孩子，我会亲手打死他。
3: 不是你，总之是你们其他的特务。
4: 是谁？你找谁去啊？你在我这儿闹什么事儿？
5: 老子每天有多少军国大事要处理？出去，
4: 把门从外面给我关上，从外面。
5: 怎么，
4: 还得我亲自送你们吗？

0: 说咱们在学员班学的本事，真要遇到事儿了，一点也用不上。
1: 阿华，你不要着急，大家都在想办法。坏人只是绑走了孩子，并没有杀他，这说明孩子对他们是有用的。
0: 你说，他们用孩子来威胁谁呢？
1: 他们早晚会暴露的。
0: 可怜佩青姐的孩子，小小的年纪，一定吓坏了。
2: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啊，
3: 刘恭维吗？
2: 小道，你想想啊，既然是特务抓孩子，为什么不在附近设防？这样能够抓住更多接头的人。
3: 他们一不在此，特务对破获接头地点不感兴趣，他们只在意这个孩子。
2: 我们太鲁莽了，不应该去找庄峰，这个问题你应该想到。
3: 那如果我现在去找刘恭维，这算是鲁莽吗？
2: 哎呀，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向上级请示。
3: 可这是我的私事啊。
2: 我告诉你，江亚道，佩琴的孩子一直是党组织在抚养的，不是你的私事，也不是你的个人问题。
1: 陈皮，廖市长来了，请。
4: 小道，陈皮，
3: 哎，
4: 那个孩子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这是一个意外，组织上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
3: 谢谢
4: 啊，我来是要跟你们商量另一件重要的事儿啊。

坐。龙主席已经下定决心了。

0: 萧逸恒的工作，要他和。难道萧逸恒要反对起义？如果我觉得你去说，他不会不听你的吧？嗯，
1: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需要你们的配合，尤其是你，小刀。
0: 好，哎，廖大哥，那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1: 啊，我会自己小心的。
2: 廖师长，魁伟日久，别来无恙。你都混上少将军衔了，可见这个政权已经腐朽到何等地步。
3: 随便您怎么说，我就想听您说一句话：卢汉他算什么时候造反？
2: 不知道。
3: 本来看您是老长官，不忍心跟您动粗，岁数都这么大，但是您竟又不知吃罚酒，我只好让兄弟们。 给你挠挠痒了，
4: 进来吧。
5: 是。
3: 帮我好好照顾照顾廖长官。
5: 是。

0: 这边，我晚上不能回家陪你吃了。行，你陪小刀哥吃吧。你就是抠，别吃米线了，吃点好的吧。
1: 哪怕廖师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把他救出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朱红同志，我和小刀商量出一个方案向您汇报。嗯，
1: 说。
3: 姓廖的连您的面子都不给，看来是真没办法让他开口了。不过属下倒还是有主意的。
1: 说。
3: 卢汉要造反，需要廖这样的高参。 更要养成萧以恒这种干将。
4: 萧以恒的嘴巴能撬开？
3: 属下已经想好了。

0: 小小，你看，这是叔叔和你妈妈的合影，这回相信了吧？
1: 但是我妈妈从来都没有提起过你啊。
0: 哦，那可能是因为你太小，有时候你妈妈不太方便说这些话。不过你妈妈已经把你托付给我了。
1: 妈妈把我托付给你？
0: 对呀，小小，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生活、学习，好不好啊？
1: 我在原来的家里住得挺好的。
0: 哎呀，是挺好的，但是是不是很危险？你想想，要不是叔叔及时赶到，那两个坏蛋就把你抓走了。
2: 你们什么人？

0: 哎呀，来，小小吃饭，叔叔亲自给你做的米线。笑笑，又想妈妈了。来，先吃饭好不好？等吃完饭，慢慢想妈妈好不好？叔叔喂你。看来笑笑不爱吃米线，那吃点什么好呢？吃西餐怎么样？叔叔出去给你买牛排，啊？
1: 谢谢叔叔，我只是没有胃口而已。
0: 没胃口？没胃口怎么办呢？没胃口呢，那就先睡一会儿，等睡醒了有了胃口，叔叔再给你弄好吃的，你觉得呢？

0: 这是我妈妈的房间吗？
1: 这不是你妈的房间，这是叔叔特意给你准备的，我希望你能生活在你妈妈的怀抱中。
0: 谢谢叔叔，但是我更想要妈妈。打走那些坏人好几年了，她怎么还是没有回来啊？
1: 笑笑，放心吧，妈妈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一起等她好吗？
0: 嗯。
1: 笑笑，叔叔没当过爸爸，但是我要把爸爸能给予你的，叔叔全部给你，好吗？笑笑，赶快躲起来，千万别出来。这么晚来，有什么急事吗？
2: 找一个人，就找这个没吃这碗米线的人。
1: 这碗米线也是我的，你要不嫌弃，你可以吃。
2: 公威兄，你慌什么？
1: 我慌了吗？那是你以为。
2: 我以为往往都是正确的。你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一般你撒谎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你心慌的时候不一样，你的右眼会不由自主地向右边瞥一下。
1: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吃完走人。
2: 嗯，我要是找不到这个人的话，说出来的事你也不会去干。
1: 你说呀，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吗？
2: 我没听错吧？刘公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
1: 庄峰有句话叫“小人得志”，
2: 这个话题太陈旧，咱们之前聊过。
3: 给我搜！
1: 谁敢？
2: 还真是有点恶了。

0: 你要是死了，孩子怎么办？你这样对得起沈佩琴吗？
1: 别太自以为是，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
0: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觉得没出路。其实还是会有柳暗花明的选择，对不对？只要你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我就能保证你带着沈佩琴的孩子远走高飞。

0: 有了这个特别通行证，你就可以踏上任何一架离开昆明的飞机。
1: 哼，不必了，我早准备好了。
0: 沈醉站长刚刚下达的命令更改了所有的通行证，没想到吧，共军还没有打到云南，龚维兄你慌什么？
1: 你们先出去，
0: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非常清楚我要下达什么样的任务。
1: 把门关上。
0: 哎呀，龙云逃到香港之后发动了投共的宣言，
1: 这能说明什么？卢汉主席不会背叛中央的。
0: 嗯，与此同时咱们的老长官廖师长回来了，四处活动，但是他唯一没接触我的就是萧以恒。
1: 萧以恒心里有数，你别忘了四年前他和廖某人已经分道扬镳了。
0: 所以这才是需要你去证明的，一旦卢汉动手，萧以恒会不会听从中央的指挥？
1: 不到最后谁也没有这个把握，
0: 所以只有你才能去判明萧以恒的真实想法。中央已经发话了，给他个中将军衔，升任昆明警备司令，或者给他个军长当当，但是警卫部的人得换，换成我的人。
1: 萧以恒要是答应了，我们就可以走了。
0: 换防之后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那萧以恒要是不答应呢？
0: 那你就打死他。
1: 恐怕我做不到。
0: 为了沈佩欣的孩子，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
1: 把孩子留下。
0: 当然，他们四个也给你留下。
1: 他们让我传话，而且传这种话，尴尬呀。
2: 谁都知道咱们是兄弟，
1: 正因为是兄弟，所以我觉得对不住你，搞这种小动作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刘公伟，如果我不这样想呢？
1: 怎么，你能接受啊？
2: 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2: 把你调回来给我当参谋长。
1: 为什么？
2: 让你当少将，咱俩在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时候说过要一起当少将。
1: 一样，现如今我对这个丝毫没有兴趣。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我去回话。
2: 龚伟，真的不想继续和我共事了。
1: 共军以胜利之师席卷大西南，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以恒，你既然这样选择了，无疑是螳臂挡车。最后我再说几句，要么归隐山林，要么一走了之，别再穿这身皮了。

0: 如果我是说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呢？
1: 好兄弟，就别再劝我了。我刘公为首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0: 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一直没有拆穿你，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害过我。 扪心自问呢，咱俩当得起兄弟二字，我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你就这样下去。
1: 展辉，萧将军。

0: 再会。
1: 他答应了，就这么简单？
2: 看来他已经站在中央这一边了。
1: 你认为他是为了贪图升官？
2: 我认为的什么时候正确过？
1: 这样说的话，你还不算完成任务。
2: 你想出尔反尔？
1: 你没有告诉他，警备团的人必须得换，
3: 换方成我的人，
1: 否则我看不到萧逸恒的任何诚意。
2: 别欺人太甚，我能做到的都做了。
1: 你心里只有你自己，你压根儿就没有顾及到孩子的安危。
2: 身为将军，你卑鄙。
1: 你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0: 这位兄，就别耍贫嘴了，啊！再去一趟。你要是不去的话，严长官就会亲自出马，到时候你一走了之的机会就没有了。替孩子想想，再去一趟。
1: 用关门吗？

0: 设备都安放好了，
1: 萧逸恒的办公室还有家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别的地方咱们做不到，但是靠你的这个主意，可以搞到他们举世的准确情报。这是属下应尽的职责。喝点茶吧，宫伟。好，谢谢。
2: 两个孩子都睡了。是啊，现在哥哥啊都像个小大人一样了，能照顾妹妹了。哎，
3: 美兰，宫薇单独有话跟我说。
1: 行，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嗯。
2: 一恒，有一个条件我没说。什么条件？就是你升职以后。
3: 警卫团要换防，换成中央军的人，这个恐怕不太好办吧。警卫团都是昭通的子弟兵，卢主席都很熟悉。一旦换防，惹得卢主席发怒，恐怕就会变成一件坏事。嗯，
0: 萧逸恒说的有道理啊。要是我们提前动手。
3: 那就给了卢汉造反的借口。要不然这样行吗？把这工委派过去监督他们，这样时不时也能给咱们送些情报过来。嗯。有人来了。工委也在。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说。看来。
2: 我在这儿不太方便。
3: 坐，都是自家弟兄，没什么不方便的。

0: 说吧。有一件事情让我憋得非常非常难受。潘市长和曾军长曾经是我们的老长官，跟我们抗日战争一起并肩作战过。但他们今天有这样的举动，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1: 你觉得咱们守不住云南？
2: 这儿可是蒋总裁钦定的反攻基地。
0: 萧一航，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不是被猪友给蒙住了，还是你不喜欢听广播。就今天，共军的四兵团已经打到了广西，五兵团已经攻占了贵州。你们俩再数数，在我们云南驻扎部队里面，谁有这个本事和胆量能抵挡得住共军的陈赓和杨勇？
1: 你什么意思就直接说。
0: 我的意思很明确也很坚定，实行兵谏，逼卢主席起义。
3: 胡闹！
0: 我没有胡闹。
4: 萧一恒，如果再晚咱们真的来不及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0: 我们既然打不过共军，我们为什么在抗战中留下这么多的兄弟白白的让他们去送死呢？这个道理不是我瞎编的，是你曾经教我的。
2: 卢主席决心实行焦土防御政策，共产党绝不可以轻易从我们这儿夺走一丝云南的土地。
0: 你混蛋真是糊涂了，云南人为了抗战付出多少，萧一恒你应该比我还清楚。现在打走了日本人，我们留下一口气，你是希望在内战的时候把这些兄弟送死吗？还是想把云南变成一个焦土？如果这样，云南的百姓怎么办？像美兰和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有想过吗？
2: 你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政策。
0: 不，我这绝对不是投降的言论，
4: 我只是想选择一个光明的道路。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2: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值吗？
3: 值，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2: 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海雪原。
4: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1: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石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5: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1: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

0: 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1: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0: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2: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内蒙古卫视、奔腾荣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艺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从临海雪原的儿科病房到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从听诊器听肺炎孩子的罗音，到用计算机处理海量的医学文献，吴兰成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3: 自己要求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苛刻。实际上吴老师这个学习精神是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它是一种终身学习，一直到他退休前。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这个麦氏词表的这个变化的讲座，这个讲座都是他讲，每年都是他讲。
4: 我的印象里就是他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想去奶奶房间去找他，然后我父亲都是会提醒我奶奶在工作，不要打扰奶奶工作。在北京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都摆满了书籍，柜子上也好，桌子上也好，几乎都是书籍。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0: 在吴兰成离开林区十年后，关宏到北京出差，辗转找到了他。
2: 打电话，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吴主任。那个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穿的还是那么朴素，然后呢，那个很素，见着我的就抱住我了，我们娘俩哭了一顿。
0: 那是关宏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

0: 那是关宏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
1: 好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从艺这个道路上，是他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不会这么热爱儿科；没有他，我不会坚守到今天。
0: 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播出，吴石将军的故事。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十年何苦呢？子真兄，
3: 我问我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2: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3: 不孤单，
2: 不孤单。
3: 好，既如此，便如此。
2: 好，既如此。

0: 这个《沉默的荣耀》播出以后哈，开始我没有想到它这个反响这么大，包括两岸，不光是咱们这边，包括台湾那边反响也很大。你不管走到哪里，七三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北京福田公墓、福州故居这几个地方我都走过了，人们对这个英雄哈很崇拜，自发的看得摆满了鲜花，那么多人去，我自己就由衷的就是这个眼泪哈就出来了。
1: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更多年轻人知道了吴石，也知道了吴兰成的故事，那些被秘密掩埋了几十年的名字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被人们铭记。
2: 吴兰成大姐在林区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能够生活了27年之久，把自己的最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这个大兴安林区的52万人民群众，确实非常难得。
3: 他的历史就是沉默的奉献，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1953年，一个年轻的上海姑娘走进大兴安岭。1979年，一个年近半百的儿科专家离开这片林海，他把最好的年华留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
0: 他可以是个榜样，他可以就是说给我们后代指引的路，就是说怎么人怎么生在逆境环境中，怎么生活，怎么成长，
3: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用我的一生啊，来这个见证也好，完成也好，把吴兰成主任的遗愿啊，或者把他的期望，就是传承下去。
1: 2020年，吴兰成与世。

长辞，他用一生的沉默和坚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在大兴安岭的林海里，在儿科病房的灯火中，在他带出的每一个学生身上，在他治疗救助过的每一个孩子心里，那份沉默的荣耀从未被遗忘。他和父亲一样，终于穿越漫长的沉默，被这片土地所铭记。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该了，不累得，快点。
5: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6: 这是你房子，你
7: 租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8: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楼上吃。
9: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归的信仰。

近日，各地高一新生军训全面展开，操场上教官逐人纠正动作，新生反复练习基础队列科目，烈日下汗水浸湿衣背，口号声此起彼伏。训练扎实推进的同时，各地保障措施同步跟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武部联合教育部门对辖区高中军训开展专项督导，重点核查科目设置、教官资质及防暑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0: 通辽市科尔沁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赤峰市喀拉沁旗，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等地军训同步推进，各校新生正以良好状态完成入学第一课。近日，一场国防教育讲座开讲，讲座围绕当前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展开，帮助参训人员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会场内秩序井然，参会人员端坐聆听，全市各镇街市直有关部门、人武部及专武干部共同参加学习。刚听完讲座的武装部部长王晓溪说，
1: 今天呢，听了我们国防教育专题讲座，我的收获很多。
2: 专家指出啊，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四个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1: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国防知识，让我对国家安全、国防建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持续强化国防意识，主动宣传国防理念，立足本职，践行国防责任。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教育形式，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广泛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合力。
0: 此次讲座由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委宣传部与市人武部政工科联合举办，旨在增强党员干部国防意识，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的合力。军歌声中，2026年度军校新生入学欢送仪式拉开帷幕，为即将奔赴全国各军事院校的学子壮行。人武部领导为新生代表颁发录取通知书，并授予金榜题名、圆梦军校专属绶带。赤峰市巴林左旗人武部领导勉励全体新生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山河皆灯，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内心，他们用行动回答着使命。八一记录的是忠诚，传承的是担当。时代变迁，使命接续，他们守护的始终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安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有这样一支部队，它是以一座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英雄部队，是战争年代由中央军委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最大建制的荣誉单位。这支部队就是东部战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零粉旅。这支驻扎在南京紫金山下的劲旅，缘何成为临汾旅，又缘何成为中国军史中的翘楚？这还得从70多年前发生在临汾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城市攻坚战说起。1947年运城解放后，临汾已是一座孤城，由于三面环山，城防极其坚固，易守难攻。但为配合中原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和太原之地，解放临汾势在必行。于是根据

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2月3日，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临汾前线指挥所，同年3月7日发起临汾战役。经过地面和地下的反复争夺，5月16日，第8纵队第23旅挖成2条各110余米长的坑道，直达城墙底部。一条装黑色炸药6000千克，一条装黄色炸药3500千克。5月17日19时50分实施爆破，东城城墙2处各被炸开50余米宽的豁口。第23旅突击队乘爆炸硝烟发起攻击，一马当先占领城头，率先攻入城门。之后经过4小时激战，我军全歼守敌，取得临汾攻坚战的胜利。这场战役历时72天，创造了我军采取坑道作业和爆破战法进行城市攻坚作战的典型战例。1948年6月4日，第23旅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荣誉称号，并授予锦旗一面。当得知23旅获得光荣的临汾旅称号后，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宣传科长的毕格飞十分激动，当即创作了歌曲《光荣的临汾旅》，并由第8纵队文工团员余华谱曲后，这首歌便在临汾旅官兵中广泛传唱起来，从此它便成为这支光荣部队的标志性歌曲。

0: 正是唱着这首充满自豪感的战歌，光荣的临汾旅进军西北，挥师西南，赴朝参战，屡建战功，创造了3000人大潜伏的著名战例，还被编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材。70多年来，光荣的临汾旅这首铿锵战歌不时回荡在这支部队的军营当中，鼓舞着一代代临汾旅官兵投身国防，建功立业，续写临汾旅新的荣光。70多年来，光荣的临汾旅后人们纷纷从五湖四海来到临汾，追寻父辈们战斗过的足迹，不断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70多年来，光荣的临汾旅这座矗立在平阳大地上的不朽丰碑，时刻激励着临汾人民继续发扬猛、狠、拼、将的攻坚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书写临汾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2: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1: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3: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位置接线的

0: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青春遇上迷彩，当理想遇见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崇高的航向。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温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全区各地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跟随镜头感受新学期新气象。开学第一课，听陈德亮院士聊聊如何带着好奇心永远向前。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落幕，内蒙古文化产业这十年有哪些实打实的变化？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落幕，包头队终结通辽队不败战绩。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全区各地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新的成长旅程。新学期新气象有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八一路小学。

0: 新学期把语文和英语提高一点，然后多看一些课外书。
1: 心情十分振奋，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我对学校的射箭课很期待。
2: 这学期给自己定了小目标了吗？
3: 在朗诵活动上拿一个奖，或者是每个学科都要上95以上，或者是有一个学科考100。
4: 满怀期待开启新学期，在八一路小学5年级一班，同学们跟着老师学习第一课。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小学初中阶段全部使用新教材。语文教师张文瑞告诉记者，这学期新教材增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雷锋日记二则》等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和革命文化经典篇目，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还有科技发展、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教材内容更贴近学生生活。
5: 开学之前，我们就围绕着新教材的编排改动以及它的这个语文要素或者是教学重难点等等，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的教学研讨工作，提前让这个老师们能够对新教材的变化有所知晓，更好的开展我们的教学。
4: 小学阶段数学和英语教材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只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但在编排设计上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这样

0: 一来更贴近各学段年龄特点。
1: 这节课是观察组合体，它是把之前四下和五下的观察物体和那个融合在了一起，它就是体现的是内容知识的一个结构化的这个编排，重点培养学生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 不像以前了，只要你死记硬背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更多的是能够有自己的观点，能够阐述自己的想法。
0: 前些日子我们见到了一位不太一样的超级院士，他拥有7个国家的院士头衔，他叫陈德亮，一位穿梭于东西方、横跨科学与哲学的气候学家。又到开学季，谈到学习，他不讲大道理，只聊如何带着好奇心永远向前。
3: This is what I said before. All the problems we are facing is has a root in the emission, continued emission. And at this
4: 2020年夏天，瑞典塔尔布格，一位穿着深色夹克的学者，刚刚结束演讲，就一头扎进了人群里，从这个桌挪到那个桌，带气氛找话题，或者默默地给同桌的人当翻译。他是陈德亮，国际著名气候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一直在换桌？他说，场子热起来了，这里不需要我了，我要去别的小组听听新的观点。对他而言，真正的价值永远在现场，在下一张桌子上，在下一个陌生人的发言里。
5: 因为这个，我们做科学家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家，除了对中国、对清华有贡献以外，没事也可以对全球。关键的时候，选择自己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
4: 今年65岁的陈德亮，几十年间在巴黎、瑞典、中国穿梭生活。他既深耕气候变化、AI 等前沿科技，又始终认同东方的和合共生。科学与哲学在他身上不是割裂的两端，而是相互滋养的一体两面。
5: 是吧？我们现在这大城市太久，带这种好像卷，是吧？或者觉得特别有那个压力，人类自然里面就比较放松。一放松，你的创作力就会更厉害。静下心来，一方面三省其身，
6: 对，
5: 一方面还可以看看你周围的环境，跟这个环境最后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境界。
4: 去自然里看看，是陈德亮的放松方式，也是他保持创造力的秘诀。今年年初，他飞去了云南大理，在苍山洱海边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一下午。
5: 我就想去寻找中国的比较好看的好玩的地方，但是我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4: 是
5: 啊，有山有水。

0: 些像那十，我觉得有十天的感觉，我一个人，然后有很多体验，因为这个像你们知道一样，就是刚才那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会体验很多其他东西，是吧？没有的体验。
1: 他也从来不把自己困在实验室或者讲台上。
0: 我也从来没觉得我有什么光环啊，就还是一样的，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年龄大了，就是能够相对来说判断力比较强一点啊。我这种年轻的时候跟到现在没什么太大变化，喜欢做，然后去往前做，往前走，这个是只要有可能都会去做。比方说到新的地方，看一些这个不同的书，哎，还喜欢交朋友，比方说跟不同的人交往。这也是一个很人生里面一大快乐，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轨迹，是吧？有自己的这个感受，然后你从别人那说不定能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啊，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体验，好奇心永远在。
1: 去出发，去体验，去交新的朋友。今年八月，清华大学水木学院开学典礼上，他送给新生三句话：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专业出发；拥抱 AI， 但保持独立思考。保持好奇，也保持长期主义。
0: 做好现在的自己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最终的目标。这个可能你的能力也有限，是吧？你的影响也有限，但你把你能做的事做了，那就是目标。
1: 带着好奇心，永远向前，这是陈德亮的人生哲学，也是一个满场跑的院士给我们上的开学第一课。
2: 今天上午，为期五天的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闭幕。走到第十个年头，文博会的展位里既有参会十年的老文博人，也有头一回来的新面孔。人来人往的展台背后，是内蒙古文化产业这十年实打实的变化。呼伦贝尔展区是文博会的元老，今年已经是他们第十次参展。鲁迅文学奖得主艾萍的作品展示、文旅香氛产品、非遗体验活动，靠着有设计感的展区和丰富的互动内容，呼伦贝尔展区今年斩获三个奖项，
3: 带来了11家优秀的呼伦贝尔本土的这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展示，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呼伦贝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
2: 今年的文博会科技味儿特别足，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实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136个，总投资高达451.9亿元。对不少内蒙古本土企业来说，文博会这个平台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参展的时候，只有展板上数字内容的呈现，现在区外的科技企业来文博会上主动找他们聊合作。
4: 今年我们这个带过来的完全是有一个内蒙古自己开发的一个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内蒙古首家。我们的同行包括这个 Rocket 乐奇，他们也来跟我们探讨合作，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场景的一些邀请。我们内蒙古人用自己的 AI 技术，用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实力，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科技赋能蒙旅这条路走得越来越有特色，让世界领略咱们内蒙古的美。
5: 内蒙古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观众也是非常想获取他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内蒙古的文旅进行科技加文旅的结合，将内蒙古的文化更好地让全国的观众都了解到。
2: 2016年第一届文博会只有300多家企业参展，今年内蒙古文博会的朋友圈扩大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十四五期间，内蒙古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从10.9万人增加到14.6万人。在文博会上，记者碰到了非遗传承人都叶梅，他是从第一届跟到第十届的老人。第一年，都叶梅连文博会是什么都不清楚，十年下来，他的剪纸从墙上的展品变成了能拿回家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变成了可以赋能家乡发展的文化产业。
6: 我的感受是每一届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收获。我记得我第一年带来的展品是表的轴、画轴，那前就带3件。
7: 今年来带了几张？
6: 决定了是500张，带来的卖的已经都没了。
8: 在文博里头，我知道了什么是产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赋能对家乡来说也是一个大的发展。现在把文化从跟文博里联系起来，当地的文化符号连接起来，后来我们就把剪纸越做越强，把就做成产业。现在
9: 第二次来参加咱们的内蒙文博会，产品种类更丰富了。我感觉大家对这个文博文化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今年把很多是把。

0: 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的也是比较亮眼，
1: 朋友给我们推荐的，然后咱们内蒙的文博会呀、我们都是要必去的，东西就是很丰富，就是产品也很好，很有本地的特色。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啊，甚至世界各地这种文化产品啊，尤其现场一些科技企业的展示，然后一些文艺表演都非常的好，感觉咱们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的呢真是特别的棒。
3: 8月30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半决赛第一回合第二场较量，包头队坐镇主场1-0击败通辽队，终结对手本赛季不败战绩。
4: 我现在就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距离开赛后一段时间，现场的氛围已经十分火热，双方球迷早早就位，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一场精彩的对决即将拉开帷幕。
5: 在此前的巡回赛中，通辽队居积分榜第二位，开赛以来保持不败，是本赛季夺冠热门。包头队位列第三，在双方首轮交手中，包头队曾在客场0-2不敌通辽，而本场大战两队均有主力伤缺，这也为本场较量增添了更多变数。晚上19点整，比赛正式打响。开赛仅6分钟，包头队在中场赢得一粒任意球，8号球员张少将球旋向禁区，混战中造成对方队员乌龙，包头队1-0领先。领先后的包头队稳固防守，不断通过边路突击制造威胁，通辽队也迅速调整，多次打出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比赛强度依然拉满，最终包头队主场1-0小胜通辽队，在打破对手不败战绩的同时，也在两回合的淘汰赛中占据了主动。
6: 统超点燃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足球热情，也让更多人体会到了足球所带来的快乐。
5: 至此，2026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赛事全部结束。根据赛程安排，9月5号半决赛将开启第二回合对决，包头队客场挑战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客场对阵赤峰队，两场总进球数更高的两支队伍将挺进本赛季蒙超联赛总决赛。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9号，2026年经蒙协作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暨北疆家服从业人员示范培训班在北京结业，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多名农牧民完成为期10天的专业集训，并通过劳务供需双选会现场面试签约。培训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举办，培训聚焦一老一小家政市场需求，开设母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儿童陪伴师3个职业类别。来自北京的实训专家采用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系统性提升学员岗位技能水平，学员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由北京市人社局直接颁发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0多家北京家政企业还与学员现场签约，
7: 基础的护老人员可能要达到5000-5500，像育儿目前北京啊可能大概在7-8000以上，儿童陪伴师呢在北京基本上达到10000左右的收入，甚至更高。
3: 培训期间，自治区人社部门为学员提供免费食宿，对留京稳定就业满3个月的人员给予一次性稳岗补贴3600元。
8: 去年以来呢，我们培育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北疆家服区域性的劳务品牌，今年2期准备培训180人，采用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4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呢，持续的深化京蒙劳务协作，做强北疆家服品牌。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赤峰市临溪县的百日西游文旅活动持续火热，精彩的赛事、秀美的景色，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场场热闹的体育赛事让临溪县玩出了新流量，小城烟火气更浓，激活乡村新业态。
9: 沙地驰骋，引擎轰鸣，在西拉木伦河畔，一场越野赛事正在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台越野战车齐聚临溪县，在沙丘环湖赛道上驰骋竞速，激烈角逐。
10: 听到这个现场非常炸裂的声浪，对我这种比较喜欢赛车的男孩子来说是非常吸引，
11: 挺好玩的，挺震撼的。打算去热阿线啊，然后99号公路，去趟乌兰布统，然后环城绕一下。
9: 火热的赛事也迎来了不少忠实的老车手，在赛事营地，车手宋健正在筹备赛前工作。 三年来，他从最初驾驶量产皮卡试水参赛，到去年遗憾止步，再到今年驾驶专业赛车全力冲刺。三年逐梦草原，他不仅见证了赛事品质的逐年提升，更亲身感受着临溪县的发展变化。
12: 每次来到临溪都能体会到当地的人民的很热情，然后来到营地之后呢，变化也非常大，包括这个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也更加健全。
9: 在距离赛场不远的一家农家乐民宿，经营者刘晓东正忙着接待赛后留宿的参赛车队和观光游客。持续升温的赛事经济带火了景区周边餐饮消费。这家由闲置院落改造的民宿，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20间客房，旅游旺季单日可接待近百名游客。像这样依托文旅热潮发展起来的民宿农家乐，如今在临溪县有30多家。
13: 我原来做服装行业，做商业零售，后来时候做的改为服务业。原来是其实来说是一个最早一个荒置的一个院子，给游客来到这儿都得有家的感觉，入住一种温馨感和体验感。
9: 内蒙古台报道。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开学第一天，大峡谷里的孩子们搭乘空中校车

0: 8月29号晚，宋亚东 KO 俄罗斯名将乌马尔，有望获得冠军挑战权。
1: 这样看绣的是美人背，
0: 从后面看是美人背，从前面看竟是美人面。
1: 哎，就能看到美人面了。
0: 绍兴葫芦爷爷院子火出圈，一根藤上七个葫芦，是谁的童年照进了现实？
2: 看我这个手那样漂亮不？
0: 秦岭野生动物园黑猩猩巧巧沉迷盘串，
3: 第二天我就特意找了一个串，我给他，他就用手去搓了，去揉，去捻，手法跟人简直一模一样，就玩的就不亦乐乎，就特别专注。
0: 来关注天气。
4: 呼和浩特13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7到27度，乌海18到32度，临河15到31度，包头12到29度，康巴什12到27度，吉宁9到23度，二连浩特11到26度，锡林浩特8到22度，松山11到23度，科尔沁13到24度，乌兰浩特11到21度，海拉尔7到18度，满洲里4到21度，额济纳旗21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3度，鄂托克前旗14到28度，固阳县12到27度，武川县10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6到21度，临西县7到23度，巴林右旗10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22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置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绍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hey, 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叭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请示过吗？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你联合共产党，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我早说了你会不高兴的，邱长官，只要能完成任务，你管和谁合作呢？你跟着我干什么？
0: 你不是做生意去吗？
1: 你会说日语吗？跟着我露馅，车里带着去。早上好，长官。
2: 你得干什么的？
1: 敌人是来自东京的川口真武，是皇军的随军后勤供应商。这是军部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和证件。

0: 可以提供最新鲜的鱼腩和大米纯银酿，这在中国的战场上是不会有的。
1: 林木将军要十点钟才到码头，他的船上已经运过早餐。不过你可以为他提供午餐。如果织田阁下和林木将军满意的话，或许会考虑你用你来做后勤供应商。
2: 长官，长官愿意为比人安排一下的话，比人将感激不尽。您的好处一定不会少。
3: 肖道君，织田阁下过来亲自监察后勤事务，你不去听候船们，在这里和部下干的人闲聊什么？
4: 宫崎骏，他是咱们的后。

0: 保险公寓上有咱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
1: 喂，你过来。
2: 宇文，你在这儿等着，接应陆浩云啊！
3: 长官。

0: 这么辛苦了，对不对？跟我走。长官，县城里有中国军队抵抗吗？很可能是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经常来捣乱，这次一定是在偷袭的。
1: 长官担心点，去开鬼子了。
2: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哪有他这么办事的？
3: 攻其未必认得出我，你别做事总这么冲动好不好？
2: 万一认出来了呢？
3: 和那个没印苏制定的什么烂计划破绽百出，
1: 日本人也要吃饭，利用这点打他们的路线行程有什么问题？
2: 你打探出来了吗？
3: 就打草惊蛇了，我还打探什么？
2: 要不是我打草惊蛇，这会儿你就在日军的宪兵部了。

0: 这两个家
1: 怎么回事？
0: 在贺庆城附近，有人用手榴弹袭击了剑口的巡逻队，好像是游击队。
1: 又是这帮！
0: 阁下，有人袭击驻军现场。
1: 这虎离山，宫崎骏，你立刻调集军队，封锁东门附近区域。
2: 快！

0: 你刚才说，在后勤处看到有陌生人出现。哎，是一个
1: 日本商人，看着鬼鬼祟祟的，倒不像有什么问题。
0: 负责后勤的小党说，是随军后勤供应商。随军后勤供应商。哎，他一来，就有人袭击巡逻队。
1: 又有人破坏驻节现场，哪有那么巧的事？葛谭是个日本人。
0: 莫非是陆浩伟？全城戒严，立刻展开搜捕。
1: 嗨。

0: 回去殿下，发生什么事？
1: 大概院子看守城门都看不住，又奸细混了进来。
0: 对不起，恭喜殿下，前去处罚。
1: 站住！
2: 小苏，这次真是多亏你的新四军的内应，不然我们就折在现场了。
3: 这有什么好谢的？打鬼子本来就是咱们共同的事情。
2: 已经打草惊蛇了，要完成刺杀任务就更加难了。
4: 有什么难的？
2: 在当头县城动手肯定不行了，路上想办法吧。
4: 你想到办法了？
2: 当涂是交战区，日军防线肯定有薄弱点能利用，我们设法穿过去，在必经路上用迫击炮击杀铃木次郎。不过
4: 什么？
2: 织田警惕性很高，刺杀成功不难，全身而退难。新四军皖南大队常年在这带活动，我们找方案帮忙吧。
4: 我不同意。
2: 别计较了，
4: 这是我们国军的任务，干嘛要假手他人？
3: 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啊？

0: 你们下车吧。怎么了？前面就是驻地了，你们自己下车走两步。你非要找新四军不可是吗？
1: 不找不行了。要是新四军进来，就不只是完成任务的事情了。你去吧。
2: 长官，这样回。
1: 先完成任务再说。
2: 是。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啊，这个小事儿，小事儿。我陆老弟要找我这个聊这个火炮的事儿啊，这个我去你就回啊，走了啊。
0: 站住！暗杀铃木次郎少将也算是小事儿，方寒，你现在口气见长了。哎，
2: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呀？
0: 暗杀那是国军的任务，跟你有啥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陆老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忙就是我的忙，我要是不帮他，我还有脸见他呀？行了，你就别掺和那些事儿了啊！你还等着我呢，我也走了啊！
0: 你给我站住！
1: 我说你要干啥呀？啊？哦，给你三分颜色，你想开染房了是吧？我还是那句话，说了多少遍了，生活上你来操这个心啊，这个账是归我的，我管，我来打。你说你一个女人，你来操这个心干啥呀？干啥？
0: 你今天要是敢去，我马上要上级汇报，把你这个队长撤了，你信不信？
1: 我是你。
2: 哎呦，我操！咱屋里说行不行？来来来来，屋里说呀，屋里说。哎，政委，你这是干啥呀？啊，你是干啥？
0: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不能老逞个人英雄。
2: 我的好政委啊！我逞啥个人英雄了呀？啊，我这是为了新四军的前途着想啊！啊，

0: 政委，你想想啊，回头我要是帮了这个陆老弟的忙，陆老弟是不是得玩了命的给咱们带这个新四军的兄弟们啊，啊，还我这个人情？说不定他带着带着，这个副大队长就是他的了呀。我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得可能吗？
0: 那当然可能了。我方汉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是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啊？哎，那个还等着我呢啊，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行吗，政委？
1: 那去，也得注意军容风纪啊。
0: 是，
1: 把扣子扣上。

0: 根据小苏的情报，日军的驻捷大会会在12点召开，铃木次郎会在10点准时到达码头，我们中间有2个小时时间。
1: 从这里到当涂县东门一共有3条路，按时间来算有2条路都是合适的。
0: 这条距离新四军驻地太近了，而且路况也不好。铃木次郎是个少将，他的随行肯定不会少，他不会屈尊走路或者是骑马来当涂县的。而且四周地势很复杂，日军的侦察部队不能完全屏蔽我军的渗透。再看这条地势要比之前那条好得多，如果我们是日军的话，我们会选哪条？
2: 可是这条路不好埋伏呀，再说了，这附近就是日军的封锁线，我们怎么绕开巡逻队？
1: 陆少校在日本待过，怎么绕开封锁线自然有办法。
0: 日军巡逻队一般会以1公里作为往返路程，考虑到他们的兵力部署，我认为黄冈路是巡逻队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根据地形优势渗透过去。如果我们天黑出发，考虑到路程时间，我认为应该把伏击地点设在离当涂县东门以外3公里处的牛头山。刺杀完成之后，我们迅速撤离。
3: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铃木、织田还有木野峰那几个鬼子，我陆老弟一炮轰死他娘的。
4: 方队长，咱们游击队有熟悉黄冈路地形的队员吗？如果不熟悉地形，晚上可能会耽误时间。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儿的地形我最熟悉了啊。
4: 那我也去。
1: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当涂县城我都去了。
1: 去当涂县是刺探情报，本身危险性就不高，这次是去打仗，你见过有几个人在战场上卿卿我我的？
4: 我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上战场是我的本分。
1: 我不管你是谁，不行就是不行。而且我也会向上峰汇报，让你们这些宣传队的别在我们国军内部祸乱军心。陆浩云，如果你让他跟着这次伏击，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你参加。
3: 邱长官，听我说啊，梅姑娘，驻地呢还有任务等着你去完成，你如果上前线的话，陆浩云会分心的啊。
0: 小苏，这次是上战场，不是去县城，你留在家里等我回来好不好？

小苏姐，你别生气了，邱长官，他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0: 小左，别生气了。
1: 陆浩宇，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不是只有他秋若才能上战场，我也可以，我也想在战场上和你并肩作战。

0: 你们陆长官呢？不在。邱长官，找我师傅干啥呀？昨天晚上没吵够啊？少废话，陆浩云呢？抗日演剧团演出呢，你说我师傅能干啥去？是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看戏？党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还不如一个戏子吗？
0: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哎，我吐！拿来！明明醋坛打翻了，满嘴党国利益。哎呀，还是我师父厉害。家国两不误。

小苏姐，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小苏姐，刚才在台上，对不起，可能是我昨天晚上没有睡。

0: 小云，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揍他。小云，你这样让邱长风看到，还以为是我欺负你，非要把我军法处置了不可。你到底怎么了？
1: 小云，你到底怎么了？我想我家了，我想哥哥。
0: 难为你了。 自己一个人离开日本那么久，可是现在中日两国开战，我也不能把你送回国。要不这样，找机会，我让东王把你送到你哥那儿去。 也是，你哥已经想在战场上立功，我想他是不肯回去的。小月，你要坚强一些。等战争结束了，你还可以留在中国，接着学昆曲。
1: 到时候，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用自己的名字了。战争会结束吗？一定会的。陆军，要是回头，你在战场上碰到我哥哥。 你会杀了他吗，陆军？你能不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杀他？
0: 本来就是好朋友，小月，在战场上，我和你哥哥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中日两国开战，事关民族存亡。

0: 穆野君，你又想干什么？我是来请穆野君出去的。哼，怎么，赤田阁下不在追究我的战败之罪了吗？穆野君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将你关起来，并不是因为你的战败之罪，而是。 因为你抗命，如果我真的抗命的话，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而是站在梅潭山陆浩云的指挥室里面。胜败靠的是实力，不是如果。既然织田阁下不认可我的实力，那又何必放我出去？
1: 因为你的导师松岛正一先生很想念你这个学生，他想第一时间见到你。
2: 松岛老师他要来了，明天跟我一起去接你的导师吧。
0: 我想松岛先生一定很想当面听听你和陆浩云交手的感想。

0: 祝杰大会不容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我的无颜面对天皇。希望牧野君不要辜负我的最后一次信任。祝杰
1: 大会的安全，你我同是帝国军人，自然义不容辞。
0: 至于织田殿的信任，牧野峰早就领教过了。看来牧野君对我还是有敌意。我肩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重任。 凡事自然要秉公办理。松岛先生对你这位高徒十分器重，他提出来希望你做他的助手，不要让你的导师失望。
1: 我会在战场上向松岛老师证明。

0: 这点点已经应允我了，只要你配合击杀陆浩宇，攻占煤炭山要塞，他就可以不向大本营汇报你和木叶月的通敌行，以及这一次你的战败之罪，而且你还可以继续担任你的炮兵军官。老师。
1: 不管是我还是小玉，都绝对效忠天皇陛下，绝无谋反帝国的行为。倒是那个织田殿有许多行径，弟子不敢苟同。
0: 哎，能不能得到你的认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本营派来的特别代表，而且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和他那个，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1: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损，有损无为”，我不需要像宫崎龙平那样趋炎附势、刻意讨好。你要是因为抗命死于军阀，那你就是帝国的叛徒，就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战胜你的对手来证明你自己。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也就。

在战场上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言。人与人之间更是弱肉强食，要想不被踩下去，就要用实力来证明你自己。好吧，只要他在战场上不胡乱指挥，我一定可以在战场证明自己，能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云。

0: 宋大阁下，有什么问题吗？
1: 郑小姐，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其他的道路能从码头通到驻捷大会会场吗？有三条路，不过一条路时间上怕来不及，还有一条路离敌军的驻地很近，只有一条路在我军控制范围之内，相对比较安全。倘若是你。
0: 选择在路上动手，你会在哪里伏击？宋岛阁下的意思是，明日敌军会伏击铃木少将。如果是
1: 你，会放弃这个打击敌军气势的大好机会吗？
0: 他们前两日就潜入城中打探消息，还曾想混入后勤，动手动脚。
1: 虽然被我挫败，想必也不会就此罢手。既然他们选择伏击，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0: 正有此意，如此就仰仗松岛阁下了。当然，还有牧野君。

不知明天敌军的行动中有没有陆浩云？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学生啊，我还真想见见他。

0: 我让你上战场是为你好，你别生气了，你要理解。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
1: 哎，扣子都没扣好。
0: 我不想你一边在战场上打仗，一边还担心我。我才不要做你的负担。要是让秋若看见了，咱俩这么卿卿我我的，那干脆直接送到牛都山得了。
1: 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想法呀？
0: 我只在乎你。 走了，
1: 我送你。
0: 走吧。

0: 长官，你看陆浩云把东娃赵家强全都带上了，你把我也带上吧。
1: 你会用炮吗？你去干啥去啊？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军的任务，他们都能去，我没理由不去啊。再说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成功的几率嘛。
2: 我们现在是远地炮火伏击，又不是拼刺刀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0: 那可是日本人地盘，这有危险。
1: 我让你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哪那么多废话呢？邱长官，就你们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吗？
2: 你闭嘴。什么时候学会讨价还价了？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哎，我说你们陆长官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还不来？
1: 邱长官，那我师父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那跟咱不一样啊，那不是说走就走啊。
3: 那去轰了鬼子嘛，弄得关多大事儿啊。要我说营长哪儿都好，就是美人关难过。
4: 你火了。
5: 哎，营长。
6: 师父，
7: 等我呢。把炮扛起来。
6: 方队长。

0: 邱长官，我们该走了。小苏，别送了，回去吧。啊！
1: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
2: 邱长官，你也找个男人得了，别老一天羡慕这个羡慕那个的，闹心吗？是吧？

0: 这不是在找人吗？怎么满江边鬼子我跑啊？
1: 你别跟他瞎操心，行不行？方队长的人来干啥的？你要认路，师傅带你来好不好？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皮没脸啊？你给谁的马屁都拍？

0: 捎带脚把这几个鬼子给灭了吧。
1: 捎带脚把几个鬼子灭了，一会儿换岗怎么办？
2: 哎，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到时候有的是鬼子找。
0: 这个王八蛋了。

0: 小月，你快睡吧，不用陪我这么熬着。
1: 没事，小苏姐，我现在还睡不着。

0: 你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稳下来，不用天天为亲人担惊受怕的。
1: 放心吧，他说会平安回来，就一定能够做到。
0: 陆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不会有事儿。
1: 小月，他们去伏击的是铃木，不是你的哥哥，你不要太担心了。

0: 干了三个鬼子，还得一大便宜，啊！少队长，别跟他嘚瑟了，显摆啥呀？你看着脚底下得了。
1: 你怎么跟方队长说话呢？你看着点脚底下。
2: 你俩能不能闭嘴？
0: 邱长官，我可要给你提个意见。就你这脾气啊，别说我师傅，哪个老爷们敢要你？学院人苏小姐，还有那新四军的女政委啊！
3: 别评了。
4: 里边看得够紧的呀，咋搞啊，陆老弟？
3: 你们跟着我大大方方的走啊，越是害怕，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
4: 好，
3: 何方？啊，一会儿我要骂你，很生气的点头。
4: 好，
3: 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连觉都不让我们睡，把我们派到这儿来，怎么？咱们炮兵连队是后娘养的？
5: 嗨。
6: 长官，你们是炮兵，怎么会在这里？
3: 知天殿今天要迎接铃木阁下，
7: 把敌军突袭了，
3: 让我们去前方配合防守。你们没有接到加强巡逻的任务吗？
5: 嗨，
6: 宫崎殿昨夜亲自来宣过誓了。
3: 他妈的，快点！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赶到？
5: 嗨。
6: 等等，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穿的什么？我问你，衣服里面穿的什么？
5: 到底穿的什么？
0: 我去把他捡回来啊！
3: 捡什么捡？这么高的悬崖，找死啊！
0: 他没炮弹，我们怎么办？
3: 我回去，给我回来！等你回来，祝捷大会都开完了。
0: 哎，好了，老弟，你说咋办？
3: 邱长官，你说怎么办？
2: 就剩下一颗炮弹了，没有办法按之前的计划行事。你们都回去吧。
3: 你什么意思？
2: 这本来就是我们宪兵队的任务。
3: 你要一个人去？
2: 太危险了，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冒险。
3: 一样是杀鬼子，谁比谁更重要啊？老婆，你是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走？
8: 就剩这一发了，你几成把握？
3: 三成。
8: 三个八，三成就三成，干他娘的小鬼子！
0: 师傅，这几率太小了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可答应小苏姐要平安的回去呢。
3: 这个时候别拿小苏姐压我。既然都决定了，抓紧时间走吧。我告诉你，就剩下这最后一枚炮弹了。要是再给我弄丢了，拿你填炮筒。

0: 罗，拿点炸药到那个拐弯处，等林木车队经过的时候，给他们放上鞭炮，欢迎欢迎他们。
1: 师傅，炸不到他们吧？那前面一定有小鬼子开路啊！
0: 就一发炮弹，不让车队停下来，我怎么打？
2: 那营长，我先过去了。

0: 凌墨阁下，欢迎前来当土主持祝捷大会。我此次前来主持群众大捷，鼓舞全军士气，乃分内之事。现在全军皆报，唯独此地战败连连，不知知天殿是否需要特别协助啊？请阁下放心。
1: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扭转。
0: 我听说前几日有春国军队烧毁了现场，指点点，你们务必要做好防务工作，万不可在今日再发生有辱天皇陛下颜面之事。阁下放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2: 嗯，但愿如此啊。 小姐，你来看看啊！你选的这个位置，角度是不是有点偏呀？啊，中间还隔了好几个视野死角，有好长一段路啊，根本看不到凌墨车队的这个状况。哎，你看看那儿，视线好便于隐蔽，离咱们车队的路线还很近。
3: 王队长，现在太阳在什么位置？
2: 哪儿啊？
3: 现在您感觉不到，一会儿车队经过的时候，差不多是11点，太阳光线会在东偏北70度朝下射过来。那会儿，如果车队要冲这个方向开炮还击的话，一抬眼就会被太阳晃着，我们就可以趁势离开的。
2: 老弟，你是真心细啊！我只想着咱们就剩一发炮弹了，怎么才能够视线好，打得更准？
3: 你刚才说你有三成的把握，是不是？有水分啊？
2: 话不能说得太满，跟我打个赌，好不好？
3: 赌啥呀？
2: 打中了，你给我弄三门炮，要完好无损的。
3: 那你要是打不中呢？
2: 不可能。
3: 咋的？你是开帮网生意的呀？啊？刚才还说三成呢，现在怎么变成十成了？
4: 打不中，我给你弄三门炮。哎，
3: 我不稀罕你的炮。这样啊，咱俩交换个条件咋样？
2: 什么条件？
3: 你要是打不中，你来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
4: 总惦记这件事啊？啊，我要来也得是你的头。
3: 王翰，
4: 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别前方抗日，你后方挖墙脚。
3: 哎。
4: 你这话是咋说的呀？哦，允许你们委员长克扣我们的这个军粮还有配给，那不允许我们挖你们墙角，这话说的有点忒霸道了。你就不怕我参你一本，告你个破坏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得，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啊！我跟陆老弟那叫兄弟戏墙，外遇欺侮，是吧，老弟？
4: 别在这耍嘴皮子了，有空检查检查你的炮。 别回头连自个儿都输给人家。
3: 哎，我说，看见了吗？啊，这娘们儿，求人办事还这么嚣张。

0: 松岛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将军，能够再次见到你，非常高兴。
0: 难怪织田殿信心十足啊，原来是有松岛将军协助。这位是？
1: 哦，将军，这位是我的学生木野峰，现任我的助手，也是一位炮兵军官。
2: 铃木阁下。
0: 哦，我记得，就是你保护福建宫殿下不利，导致他不幸死于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的吧？指天殿，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3: 当然，请。

0: 我们是不是那里莫小姐啊？不必。
1: 营长，炸药埋好了，都埋好了，摇不动了。啊？怎么回事？出门不检查了吗？我出门之前检查好几遍呢，那是好好的呀。
0: 那肯定是刚才在江边跟小鬼子纠缠的时候，被赵家强弄坏的。
1: 平时让你们俩多练手，多练手，一个比一个懒。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0: 这小鬼子怕是不走这条路了吧？不可能，不走这条道，当我们新四军是不存在啊！哼，
1: 没准织田那娘们怕死，怕咱的炮。哎，真有可能走你们那条路了。
0: 这小鬼子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儿呢？哎，对了，咱们在江边。 碰见那几个鬼子巡逻兵的时候，那怎么发现咱们不对劲呢？
2: 日军的军服，从鞋子到内衣都是标准配备，有严格的规定。
0: 我们缴获的衣服参差不齐，我怀疑，
2: 一定是东瓦拉内衣露出来了，才被人发现的。
3: 本来就不配套，这也不能怪我呀。
4: 来了。

0: 刘准俊怎么换了？啊！不可能啊！我昨天明明检查过两次就是好了。郑高进，看来你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的几率很大呀！他娘的，铃木这个老鬼子到底在哪辆车上？ 你小子埋的那个地雷，是不是埋错地方了？哎呦，
1: 不会这么点儿背还摊上个哑雷吧？
0: 干什么去？
2: 不会是怕完不成任务，拿枪杀铃木去了吧？
0: 啊，老方，收到。

0: 还真过瘾，看这鬼子的铸剑大会还怎么开！
1: 老房内三门炮算是赚回来了，收东西撤。陵墓阁下已经遇刺，能不能为他复仇，就看你的了。
2: 方向东南，右46。
1: 方向东南，右47，列位。
2: 高度8.70。
1: 高度8.70。
2: 立马准备。
1: 立马准备，
2: 马上，
1: 站起来！
2: 卧倒！

0: 兄弟，老弟，同志们，快点！同志们，快点！队长的前面给砸死来了！快点，让下战轿！
1: 等一下，请放心，敌军不管今天有几门炮，我都会让他留下来。人也要留下。
2: 有43，
3: 啊！营长，没事吧，营长？

0: 看来，中国的炮兵阵地已被击中。松岛先生仅凭耳力就可以如此的定位精准，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顶尖的火炮专家。殿下过誉了。
1: 松岛老师，松岛，他怎么会在这儿？难怪炮打这么准。
2: 松岛，这么熟呢？
1: 当然熟了，那是师傅的师傅，传说中的师工。难怪日军的炮击打得这么快，在这种视野范围内还能如此准确。老师到底还是老师啊？我担心我们的伏击计划八成要泡汤了，赶紧和秀他们会合。
3: 走，快点。
4: 走，从这附近，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火炮打击来看，敌军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个十分精明且精通火炮之人。
5: 宋老先生，依您看，会不会是陆浩云所为？
4: 袭击福建宫殿下，这一次又伏击铃木少将。
5: 如果真的是陆浩云所为，
6: 那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将他铲除，
5: 否则他必将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
0: 宫崎骏，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我已经按照织田家的吩咐，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布置了几路伏兵，让他们插翅难飞。
7: 行动。

0: 我知道你死不了。走，咱们撤。
1: 方队长，与机械人陆浩云，我是引开日本人。
2: 不行，那么做太危险了。
1: 陆浩云伤得不轻，这样下去，咱们谁都跑不了。
2: 你放心，我会有办法和你们会合。
3: 不，你听我说。
1: 走。

0: 你能不能快点？你死了不要紧，回头连累我们营长。
1: 陆大弟，
0: 我快了。
1: 陆大弟，
0: 这个项目。
1: 就是呢，
0: 他非要去引开这波小鬼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那么多男人，让他跟女人引开鬼子？
0: 我来的也太快了。

等一下，又三星密位，高度650米位，4号装弹，能放进入射后，自由射击。

狗皮给扒下来，咱给他拼了！

0: 有救了！命令所有人，不要和中国军纠缠，分出一部分人手绕左翼阻截，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杀苏浩宇。
1: 嘿。

0: 阁下，援军怎么还没到？延误军机放走陆浩云，他们想被军阀处置吗？阁下，他们也同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突袭，暂时没有办法过来。一群废物！还有，刚刚收到电报，煤炭山的朱雀调动有异常，很有可能有趁机突袭当涂县城的意图。
1: 难道陆浩云袭击林木阁下，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0: 阁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故弄玄虚，好让陆浩云趁机逃离。
1: 不管他们的意图如何，都不能拿当涂县城做赌注。命令所有人停止攻击，全力回防。
2: 嗨嘿。

0: 常说的，
1: 接着劝他。
0: 我说是看出来了，师傅现在是……这话怎么说来着？哀莫大于心死，这心要死了，我说啥都没用。
2: 这么严重啊？平常看那个邱长官跟这个营长互相看不顺眼，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这么在乎。
0: 你没娶过婆娘，你根本就不懂。
2: 就你懂，你懂，你还不是跟我一样没成？

0: 队长，找了两三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那个女少校。再这么找下去，天就该黑了。这崖子这么高，下边有条江，人掉下去，就算不摔死也淹死了。这尸体恐怕是找不着了。队长，要不你去劝劝他们，这么找下去不是事儿啊。
1: 我能怎么办呀？陆浩云跟入了魔似的，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把他们给放弃了。
0: 啊，那怎么办呀？还继续找下去啊？这再出去出了川军的

0: 穆叶枫，今日的失利，你要负全责。我要负什么责？他是陆浩云，本来就没那么容易给解决。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1: 这天殿下，在那种灌木丛生的环境下，事先严重受阻，很难有人诡异发命状。
0: 宋岛先生不必为他开脱。今日我与你联手。 不但没有抓住陆浩云，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2: 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0: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1: 瞧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2: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3: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0: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0: 营长，你别喊了，你再这么喊下去，一会儿把小鬼子都喊来了。
1: 瞅你那出息，让师傅发泄一下怎么了？小鬼子敢来，咱就跟他拼命，咱就为邱长官报仇。
2: 当年我的婆娘被鬼子害死，我也这种心情。
3: 行了，你俩咋回事啊？也不知道劝劝他。
0: 你方队长，你瞧您这话说的，能不劝吗？这都劝一路了。
3: 老弟，
1: 天快黑了，如果你一直这样找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走吧，跟我一起回去。啊，你不走是吧？行，
4: 我帮你喊。秋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是秋若已经沉入湖底了，如果你一直这样喊下去，能把他喊着回来，那好，
4: 我就让新四军的兄弟们帮你一起喊。可问题是，你就算把老天爷给喊破了，他也回不来了。
1: 你不如留着力气去杀几个小鬼子，给他报仇来的实在。老弟，你听到没有
4: 啊？你有完没完了？
5: 让我一个人带会儿你们回去，
6: 我留在这儿。
4: 你屁话，我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老子还算是个人吗？
7: 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1: 邱长官已经沉入湖底了，牺牲了，
4: 你知道吗？啊，你去哪儿见啊？去鱼肚子里见，还是去小鬼子老巢里边去见？你回答我。来，
5: 你有没有良心？她一个女人，为了救我们，死这儿了。
4: 好，你有良心，难道我们大家伙都不难受吗？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凭什么兄弟们可以死，他就不可以死，他就不可以牺牲？
8: 为什么死的是他不是我？
9: 老爷。

我们这里有一个法杖，没有不死人的。今天是邱长官，明天就是你，就是我。你跟我回去，听见没有？啊！

0: 志田殿，已经跟前线所有岗哨电报确认完毕，煤炭山驻军已经全部撤离，暂无进攻意图。果然是为了掩护陆浩宇。志田殿，关于林木烧香的事，大本营该不会……
1: 此事我已去电解释，具体处置结果下来还需要一段时日。
0: 我们一定要尽快杀掉陆浩宇。 将功赎罪。志田殿，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碰到了松岛先生，带着牧野峰出去，说是到煤炭山要塞前线勘察地势。
1: 煤炭山要塞易守难攻，现在又有陆浩云协助，要一举拿下，还需要一段时间。牧野峰和煤炭山的中国军交过手，对情况有一定了解。
0: 他也可以对松岛先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牧野峰的私心，陆浩云今日早已经死掉了。志田殿，此人留在身边终究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大战在即，我还需要仰仗松岛先生的炮火技术对付陆浩云，所以暂时留着牧野峰，以免松岛不满。
1: 此次伏击，牧野峰的妹妹牧野月为什么没有及时报信？是不是拒绝合作？
0: 我当初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心慌意乱，并没有给出肯定答复。

0: 快走，快快快！哎，梅姑娘，
1: 她怎么了？
2: 小鬼子早有准备，差点没回来。快走，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3: 师娘，你放心，是我这就昏过去了，死不了，你放心。
4: 怎么了？这是？
3: 快点！哎，快点，快点，快！哎，快点，快点！
5: 放下，快跟上！
4: 我们邱长官呢？
3: 邱长官他为了掩护我们，被鬼子逼得给跳崖了。

0: 干什么看啊？别围着了，别围着了！
1: 待会儿也是关心陆长官嘛。
2: 对，是啊。
1: 你们关心他，他就可以早点醒过来呀！啊，有这个闲工夫啊，多练练自己的本事，多杀几个鬼子嘛，是不是啊？来，上上上上上上上！我给你准备支援。
0: 我是长官，是特意交代我，要我们把东西弄大一点啊！好骗过当涂县城的鬼子。哎呀，
1: 你不是长官真的跳崖了？这我还能骗你啊？跳崖还能有假的？
0: 哎呀，你冲我发啥子火嘛？我不是说真假啊！我是说啊，陆长官那么好的本事，咋会失手呢？
3: 谁他娘说我们失手了？那鬼子大官早就去阎王爷那报道了。我们这次就是遇到了硬茬。
0: 啥子硬茬？那个穆叶峰？
3: 说啥呢？就凭着穆叶峰那点本事，能伤得了我师傅啊？
0: 那是吧，鬼？跟你说，你还知道呢？你不说啥，我知道老子不知道呢。
1: 松岛正义，你听说过吗？
0: 废话，当然知道了。陆上官在日本留学时候的火炮老师嘛，啊，他给我们训练的时候提到过。
1: 哦哟，
0: 你遇到了这个老鬼子，怪不得被打得那么惨。
1: 你还真知道啊？那老鬼的火炮啊！
0: 真不错，那我师傅刚开了一炮，把那鬼子大官打死以后，没等撤呢，一炮就过来了，我师傅就挂彩了。还好穆衍峰这小子，那个火炮技术没他师傅强，不然我们三个都得完蛋。
1: 哎呀，
0: 可惜邱长官了。
1: 对呀，
0: 邱长官啊。
1: 平时看哪个都不顺眼，这关键时刻啊，真的仗义。

0: 长官，现在邱长官生死不明，我们人手设备都不够，请您派行动队过来。这次行动怎么让共产党新四军也参与其中了？是我自作主张，与邱长官无关。我们现在应该先找到邱长官。
1: 闭嘴！别以为能瞒过我。
2: 司令部要求监视共党的一举一动。
0: 邱长官却带着陆浩云和新四军合作，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长官，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好了，现在你立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调查收集陆浩云和新四军来往的证据。
2: 那邱长官怎么办？

0: 全围好了，来，我扶你慢慢坐。
1: 政委，哎，政委，你这胳膊受伤了是吧？啊，来来来，躺好了。
2: 没啥事儿。
1: 你还没啥事儿呢，这胳膊都受伤了。政委啊，政委，你真是太机警了。要不是你及时发现小鬼子的调动异常，带着大部队赶来接应，我们几个在那儿全都得交代了。不管咋说，我说这个咱老方欠你一条命。哎呀，不好办了，以后吵架我都不好意思跟你翻脸了。
2: 你就咋想着跟我吵架呢？就不能好好商量？
1: 对，好好商量，好好商量啊。那个我是队长，你是政委，我不跟你商量我跟谁商量啊？啊，政委，那个你躺下，你躺。
2: 方汉同志，话说三遍淡如水，有些话我都不想再说了，可是我还得提醒最后一遍，你作为一名领导应该时刻跟队伍保持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
1: 是。
2: 万一这次我没有发现异常，你出了事儿，这队伍咋办？
1: 我来的时候我陆老弟还没醒呢，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邱若的，行了，在短时间之内没有下一次了，政委，你放心啊。
2: 长时间也，
1: 政委
2: 不行。
1: 好好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啊，你喝点水，喝点水，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

0: 那个邱少校确实不简单，可惜了。
1: 这样，我带着兄弟们去各处巡查巡查啊。
2: 方队长，小鬼子吃了亏，不可能没有动静。你交代大伙儿，要比以往更警醒些。
3: 哎，我说政委，说咱俩就是两个喇叭一起吹，响一块儿去了啊，所以嘛，我才带着兄弟们巡查巡查嘛。啊，走了。
2: 哎，回来，把脸洗洗。
1: 啥？
2: 脸，洗洗。
3: 哦，好，好好养伤。

0: 没胃口。
1: 我知道你为了邱长官的死难过，可是你流了那么多血，不吃点东西，你身体怎么恢复啊？
2: 营长，
3: 师傅，
4: 梅姑娘，她。
2: 龙浩源，我知道你现在没胃口，可是多多少少你得吃两口吧。你要不吃这饭，是邱长官能活着回来，还是之前能少一块肉啊？煤炭山的兄弟等着你去指挥呢，川军的兄弟怎么办呢？啊？你哭有用吗，
3: 方队长？想让我师父心情好点，我倒有个办法，但你得帮忙。
2: 你说啥办法？只要能让他好起来，我下海捞月都行。
3: 捞那玩意儿干啥呀？费劲巴拉的。你呀，把说我师父那几门炮给送过来呗，那我师父就能心情好挺多。
2: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
3: 那跟炮有关系，我咋能不知道呢？
2: 我实话跟你们说，为了掩护你们撤退，新四军也死伤了几十个兄弟啊，还抵不上那几门炮。老弟，这一次咱们杀了小鬼子这么大的官，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你啥也不要想，好好的养伤，恢复过来，给新四军讲一讲怎么用火炮。以后碰到那个松岛老鬼子、牧野小鬼子，咱不能老挨打，是不是？嗯。过两个。
5: 醒路子，
6: 你干啥？
5: 哎哎，好啊，你既然已经醒了，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们都回来了，我邱长官没回来？你要干什么？
3: 江强。
5: 陆浩云，你今天不给我交代，我跟你没完！
6: 干啥？干什么？放开！
3: 嘉祥，松开他！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盼着他出事是不是？
7: 秋若跳崖的时候，
5: 陆浩云跟疯了似的找他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撑不住了，他体力撑不住了，他一头扎在了河边上，我们才把他扛回来的。
7: 到现在，他还没缓过来，你想让谁给你个交代？啊！
5: 好，来，给你个交代，你来，
6: 干什么？
8: 你们都让开，都让开。
3: 陆浩源，摸着自己良心问问自己，自从我们得到楚军里的命令之后，我们邱长官私下犯了你多少次，还保护了你多少次，可是为什么你一次都保护不了呢？
7: 李伟兄弟，在牛头山分手的时候，邱长官说过，如果他执行命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他让你们不必为他难过。你，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知道吗？嗯，他是执行命令而死的，他死得其所。

0: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他们需要这些中国人，在进攻煤炭山要塞的时候，加班小皇军，你混入好人。
1: 两军对垒，是军人之间的较量，关之就劝你什么事情？织田阁下这么做，简直就是侮辱帝国军人。现在给我放人！
2: 来人！
3: 美帝，今天有赦，如今大臣在即，正是你趁机立功的时候，何必为此等小事惹织田阁下不高兴呢？
1: 我惹怒织田殿下，不是想和你议吗？
3: 木野帝，此话何意？属下一直都是在为木野殿着想。
1: 为我着想？你隐瞒小月海活着的事情，冒充我的笔迹，拿我的性命要挟小月去刺探军机，这下是为我着想？
3: 妹妹，
1: 告诉你，小月是我的妹妹，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你让她去刺探军情，你没想过如果被敌军发现会有什么下场？
0: 妹妹，
1: 站住！
0: 请听我讲啊，妹妹，妹妹，这是织田阁下的授意。
1: 东西，你不要以为你投靠了织田就可以为所欲为，守护煤炭山的不是这些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你与其靠着背叛上司、残杀百姓来讨好织田，倒不如好好想着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场大战活下去。放人！
4: 放人！

歌。好好好

0: 陆大哥，你要是回头在战场上见到哥哥，你会杀了他吗？
1: 在战场打得你死我活的朋友不止我和穆叶峰，两国交战，民族存亡，比兄弟情谊更重要。对不起，小燕。

0: 我不是故意的，陆君，是我弄坏了苗纯青，是我害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想的，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弄坏你们的炮，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难而退，就不会伤害我哥哥。你哥哥没事，我也没事。
2: 可是我杀了人，我害死了酋长官。酋长官不是你害死的，是，虽然你弄坏了苗纯青，可没有改变任何结果。我还是打死了铃木。这一次是我低估了织田签下的禁忌。 他早就知道我要在那设埋伏，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和你哥哥的老师松岛正一老师也在那儿，所以这一次酋长官的死是我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陆军，
0: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2: 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儿，小月，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老实回答我。如果是你哥哥要杀我，为了我，你也会弄坏苗准镜吗？

0: 所以你只是太想救你哥哥了，你并没有错。我这个人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什么大义灭亲，一个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乎，怎么可能在乎别人呢？
1: 母亲，我为了哥哥把你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你昏迷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要是醒不过来了，

0: 小月，可是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
1: 陆军，你要赶我走？
0: 这件事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如果让李维知道了，他知道你的身份，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找个机会，我让冬娃送你去你哥那儿。

0: 冷宫就那么几门炮，你不都给他弄坏难受是不是？哎，我说东华，你跟他叮了刚啷，你找啥呢？看啥呢？
1: 我告诉你，我找贼呢。
0: 找贼？库房进过贼吗？炮没丢吧？
1: 你这个脑子里除了炮还有没有点别的？我就不信邪了，我找不出这个弄坏瞄准镜和方向机的狗东西。
0: 东华，我告诉你，师傅跟我说了，这件事情不让我们查，也不能提，听着没？
1: 这感情不是你背黑锅是吧？那我总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吧？该不会是你弄坏的，怕我查出来，当奸臣，假传圣旨蒙我吧？
0: 你一天脑子想
2: 调查什么？
3: 什么瞄准镜啊？
0: 没有啊。啊，东华把这个迫击炮给弄坏了，不承认，别说别人弄的。
3: 弄坏了？哪门炮啊？
0: 就这个。
3: 这门炮？这不是山炮吗？让家园把
4: 创伤体验。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6: 是人都得死。

0: 爆発する。
1: 爆発する。心配マジだ。
0: 取ろう。

快快快！

找我了，快跑啊！

0: 这么热，你还敢跑？跟着我！
1: 臭流氓！

0: 应该是家客栈，啊！
1: 赶紧想办法，先回来执行吧，赶紧走吧，啊！没出息。

0: 找一找，你呢？
1: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0: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1: 他们回客栈了。
0: 回客栈了？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儿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1: 这
0: 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护他们。
1: 哎，刘队长，
2: 您不是说
1: 找不到了吗？
0: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么欢，是吧？快点吧，
1: 走。
0: 那边搜。
3: 是。

0: 下子，他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啊！你呀，哎呀，
1: 哎，爹，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
0: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1: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0: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1: 哎呦，
0: 哎，别别别！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

0: 哎呀，八路进来啊！不是，
1: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0: 上！走吧，天天捉妖，捉妖，哪天叫坏蛋打了你的票，今天你疯你就上车。
1: 老人家，您走着呢。
0: 什么东西？上！快！
2: 干嘛呢？走啊！
3: 啊，走！
4: 哎，救命啊！救命啊！
0: 站住！
2: 上！
4: 关你们什么事儿？我正跟我爹闹着玩呢。
0: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1: 老爷，那这几个人，
0: 关他们什么事儿？让他们走！
4: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
5: 姑娘，你认错人了吧？
4: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本姑娘叫潘子玉。
5: 哎，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6: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4: 在哪儿呢？
6: 就到街口了。
4: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会上去审。还不快去！
0: 走！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4: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0: 你站住！
4: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撕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这什么这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1: 哎。
2: 奶奶，
0: 干啥？你眼睛大呀？刚才要不是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挨枪子了。
2: 你
0: 什么你啊？你让，
2: 你啥？你让。
3: 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
0: 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3: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0: 他跟你们说啥了？
3: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要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0: 这事儿啊？
3: 啊，就这事儿啊。那要算上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4: 不要脸！
3: 队长，
4: 你什么都说。
3: 小点声。
1: 听说这什么？
3: 有鬼顺来。
5: 刘队长，你可来了。
6: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7: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6: 那是自言，那是自言。
7: 老婆，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了没有？
8: 保护爸爸，保护爸爸。
6: 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往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7: 没事没

0: 您走，您吧。您这个，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啊。
1: 好。
0: 哎哎哎！牛大队长，
1: 牛队长，有些话呀，真以男女开口哈。就我这个小女人。
0: 起小让他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到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他去吗？哦，
2: 这样，那是，
0: 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2: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
1: 那可不好，我是去找人。哎，
0: 刘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1: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啊。我说刘队长，这样您呢多坐一会儿，等犬子回来您再。
0: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您坐，您放心啊，您就在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那是，
3: 老爷，大小姐可在楼上。
0: 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4: 我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
0: 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是。
5: 小二，哎，
4: 上场，
5: 上场，上个好场。
4: 好嘞。
6: 卖包子呗。
4: 哎。 你说队长这么回来了没有？哎，大街上嚷嚷啥？你在这说，问你话这老这这这，困了睡觉。你睡啥觉？不睡？睡觉？哎，好事儿！哎，老成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有请，我给你开门。
0: 等等。
4: 咋了？
7: 神鬼的，进来吧。

0: 回来了。
1: 阁下是？
0: 看来今天我还有意外收获呀！你们武工队够强的。
2: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0: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2: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
3: 没事，好人。
0: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2: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0: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2: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

0: 总干的啊！哼，
1: 走，不给坏人打钱。
0: 叫什么？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2: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啊？

0: 听说你们武功队个个都是高手是吗？我今天来跟你们比划比划。来，谁先来？
1: 当心我废了你！拉啥呀？你这都……
2: 赶紧，我赶紧撤！你赶快撤！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

0: 牛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赔了。
2: 哎，你又去哪去？
3: 我让聂慧胜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刘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2: 哎，你又去哪去？
3: 我让聂辉胜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儿子未婚妻，

0: 保护啊。
1: 我说啊，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

0: 怎么了？
1: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八路？我始终在那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牛太骄傲了，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2: 嗨，
1: 死了得，开动！

0: 刘队长，您就别打，
1: 别打，别打，拿着那根串我打你就跑，
2: 跑跑，小跑，
3: 做不着吧？我你老打我干嘛？这
1: 我打你还有理由是不是？
2: 打，过来，兄弟，
0: 哎，哥。牛队长，哎，牛队长，
2: 走，
0: 走走走走走，
2: 牛队长，您坐好啊！
4: 队长，哎，他们全撤了。
1: 哎，你这是在咋让他们撤的？
5: 付杰，我不欠你的了。
4: 你手咋了？
5: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住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

0: 让你们呀，啊！干啥？这儿我包了，走。哎哎，这我开的店呢，你们怎么说包就包了？
1: 费他娘的什么话！滚！<笑>
0: 看来你们真不知道我朱三爷是什么人。
1: 哟，你什么人呢？
0: 路过的。<笑>

0: 哎，
1: 猪！
2: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1: 呀，还活呢！哈，
2: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见。
1: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事，让大小姐。

0: 三爷，你跑哪去了？那个箱子呢？
1: 我也很想念你呀。大伙儿都没事吧？
2: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1: 照顾不周，见谅啊。
2: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0: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2: 你闭嘴啊！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3: 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1: 哎，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
2: 你闭嘴。
3: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心生敬佩。可惜。我朱某人无德无能，
2: 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
3: 真的，
2: 真的，
3: 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1: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3: 同志，
1: 三爷。
2: 三遍了，
4: 哎，到。
2: 这个地方安全吗？
1: 那你这三爷选的地儿，那能不安全吗？
2: 闭嘴。
3: 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躲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
2: 老陈啊，你说说，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5: 想好了，
2: 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
5: 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
2: 不行，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了，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
5: 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2: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5: 胡说啥呢你？我向长生，你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
2: 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

0: 上门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着多少呢。
1: 哎，好像你那个胆子让枪子给崩倒了，咋回事？
0: 没了。

아치로 있죠, 아니.

0: 我来了，好拿不着师傅。王队长，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1: 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好啥呢？好啊！是不是没吃饱啊？
0: 行行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再回来呢啊！
2: 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0: 你不是那个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2: 哎哎哎，队长，俺来介绍呗。
0: 行，你介绍吧。
2: 方家同志，这位是远古精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
3: 朱石通，
2: 对，朱石通同志，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
0: 这位朱石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4: 加入武工队了。

0: 你好。
1: 你好，朱同志，你好。
0: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上次一见都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进来，
2: 我朱世东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先回去休息吧啊！
3: 三爷，你的棍儿，哎，请。
4: 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1: 改？
4: 啊？
1: 怎么改？
4: 啊，咋改都行。
1: 为什么？
4: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都有身。

0: 武功隊は町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2: 渡辺、
0: 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3: はい。

0: 有事儿？
1: 嗯，姚成和傅杰都回来了，
0: 就他俩，
1: 还有老方。

我们两个人先躲清静去，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子里，人也在。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二叔，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2: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3: 我有机会杀掉王顶天，可是我没杀他。
2: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
4: 我听说这王顶天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
3: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2: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3: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2: 哎，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3: 哎，
2: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

行了，别批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

0: 开拳，
1: 我给你倒酒啊。
2: 啥玩意儿？你还要参加武工队？
3: 对啊，不行吗？
2: 扯淡。

0: 悄悄话呀你？
1: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老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呀，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0: 为什么不适合呀？
1: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不是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0: 谁看我？
2: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0: 这事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2: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0: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2: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1: 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这样，我真不爱搭理。
2: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3: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4: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3: 段嫂，
4: 太君，有事您吩咐。
5: 立正。段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4: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3: 我得不会骗您。
4: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3: 你得牛归顺的忠心，
4: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3: 任太君。
4: 有事您吩咐。
3: 请坐。
4: 您先请，您先请。没事。
3: 阮太君，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4: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
3: 啊，你的不想帮助我？
4: 不是，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3: 朋友啊，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4: 啥意思？
3: 当初牛贵顺组建夜袭队啊，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啊，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4: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3: 不叫夜袭队啊，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4: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3: 狗仔队啊，狗仔子弟不好。
4: 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3: 狗哎编啊，狗编编狗编
5: 狗编的好。
4: 对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栾太君，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
0: 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栾太君。
1: 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啊。

0: 太绝。
1: 栾太君，着急点没有？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请太君吩咐。
1: 整两。

0: 早不如来得巧，哎，正好，赶快！哎呀，赶快去添个碗筷，快点！你们远一点，坐坐坐，观众们。
1: 今天上午，黄保长去钟楼镇办事儿，看到鬼子又贴告示了，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2: 是啊，是送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1: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3: 小鬼子，
4: 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2: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哎，
5: 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地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地分发给百姓。
6: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7: 好。
6: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了啊！
2: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8: 三爷，你说哪句？
7: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8: 哎，那就可行。
4: 哎，这好主意。
1: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地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2: 嗯，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哦，
9: 是。
2: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行行，都吃饭了。
1: 哎，对了，
10: 三爷先吃饭。
1: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2: 谁啊？
1: 阮二狗。
8: 哎，狗？哎，咋听说这耳熟了？
2: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1: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2: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先结了，吃吧。
10: 啊，吃吃吧。
2: 来，不吃啊？来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8: 咋变成这样了？
2: 哈哈哈哈哈！把你噎死你！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1: 听说你的整粮工作做得很好啊，
0: 我来看一看。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啊，
1: 有请，
0: 您这边请，都上，您请。
2: Thank you.

哎呀，哎，奶奶的，眼瞎是不是？打！哎，来，哎呀！

0: 把钱拿起来！你奶奶，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说，我自己是八路。
1: 刘元帅，你干什么呢？啊！放饭！你干什么呢你？啊！太不像话了你！
2: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又是远迎，
1: 闭嘴！太不像话了！来来来，老乡，感谢。
2: 员工，刘太君。
1: 中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我听说应援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你给我闭嘴！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的还挺快的。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
2: 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吧。刘太君，我们打日本皇军来到这里。 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刘太君，以后中罗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区，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0: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
1: 二狗兄弟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你放心，保证精神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是吧？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哈哈哈哈，是不是太君？
2: 了不起，了不起。
1: 哎呀，太君里边请。
3: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
2: 朱三爷，
4: 到，
2: 就得看你的了。
3: 俺配合。
2: 你一边请。啊，
1: 队长英明。
3: 英明，英明。

0: 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哪儿的呀？
1: 陈村。
2: 粮食都交齐了。
1: 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2: 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0: 蛋！别冲人大呼小叫的，出去出去！
1: 感谢我
2: 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呐、
1: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
2: 这哪能算小事儿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啊！
1: 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儿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
2: 阮队长硬是啊，小小的心意，不曾敬意啊。
1: 哎呀，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3: 拿着拿着，我跟你们说啊，
1: 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
3: 这个不用了，不用了。
2: 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
4: 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少。
1: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2: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你回去跟肖经理说，
1: 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2: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啊！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3: 不，
1: 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啊，
0: 没这个，
1: 没事，他能行。
4: 不用了，不用了啊！哈哈，
2: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好，好，
2: 我们走了。
1: 那行，那行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降临了。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得进来。

0: 队长，
1: 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2: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
3: 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这三天以后，

0: 太君就过来收粮。你说这明码货，万一这出点事，
1: 不怕。明日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儿上报给渡边太君。哼，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0: 您这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1: 哎，你信不信？

0: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
1: 张队长，啊，
0: 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1: 你看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
0: 这个钟楼镇啊，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2: 那你的意思是，
0: 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
2: 你觉得咋样？
0: 行了，就这么办了。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
3: 走，咱们这就搬粮。走。

0: 上厅堂下厨，不是说说
1: 嘘，牛人，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让二狗捎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爬，你们俩去对面埋伏。

0: 快点，
1: 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溜达，快点。
2: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3: 是，
2: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3: 哎呀，有理，有理。
4: 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0: 队长。粮食装完了，
1: 啊，装好了，
4: 那咱就出发，
2: 走。
4: 哎，稍等，稍等，
1: 张门猴，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

0: 狗日的牛鬼蛇，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
1: 啊，行，
0: 快点！
1: 哎，快，留神，留神、啊！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停！
2: 哎，你拿的是木棍儿啊？
0: 哎，队长，过去，哎，快点！
3: 二狗子，好久不见！
2: 哎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3: 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2: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3: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2: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
4: 我问你，啊，为啥说我傻？
2: 我没有啊！
4: 看他们干啥？我问你话呢。
2: 说了，说了。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啊！
0: 走着。哎，
3: 钱呢？
2: 钱。丢了。

0: 你那地方他在车上给我的。队长，这狗咋整？
1: 都躲开点！
2: 这这

0: 没搂着。
1: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
2: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
1: 哎，显到你了，
2: 要不
1: 我再试试？
2: 啊，行行，你试，你试，你试。哎呀，
1: 准星不好。
0: 哎，啊！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搂不着，还又没打着。
3: 队长，队长，让我练练打。
0: 说你别瞧呀，费大劲啊！
2: 大路爷爷们，大路爷爷们，
4: 要不你。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5: 二狗，怕了？啊，真怕吗？
4: 真怕，那能不怕吗？
5: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

0: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队长，让我来！
1: 快，你不要抢呀！
0: 费那劲干嘛呀？大陆爷爷们，大陆爷爷们，
2: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

0: 哎呀，求求你们了，
1: 二狗，怕了？
2: 真怕吗？
0: 真怕，那能不怕吗？
2: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0: 爷爷，爷爷，那你说我咋整啊？
2: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看来是没救。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卡亲戚啊？
2: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0: 哎，别，又疯了！别别别！
3: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啊。
0: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疼疼疼，急急，太急太急。
2: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0: 怒激怒激怒激怒。

0: 什么牛啊！小子，拿住，扣起来，好喽！见不见兄弟们？咱们把他抓回来！
1: 不行啊！他们这是要调虎离山！命令。

0: 那就是鬼子最亮的地方，记住了。
1: 嗯，哎，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老婆，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0: 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快收拾，快收拾。那边守着。
1: 老五，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打听清楚了？
2: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0: 以后，袁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1: 运哪儿去了？
0: 那也没说。
2: 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
0: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1: 他自己？
0: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1: 还有啥？
0: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袁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哎呦，拉钱，快！哎，还有这油桶，这都是证据，那拿着。哎。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侯，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桂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4: 姚哥，留步！
5: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0: 放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5: 哟啊，那哪能呢？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6: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哎呀。您喝水啊！
0: 二狗子，
6: 哎，
0: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
6: 啊！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6: 粮食？
0: 啊，
6: 仓库呢？
0: 哪个仓库啊？
6: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
6: 啊？哼，
0: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6: 哎呀。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0: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6: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

0: 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啊，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嗯，
1: 哎，是，
0: 哎。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
2: 哎，狗子。
0: 哎，
2: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0: 您说，
2: 我也想把粮食啊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
3: 开口，尊一声国王宾朋。
4: 排长，
5: 哎，政委来
4: 了。王队长呢？
5: 在屋里呢。
4: 人呢？
3: 林子口，
4: 文正哥
5: 啊，
4: 他不在啊？
5: 咋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
6: 那我去给你
4: 画画。
5: 队长，我跟你说，
7: 队长啊，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再找找
4: 啊，出去了
7: 啊，
4: 没事。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7: 哎，不是啊，政委，
5: 不是，你干啥呀？
4: 我就在这儿等他呗。
7: 你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4: 我上厕所了。
7: 哎呀，我说外边风大，这屋里边闷热，走。
4: 热，我不热。
7: 你听我的，咱出去。
8: 队长，队长。
7: 哎呀，
8: 好，
7: 哎，快坐，你这俩这干嘛呢？没水了，做壶水去，渴死吧。哎，队长，
5: 我家你呢。
9: 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7: 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什么事？
9: 我可能没听见，这窗户漏了，补。
4: 窗户漏了呀？
7: 哎呀妈呀！队长，这洞挖好了。
9: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7: 你干嘛？
9: 等等，
7: 牛回顺上钩了，
9: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哎，
1: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2: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1: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
3: 你
0: 看，
3: 哎呦，
4: 你干啥呢？啊，有事没事？哎
5: 呀，你咋了？
6: 没事没事。
4: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6: 这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啊，
7: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4: 长生，长生，拿火柴。
8: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4: 找，
8: 手电在哪儿呢？
4: 哎呀，
8: 怎么回事啊？
4: 放，哎，你干啥呢？
7: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拴出来了，还得装电池，别急。
4: 嘘，有事。
8: 谁呀？
9: 师哥。嗯。师哥。
4: 怎么回事？
7: 啥东西啊？
4: 把手电打开。
10: 那五，
11: 那五，
12: 哎呀，
11: 那五，
12: 徒弟，徒弟，徒弟，徒弟，
7: 谁掐谁就掐人，
12: 徒弟，
4: 呀，
12: 行了，
9: 师傅，我见鬼

0: 你说啥？鬼长啥样？
1: 别烦了！
0: 别吵吵！别管！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
2: 快！
0: 别动！
2: 家家，没事。

0: 老阮啊，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哈哈，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
0: 不急。

0: 红嘴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3: 晦气！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3: 闹鬼。
1: 闹鬼？
3: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我给你看看。

0: 快点啊！
1: 哎！你他妈吼什么吼？是什么事啊？
0: 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2: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3: 胡子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走吧，
4: 没什么可看，
3: 走吧。
1: 就是啊，没事。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
0: 他妈晦气！哎呀，我多给你烧点纸啊。
5: 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呀？
6: 盯着得了。
1: 哎，胡子，快！
2: 这路边看行不行？你带着。
0: 队长，
5: 牛队长，这咋回事？
2: 老蕊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0: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3: 啥意思？不是，你还派人把这村搜了一遍啊？
2: 小蕊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知道吗？

0: 我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1: 这不叫像，那就是啊！哎，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1: 牛哥，前天晚上。
0: 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那你什么意思？哎，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是啊，
1: 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0: 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1: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0: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是不是？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2: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
0: 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
3: 去吧，
4: 兄弟，快点走！
2: 快走！
4: 哎，
5: 队长，
4: 快！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2: 快点！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你着急有个屁用！
1: 哎，你没听这枪的不响了吗？
0: 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哎，
6: 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7: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哎呀，
8: 我再看看上什么别的。
7: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
9: 准备。

0: 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我是吴成的，放！哎，
1: 队长，这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2: 什么是二狗使炮轰？
1: 你们是炮楼出身的，猴子，
3: 哎，
1: 你这看守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3: 是。
1: 跟队长走，你们几个把粮食开开。
3: 长生，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火去！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往车上装。往那辆车上撞！
2: 快点！
1: 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

0: 局长，
1: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哎，
0: 都搬进去了。
1: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0: 没事啊。朱哥，炮楼那边怎么样？
2: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0: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2: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它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2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经过

0: 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2: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3: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0: 法国它能把纯合资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1: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2: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3: 说白牛，
2: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3: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1: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4: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5: 三六三六三一六
4: 三三卷，加三百六
5: 加三。
6: 这白牛场五一千左右就四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4: 对，
6: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4: 对。
1: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7: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4: Merci。
7: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祝福。
1: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4: 2015。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h, t'es non ?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là, t'es non.
1: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8: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1: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9: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生
8: 产？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1: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

0: 常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1: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2: 有时那啥，这个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指导。
1: 行，没问题。
2: 嗯，
1: 给我看一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托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妈。
1: 今天天气很好。
2: 嗯。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2: 啊，
1: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
2: 嗯，
1: 这头牛身腰够长，
2: 嗯，
1: 但是它背，
2: 嗯，
1: 一点哎还好，就是
2: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3: 这路不好走，
4: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3: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陶厂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这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上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落来。

0: 的生长特点，夏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夏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1: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夏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2: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0: 三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这个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

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

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

0: 下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动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1: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一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嗯。
2: 赛处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亚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亚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她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小青松点，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会喊上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0: 나 죽나 막 그치 뭐가 가지고
1: 明天便是西屋中牧近期一年一度的赛处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为啥要洗牛啊？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对。
1: 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收哪块。啊！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饰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

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夏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虑。

0: 号母牛犊，二等奖套了竹高乐镇或者竹高乐嘎茶。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陀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乞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期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1: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

0: 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1: 哎呀，我们都不够。
2: Мне ухо не что. Очень добро.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2: 哦，乌克兰先
1: 生，
2: 伊拉伊拉，埃尔特菲诺，啊嗨，哦，
3: 哦。
2: 别等那马很久都没找到人，知道
4: 吗？那我们这里天气老好了。啊，我管，
2: 这我们这儿太阳红的，是的。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6: 羊柴。
5: 对，羊柴
4: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它一走，塞撒进踩坑嘛，
6: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4: 嗯，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虫子了。
0: 在敖吉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他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амнал аваа амсалхаа өдөө нөргөө чилийхгүй. Амдаа хийдэ.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它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是。
1: 周恩来，1898到1976。
2: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

交融的事业，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0: 他的恩赐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2: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2: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3: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4: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一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3: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5: 这个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
6: 提了几个人？
7: 哎，你也给用的。
5: 反正用那个武器，他们就是我准备马达子。
7: 你也给用的。
3: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3: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4: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

0: 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展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啊，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太爷。
0: 太太爷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3: 朗诵的，
0: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
0: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底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个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精神还是运用文化遗产，你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

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2: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

0: 多米的草原网围栏，它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0: 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1: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是在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牧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拉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叫妈妈嗨的
3: 吃肉吧，多吃点儿。
2: 嗨，
3: 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0: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1: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0: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1: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他，给他喂新鲜的肉，为他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

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照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呀，小姐，
3: 高这么快呢，小姐，
2: 小白
4: 菜吗？
5: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5: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5: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6: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7: 这个都剪开了，会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6: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

0: 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1: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0: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1: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0: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有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1: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嗯，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都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达到时间得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很

0: 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1: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3: 这个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3: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是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往敲，一敲一敲的挖，一敲一敲，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刻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1: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两成。
0: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颗我造十颗，你死十颗我造一百颗，你死一百颗我造一千，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的。
1: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0: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留着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这个西南镯子必须给绿化。
1: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七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门那里，我就出去门那里捂，我渐渐的捂了去，
3: 他觉得你忙嘞。也得去运气，多点运气才能把这运气得上万事得上，压的也是你们也得照顾他那去。比一些多，咱俩就五六年外，有力气，比我们都好几岁，比那还偏买五六件。你们愿意照顾他这个运气。
1: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曹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4: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1: 曹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0: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5: 哎，
4: 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1: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曹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4: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1: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曹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6: 他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 且埋

0: 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1: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潮客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潮客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

0: 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1: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蒿留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巢客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融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2: 小子今天等我三十万好吗？
3: 啊，大妈，要那个电话单。
2: 我大妈，我天都几天有吃，几天就是天没
3: 吃。嗯，那都太吃
1: 了。大块，
3: 我算了，大块，大块。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3: 比在那那个那拉斯特斯那那刚大，那那俄罗斯那罗曼那多么特别是，好在那个对。
2: 慢慢慢，快点
3: 呢。哎，那快，哎那。哦，没没，
2: 不用了。
3: 我带你们到泰勒森，把好多的孩子都轰了一下，跑了。哎呀，姐，
2: 来。哎呀。
0: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4: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4: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

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仁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和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来的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病菌。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虎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啊，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

0: 莫非兄弟就是传说中的沙八方？
1: 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的兄弟们没事就好。
2: 既然你不想说，我们也不勉强了。希望有朝一日能报答好汉的救命之恩。
1: 小鬼子已经被他们甩开了，咱们得赶紧撤。等我们先走了，记得把这车推到河里头，别给日本人留下线索。
3: 后会有期。
1: 走，
4: 动手，
1: 走。

兄弟，这不是个办法，你给我小鬼子增援不？

0: 站住！你干嘛去了？家里那么多事儿，你跑去救人，找死啊你！
1: 四叔，是我害的人家，我要是不去救他，我的心里不落忍呢。
0: 咱们本身那么多事儿，你去管人家闲事儿？少爷一知道你去救人，带着队员串找你去了。我告诉你。
1: 少爷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活扒了你的皮！
2: 别，四叔，你别吓我，我看见少爷他们了，没有事儿，你放心吧。
0: 你还有脸笑？
3: 少爷，你怎么了？
0: 少爷，
1: 中奖了！
0: 快快快，备药、镊子、棉花、钳子、纱布。对了，麻药，家里没麻药，赶快去买！快，
1: 我去
3: 买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兄弟们，不能再等了，我把他们凶多吉少。大家换上便装，我们分头去找，不许带任何武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许擅自行动。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在当铺会合。
1: 好，走。不是二虎蛋，自己人，我去开门。
2: 贵的，当家的，
3: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金凯呢？
2: 金凯没回来吗？
3: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当时敌人的追兵太多了，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我们只好分开逃了。
2: 谁让你们两个分开的？二当家的，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4: 哎呀，行了，你没看二混蛋在再流血吗？
1: 宗林，你的二混蛋把他的伤口处理一下。好。
3: 当自家的，我们有照顾好金凯，我对不起大家和兄弟啊！你让我去，我把他找回来。好了，没事，先把伤口处理了。
4: 走
3: 去吧。
4: 认清楚。哎，
3: 大巴了，我们去找金凯。
4: 哎，大当家的，我看还是我们几个去吧。您在当铺里等着，万一有什么消息回来，你好第一个知道，部署计划啊。
3: 也好，小心。
4: 放心吧，走。

0: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1: 这药太难弄了，就这样，我还是在医院软磨硬泡了半天才弄出来的。
2: 完蛋了！啊？
0: 什么完了？
2: 别用麻药了，赶紧把子弹取出来。
0: 不打麻药哪成啊？
3: 赶紧的吧，四叔。
0: 念子，
2: 壮子啊，有李继新妹的消息了没有？
1: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
1: 外面的形势太混乱了，咱们今晚行动。
0: 昨天一直在想象发生什么事了。
1: 好像是宪兵对那边出事了。这样，拿到情报以后，咱们迅速离开。
0: 是。

0: 報告します。
1: いえ、
0: 監視によると薬買う奴が現れた。
1: 誰だ？
0: 長兄の用心棒、隊員団。
1: 長兵団。

0: 秦川队长。
1: 张先生在家吗？
0: 在家在家，他还没起床呢，我去通报一声。
1: 不用，我自己去。
0: 哎哎哎，好好好好。
2: 哟，
3: 秦川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您不会又想让我去指认什么犯人吧？
1: 还在为那件小事记恨我吗？
3: 谈不上，我怎么敢进？

0: 您呢？
1: 今天我想跟你切磋棋艺啊，
0: 秦川队长，您这玩性够大的啊！行吧，行。

0: 当家的，着急归着急，这东西还得吃啊，还得吃啊，吃啊！那巴拉他们已经连夜出去找了，应该不会出事的。
1: 但愿他真的不会有事。崔掌柜。
2: 听说这沙八方已经重出江湖了，还制造了两起绑架杀人的事件，您说那蒙面人会不会是他呀？
3: 也有这种可能。
2: 咱们有确实证据之前，他谁都有可能，不能轻易下结论。
1: 嗯。
4: 我记得张先生平常用右手，今天为什么用左手呢？
5: 田院队长，这个中国呀，有句老话，叫换手如换刀，啊，这个神仙怕左手。我这不说了您两回了吗？我寻思换换手，这也算是转转运。
6: 这是闻所未闻的，我自称是中国通啊。
5: 看来离京城而走恰恰很远。
6: 那我这都是一些这个民间的俗语罢了。
5: 张先生，这次让你直任沙八方，确实是强人所难了，请不要见怪。
6: 哪儿的话呀，警察队长，我怎么着也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份子，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嗯。
6: 哎，对了，那个。
5: 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
2: 请问，就是那天你让我指认的那个人，他真的是沙八方吗？不管是真是假，此刻我要的是明星的安定，其他的事都在以后再说。
5: 张先生，
6: 嗯，
2: 你对这个沙八方怎么看呢？ 一介莽夫自不量力，莽夫，这就好比咱们下这个棋一样啊。这一个棋子儿，这个下的再巧妙，但如果没有其他棋子儿的辅助，那这盘棋输赢也未必。一个沙八方不可怕，但是如果因为他的存在。 引起更多无知民众的追随，后果不堪设想啊！张先生，说起来，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日本还要长，但是我毕竟是个日本人，对当前的形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对我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有什么看法？
6: 既然队长，不合适，不合适，我就别说了。
5: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请谈谈吧。啊，行，那我说多说少您可别怪我啊。是这样，这贵国要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这个理想啊，是很伟大的，但是要实现它吧，有些难度。
2: 怎么讲？
6: 你看啊，这个中国这地界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
2: 嗯。
6: 就好比像咱们俩今天下这盘棋一样，晴川队长呢，如果您想把这个棋盘上全部是布满了您的这个黑子儿的话呢，首先它得需要时间。其次呢，这个棋盘上，这不还有我的白子儿在吗？<笑>
2: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有一个误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以大小来区分的。你们有先进的技术。

0: 术吗？有强大的军事吗？当然，你们更缺乏一个英明的领导者。这些我们有。现在的中国就是一盘散沙，一群东亚病夫。
1: 秦川队长，你听过那个事儿没有？就是说，当一根麻绳你攥在手里，其实你是很容易把它拽断啊。但是这麻绳如果拧成一团的话，
2: 它的力量你不可小视。
1: 我记得是拿破仑啊，拿破仑好像说过，中国呀，现在就是一只沉睡的狮子。
0: 他睡着了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猫。
1: 但愿这只小猫永远不要醒过来。
0: 所以说，张先生，中国要想发展，要想强大，必须要在日本的领导之下，融入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范围之内。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像张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来鼎力相助。
1: 秦川队长，您放心啊，我一定尽我所能，来帮助大日本帝国来完成他的梦想，好吗？
0: 希望张先生说话算话，不要阳奉阴违啊。
1: 您放心，放心。
0: 看来你这个神仙左手很厉害啊，我也试试。
1: 哪有啊？哎呀！
2: 我来，没事啊。

0: 嗯，没事，小心点。张先生，真有换手如换刀这个手法吗？
1: 这种事儿啊，您要是信，他就有。
2: 少爷，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夜猫子昏过去了。

0: 怎么搞的？这小子不听话，好勇斗狠，让人好好收拾了一顿，活该！
1: 陈队长，让您见笑了，都是我对属下管教不严。
2: 程先生，这可不好，年纪轻轻好勇斗狠，那会出问题的。

0: 少爷，进去吧。
1: 回去说。少爷，没事吧？
2: 我没事，先去看看夜猫子去。快去啊！哎。

0: 告诉你，再硬的骨头也有被敲碎的时候，你何必要这么坚持呢？你不想想你的家人吗？你有家人吗？
1: 你少他妈给我在这儿装仁慈了，你不就是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老子就是沙八方。
0: 看来我是小瞧你了，而且还小瞧了你的同伙。
1: 要不是你小瞧我，哎。

0: 以我对你的观察，你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对我并不重要。但是，你对你的同伙很重要。哼！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我准备公开的审判你。明天，我就要把消息大张旗鼓地发布出去。我相信你的同伙肯定会来救你的。
1: 我要让你，还有你的同伙，给我死去的士兵装备的赔偿。秦川，有能耐你现在就宰了我！来，现在就来，替你的那群小崽子们报仇！来啊！今晚から一分一秒でやつを払えるな。 秦川，秦川，你回来！
2: 老子就是你要找的沙发帽，这辈子事下辈子还是。老子要是不把你们这插膏药旗的小鬼子一个一个赶尽杀绝，我就不会个人字儿。
3: 还没消息，都这么长时间了。当家的，要不咱们先回去啊？
4: 等过几天，小日本放松警惕了，咱们再回来。
5: 怎么，你不管金凯兄弟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这次咱们为了救金凯兄弟，出来那么仓促，是吧？万一活生和那孙子趁咱们不在，把咱老窝给端了，到时候咱们可连栖身之地都没了。
6: 敢，他要是来了，老子弄死。
5: 当家的，这次救金凯。
6: 我们损失了那么多兄弟，咱们也该好好休整息下了。这个我都想过，但是咱们答应活牲口的事儿没有兑现，就算回去了，不一样交不了差吗？
4: 当家的，你不用担心，凭咱们底子。
7: 还弄死他！崔掌柜，上次和金凯兄弟做买卖的人还能联系上吗？联系不上
8: 了，一直以来他们只答应跟金凯兄弟单线联系。
9: 糊了，你怎么又糊了？
8: 哎，你今天手真好，
9: 手气好棒，
8: 说的像这一点了。
9: 来来，自己挑一个。
8: 来，我要那个，那个，这个呢？金子，来来，太棒了！哎，今儿怎么没看见小琴啊？他说要找你今天算账。
9: 你疯了？你他妈不出事儿了吗？
8: 谁知道了？你那么关心小琴干嘛？来来，咱们打牌打牌。
9: 这把呀，我得赢回来。
10: 哟，你怎么刚回来？男人都被抢走了，讨厌。
9: 哎，你过来陪我打一把。哎，我去方便一下啊。就你事儿多。来来，打这个，打这个。上哪儿去了？我们打牌都找不着女人。
10: 找李吉墨。李吉墨，他不出事儿了吗？上哪儿找去了？
9: 他在共荣路有套房子。 瞒着他老婆偷偷买的，他带我去过一次。床头柜里有两根金条，我去拿那个去了。那你拿到了吗？没有，不都说他死了吗？这房子里竟然有人！有人？嗯，可吓死我了。算了，我认倒霉了。
10: 就是，你还怕没有男人愿意在你身上花钱啊？哎，去帮我打两把，我今儿手特臭。
9: 好，走。

0: 哎呦，这回来了！
1: 爷帽子，爷帽子，
2: 来了来了，
1: 这又是怎么了？
0: 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去趟工人路，这是地址。
2: 好嘞，
1: 怎么回事啊？李继墨有线索了。
2: 有情况吗？
3: 没有。

动，把手举起来。

0: 王八蛋，居然敢陷害我！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妈！妈！

0: 朋友，现在外面可有四队日本宪兵在巡逻，如果你要敢开枪的话，咱们大家都完蛋。
1: 张汉涛。

0: 你认识我？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来找我要找的人，我们有点私人恩怨。
1: 李吉墨。

0: 这样啊，你把他交给我，咱们俩还能交一朋友。
1: 你别废话了，你今晚能不能离开这儿还不一定呢。
0: 姑娘，对不住你了啊。

0: 你这么追杀我，是不能行吧？为什么待会儿告诉你？那帮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们要抓你？
1: 他们向我打听，一个叫司徒华的人。
0: 谁？
1: 司徒华，就是当年诬陷你们家，有大批军火的那个人。
0: 是他们！不想听你在这说这些废话。好，李继墨，我告诉你，我今天过来找你干嘛啊？我来给我爹报仇的。
2: 赵公子，我李继墨对天发誓，你爹是被共产党的锄奸队给杀的。那个共产党的人叫盛世春的，不已经被警察给枪毙了吗？
0: 你当我傻呀？我告诉你，这事我查清楚。盛世春在我爹被杀之前就被你们抓进监狱了，他只不过是个替罪羊而已，而且这事跟共产党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倒是记得你和于德利不是一直惦记着霸占我爹的赖坨子沟吗？那天晚上你们俩合伙把他给骗了出去，然后把我爹给杀了，对吧？
1: 赵公子，这事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真的。
3: 哎，赵会长来了，请上座。哎，开门见山吧。如果你们对赖坨的勾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连坐都不用坐了，免谈。
4: 赵会长，虽然你是冰岛的商会会长，但你应该清楚，我跟于会长和秦川队长的关系非同一般。哼，
3: 你们是想拿秦川来压我？
4: 我告诉你，就算秦川亲自来，也没用。哎，张会长，你看这个人，这现下怎么办啊？
3: 没事儿，我回去跟秦川队长实话实说，什么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真想一枪崩了他。
4: 何为贵？何为贵啊？
3: 怎么回事？
5: 我哪知道咋回事啊！
4: 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赵会长被人刺杀了，刺客发现跑了。
5: 这个内。

0: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我会信吗？
1: 张公子，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的。我也知道，这笔账早晚会算在我的头上，所以说，那个笔筒，我到现在还留着。
2: 警察队长，你看这个，这是我在现场捡到的笔筒。李局长。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山海张景琦会长的人就是共党分子盛世春，这个案子可以结了。
3: 可是，
2: 李局长，张景琦张会长在我们冰岛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个人物，这个案子如果再拖下去。

0: 压力是很大的。具体该怎么结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1: 小姑子，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带你去拿这个笔筒，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再杀了我也不迟啊，行不行？我求你了。
2: 少爷，您怎么还没动手呢？这天都快亮了，咱们得赶紧走啊。这样，我来。
3: 等等，现在还不能杀他，带着呢，一块走。
2: 哎，这
3: 姑娘，咱们俩这个呢就是一误会，我张汉涛有家仇在身，不得不报，希望你能够理解。

这样啊，这个人我先借用一下，等我把事情搞清楚了，我再把他还给你，好吧？王总，别让日本人抓着你们。

0: 来看着我。你说的那个笔筒现在在哪儿放着呢？
1: 张公子，这个我可不能说。
0: 就打死你！
1: 张公子，
0: 信不信？
2: 信不信？
1: 不信！张公子，你别激动，我不带着你。 去找到你真正的杀父仇人，将来这屎盆子一定扣在我李继墨的头上，对我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0: 好，好，好，那你现在说来。

0: 我李继墨干了半辈子警察，这点事情我是清楚的。所有的告密者都是把秘密说出来以后才去见阎王爷的，这是我的救命稻草，我不会就这么轻易撒手的。但是我一定带着你找到真正杀你父亲的仇人。等你指认完杀你父亲的仇人以后，你就把我给放了。我敢保证，对你的事情我只字不提。
1: 我会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另外那帮人身上，警察会相信我的。你看怎么样呢，张公子？
2: 韩国国やむりか。なぜそんな大きなことを起きるの？申し訳ない、久保大佐。確か私のミスです。どうか。

0: 兄弟们，草木皆发愁。拿家伙，走！慢着，当家的，使不得呀！日本人肯定不下的重兵，这明明是圈套，咱不能往里跳啊！
1: 是啊，大当家的，我的人回来说，宪兵队警察局全都出动了，现在城里都是他们的密探，我们就
0: 那几个人，遇了不白白送死吗？
2: 什么叫白白送死啊？崔掌柜，你是不是老狼营的人？
0: 哎呀，二当家的，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这样太冒险了。
3: 冒险又怎么样？难道眼睁睁的看着金凯兄弟被他们枪毙吗？这事没商量，必须绝。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难过，但是如果这样贸然劫法场的话，只会让咱们损失更大呀。
3: 林杰哥，你闭嘴！不劫法场怎么办？郑金凯死了，你负的责任吗？
0: 你别瞎邪乎了。
3: 劫法场就救掉了金凯吗？你打掉这个保镖吧！整个宪兵队加上警察局，少说也400-500人，再加上满大街的密探刑侦，怎么着也得把你崴。你一枪能撂倒几个？你这不是把腚毛火坑里推吗？
4: 这样，打罢了，你跟我去。
3: 待着！哎呀，当家的，你咋就不听劝呢？你万一出点啥事儿，我们这弟兄可咋办呢？
4: 要是我跟大巴拉回不来，任镜子，从今以后，你就是大当家，兄弟们都跟着你。
3: 啥？当家的，你这叫啥话呀？
4: 你们，栓子，你倒说两句话劝劝当家的呀！
0: 劝什么劝？这事就这么办。
4: 小栓子，你他妈就是个混蛋！
0: 难道你忘了当年团长临死之前咋交代给咱们的，
4: 让咱们照顾好当家的？你当时又是咋答应的？如今你这么鲁莽行事的话，你对得起团长吗你？

0: 当家的，你们去了，我自己去。好，好，好，好，要去我也去。弟兄们，今儿咱们就向当家的表个态。当家平常对咱们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有种的，就和我二当家走一趟。 只要能把当家的留下，咱们老狼陵的火种就不会灭。
1: 别说了，我去，我也去，我去，
2: 我也去。
3: 我也去。
0: 好兄弟，黄泉路上，咱们结伴而行。
1: 好。

0: 他手下的300余名匪众，但是唯独这个沙巴方成了漏网之鱼。他消失了，但是最近他又出现在我们宾岛，连续做下了2起大案。商会的代理会长余德利被杀身亡。 警察局长李吉墨下落不明，这2起案件都是他一手所为。他的出现是对我们治安示范城的挑战。他打乱了各位平静祥和生活。在事发之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在全城进行了搜捕和调查，最终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 擒获归案，但是就在昨天，他的手下公然袭击了宪兵队，打死打伤几十名宪兵和警察，把他给劫走了。但是法网恢恢，我们在第一时间又将擒获，这应该是天意。在这里。
1: 我要正告沙巴方和那些手下们，你们都听着。不管你们藏在什么地方，终究有一天我会将你们绳之以法。有人说，这个沙巴方是行侠仗义。哼，如果他这种所作所为是行侠仗义，那我宁愿背负恶名，也要打击他这种行侠仗义。 保护冰岛的治安，保护各位的安全，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公选开始之前，我们先举行一个小小的颁奖仪式。今天的报纸各位都已经看到了，张汉涛先生大家也不陌生，正是他的挺身而出，勇敢的指认，才使我们确定我们抓获的就是沙巴方本人。为此，我们要授予张汉涛张先生模范市民的称号，并奖励银元1000块。张先生，

0: 请行先生，讲两句话吧。好。各位父老乡亲啊，首先呢，我很感谢晴川队长，关于我这个奖牌啊。说实话呢，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做的这些也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在这儿呢，我希望在晴川队长的带领下，让我们冰岛的治安能够越来越好啊。行了，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1: 谢谢张先生，请留步。我希望像张汉涛张先生这样的模范市民越来越多，我们冰岛的治安就会越来越安全。下面把杀人巨匪沙巴方押上来。

张先生，我看你来念比较合适，不方便吗？

南蛮巨匪沙巴方长期啸聚山林，为非作乱，侵扰城乡，祸害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无数，严重违反我满洲国治安法纪，破坏我满洲国之道德伦常，危害我满洲国之社会秩序，实乃罪恶滔天，无以复加。根据满洲国《战刑惩治盗匪法集》。 南满治安保卫条例之规定，现在作出如下判决：判决罪犯沙巴方死刑，立即执行。

0: 边擦干净，擦干净点啊！哎，这下面擦点。四哥，
1: 您瞧瞧，您瞧瞧，这这灶台是什么样？这都
2: 算了，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们也干这事儿。
1: 咱们家少爷不是被逼无奈吗？
2: 那谁知道啊？赶紧打扫吧，别让少爷看见了。哎，以后啊，这种事儿少不了呢。嗯。
0: 哎，扫得仔细点，仔细点啊！
3: 哎，好嘞。
2: 少爷。

0: 李吉墨的话你信吗？
1: 你信吗？现在我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要么杀了他，第二条要么相信他的话，让他带着我们找那个笔筒去。
0: 那怎么行啊？现在满大街的宪兵跟警察，这小子一出现，那不都乱了套了吗？
1: 我们还可以有第三条路，把他留在家里，不杀也不放。
0: 那更不行，这小子是个炸弹，摆在家里能行吗？其实你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杀了。好，现在听了一大堆废话，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子叔，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的话，那杀我爹那个凶手现在还活着，对吧？
0: 那如果他说的是假话呢？你别忘了，警察靠得住，老母猪能上树。

0: 我决定了，我要让他带咱们去找那个毕董。你再想想吧。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控制不住他。好，就算是控制不住，当场杀了他。
1: 我们什么时候进去抢李吉墨？现在不行，等我们的人来了再说。在这之前，我们的任务是防止他们带着李吉墨逃跑。
2: 李吉墨逃跑？
1: 好，明白了。
2: 你先去吧。
1: 好。
0: 准备好了吗？准备。
3: 少爷，放心吧，准备好了。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啊，我比这还快。
0: 好，到时候我希望你啊，一刀毙命啊。
3: 好嘞。
0: 李局长，不会怪我吧？
3: 哪能啊，不会，不会就好。
0: 来，太阳大啊，把镜子戴上。还有，咱们这做戏啊，就得做一个全套的。
4: 紧张，
3: 老老实实把事儿完了，不会害你的。
5: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到了呢。
1: 过了那个桥就到了。
2: 让一下，让一下！
3: 你怎么拉的车？你看看，东西都不弄成什么样了！
2: 明明是你撞我，好不好啊？
3: 东西都变成这样，你到底赔不赔？
2: 你撞的我，你让我赔
3: 啊！都这样了，你赶紧赔我！
2: 我凭什么赔你啊？你怎么走的？
3: 别干了，你赶紧别干了！别走！

0: 就那儿，那个小房子就是。
1: 买一点蘑菇吧，
2: 小姑娘，我不要蘑菇，新鲜的，先生，买一点蘑菇吧，刚摘的，真的不要蘑菇，那么可爱，
1: 买一点吧，
2: 你就买一点吧，你掏钱买了吧，
1: 掏钱买吧，
2: 钱给你，我不要，赶紧走啊，赶紧走，
1: 快闪开！
2: 哎，你要干嘛？
1: 让开，
2: 我躲开点，
1: 让开，闪开！

0: 救我！救我！
1: 快告诉我，麋鹿在哪？告诉我，我就放过你。
2: 让开！
0: 我要告诉你，这是他，他会杀了我的。
1: 你要不告诉我，我现在就杀了你！别说！
0: 我说，
3: 哥哥，
0: 别走！我找暗室里。
4: 姑娘，往这儿游。
5: 姑娘，往这边游啊！姑娘，往这边游啊！姑娘，把他背过来呀！姑娘。

0: 李局长救下来以后就没气了。是的，刑侦队长，那位姑娘把他救上岸进行抢救的时候，我摸过李局长的脉，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嗯，警察はどうだ？現場の警察によると確かに溺れし、具体的には事務所に戻らないと。去，把那个救人姑娘给我叫过来。报告刑侦队长，他已经走了。
1: 我们再附近找过，没找着啊！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证人放跑了，马上去找。
2: 是。
3: 隊長、現場により新しい状況を発見。李局長が飛びる前。

一是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这件事跟我们少爷没关系。如果有来生的话呢，我愿意做牛做马伺候你。你在那边要是缺什么少什么了，你也认识我，给我托个梦，我给你送点钱过去。我在这儿给你谢罪了。

0: 少爷，于德利和李吉墨都死了，这个仇算报了，你安息吧。四叔，
1: 没找到那个笔筒的真正主人，这个仇咱不算是报啊。
0: 少爷，李吉墨的话你还真信呢？他就是为了逃跑才那么说的。
1: 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 我宁可星期有，不可星期五。等过两天风声没那么紧了，咱到他说那小屋去看一下。好。川子，北车。去哪儿啊，少爷？去谢谢白鹿小姐。
2: 这些是给我的吗？
1: 我能杀了于德利和李吉墨，多亏你帮忙，这些是你应得的。你明明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我给不了。我。
2: 就是你用来掩饰自己身份的工具，对吗？
1: 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有些事情勉强不了。

0: 少爷，白部小姐怎么了？
1: 回家，

0: 头，拿到了吧？拿到了，帮我接徐主任电话。
1: 是，
0: 我有事跟他汇报。
1: 接徐主任，头，拿到了吗？
2: 拿到了，我们立刻回新津。
1: 张家的情况怎么样？

0: 主任，张汉涛可能会有危险。
1: 什么意思？
0: 秦川给他设了一个圈套，张汉涛很有可能中了他们的计。
1: 救他！
0: 救他！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
1: 无论如何，他都是张景琦的儿子，我们必须得救。
2: 可是我们……
1: 执行命令。

0: 一个浪荡公子哥还处处跟我们作对，就他干什么？这样吧，你们在这里等我，2个时辰后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就先回去，把这个交给徐主任。
1: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保证咱们完成任务，执行命令吧。
1: 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赵远涛在这儿吗？我们家少爷已经睡了。哎，
0: 你是谁啊？我找赵远涛。这位姑娘，你找咱们少爷什么事儿啊？
1: 救他。
0: 救他？
1: 他是不是白天去了李吉墨带他去的地方？
0: 你哪位呀？
1: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2: 这房多久没人住了？上哪儿找去了吗？
3: 没有啊。

0: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1: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2: 非常好，
3: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0: 你说太阳风暴？
1: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3: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0: 那么，达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1: 我来试试。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0: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4: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0: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5: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0: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5: 哦，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0: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5: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0: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5: 你们好。
6: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5: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7: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6: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7: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0: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6: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0: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5: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0: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0: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3: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1: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0: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9: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10: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0: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3: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0: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0: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1: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2: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3: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西灵通和西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吧，西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1: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0: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1: 秀珠梅，还有剑诀。
0: 你在干什么，西瓦？
1: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0: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太沉了，推不动啊。
1: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0: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西瓦！
1: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啊，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0: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4: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0: 哦，太棒了，谢谢你，
1: 塞西利。
0: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
5: 哦，谢谢。哦，好尴尬啊，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0: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5: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1: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5: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0: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6: 哦，塞西利，是你吗？
5: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0: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1: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0: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6: 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0: 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西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6: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0: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 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6: 塞西利，你在哪儿？
0: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6: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5: 菲尼亚斯，
6: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5: 我跟你一样。
0: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海洋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7: 真的吗？
0: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1: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6: 哦，好的。
8: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9: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外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3: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西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1: 你亲自来看看吧。
10: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阳风暴已经结束了。
0: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太阳风暴结束了。

0: 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1: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0: 不用这么客气。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里。
1: 太阳风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
4: 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5: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6: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新徽章。
3: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7: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5: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3: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6: 这样做安全吗？
3: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7: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3: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
4: 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7: 什么情况？
8: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
7: 队长，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3: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的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来这边。
8: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7: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达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9: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10: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9: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8: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9: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5: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6: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5: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3: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沙，
5: 拿到了。
6: 雪洞在哪儿呢？
11: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12: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5: 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13: 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6: 肯定不是巴克舅舅。
3: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13: 这头北极熊体型

0: 真可真大，我可惹不起。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它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
1: 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2: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是的，
3: 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2: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4: 达西先，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0: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5: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6: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7: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8: 没错，
9: 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8: 等等，不要跑出去！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10: 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11: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12: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你说的对，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13: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14: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15: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啊，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的前往海岸了。
16: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17: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18: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19: 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巴克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20: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21: 是什么呀？
20: 逃跑！
22: 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23: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24: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22: 准备好，跳！
23: 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25: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22: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26: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27: 走开！你们这群狼！
28: 嘿，那是什么声音？
29: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30: 他提醒好大，说话声音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
31: 赶快离开这儿吧！来的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32: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是的，是的。
33: 大家还好吗？
34: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35: 阿森。 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得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36: 我有点不明白。
1: 会张手。

0: 上画的是什么呀？
1: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2: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1: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2: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1: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1: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2: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2: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2: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3: 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3: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2: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3: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4: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酷，
2: 它们可真大呀。
4: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2: 一下也不离开？
4: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4: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2: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4: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2: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2: 他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

0: 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它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它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0: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2: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3: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4: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0: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0: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0: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3: 蛇！
4: 蛇！
3: 蛇！
0: 离我的蛋远一点。
5: 站住！
0: 等等，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6: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7: 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6: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7: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6: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0: 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6: 好的，
0: 准备好，跑。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0: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9: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巧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10: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9: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11: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8: 好主意，心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6: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6: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0: 快点，再往上爬。
1: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4: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0: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6: 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0: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6: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12: 巴克队长来了！
13: 你们快抓住绳子！
6: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1: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13: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0: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14: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5: 哦，那是我的蛋。
14: 那是针眼的蛋。
15: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1: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5: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14: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5: 这个蛋一定是从

0: 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1: 真的非常对不起。
0: 哼，算啦。
2: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3: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4: 我？
3: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5: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些哺乳动物也会下蛋，真眼会把蛋放在育儿袋里。
1: 耶，看这里，
2: 死水潭。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8月31日，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对各盟市、旗县市区和各有关部门的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推动。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新胜利，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据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上半年内蒙古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较上年增量达240万吨。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额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个百分点。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近日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成交电量616.1万千瓦时，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成功覆盖的第13个省份。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国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8月29号，新疆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岔哈泉站开通运营，这是该线路上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江闹铁路是江煤外运北翼重要通道，而增建二线为新疆首条采用重载设计标准的铁路，通过升级改造沿线车站，提升江煤外运的运输效率。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看开学季大家都十分关心的校服消费提示。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7月1号起正式实施，相关部门发布消费提示，选购校服先要核对标签标识，14岁以下儿童校服必须符合国标。大家可以借助企查查、天眼查核实生产企业信息，留意面料纤维含量，贴身部位棉纤维标称不低于35%，还要闻一闻有无刺鼻气味，检查缝线、金属配件、绳带是否安全。低龄校服头颈部绳带有着严格标准，记得向商家索要带 CMA 标志的质检报告，妥善留存票据吊牌，遇到质量问题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把好孩子校园穿戴这道安全关。说完校园民生，再把视线转向赛场。竞技体育总能让人热血沸腾，北京时间8月29号，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收官，中国选手宋亚东击败俄罗斯选手乌马尔，向着 UFC 冠军挑战权迈出关键一步。他也是目前最有望夺得中国男子 UFC 首冠的选手。9年前，宋亚东正是在上海完成 UFC 首秀，本场比赛他稳扎稳打，抓住机会重击取胜。同时呢，本次赛事到场16188人，也创下了 UFC 亚洲格斗之夜观众新高。赛场拼搏的背后也见证着国内综合格斗运动持续升温。看完精彩赛事，再来关注本地住房利好。9月1号起，呼和浩特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据公积金中心公告，夫妻双方

0: 缴存最高可贷150万元，单方缴存最高90万元，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最高180万元，不再受账户余额限制，首套、二套房首付统一降至20%，组合贷款最低15%，房屋装修、旧房改造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了，每平方米按1500元计算，上限20万元。市民呢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预约办理，拨打12329咨询。政策减负，实实在在助力百姓安居。安居离不开教育，接着我们来关注高校专业最新动态。据麦可斯研究统计，截至8月20号，111所高校拟新增本科专业超630个，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等登上新增专业榜单。伴随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多所高校设立低空经济、机器人相关学院。本次新增专业当中，超30%和数字智能相关 ，AI 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交叉学科成为布局重点。高校紧跟产业需求调整专业，也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就业方向。聊完人才教育，我们再来抬头望向星空。据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九月多项天象轮番登场，9月14号金星伴月观赏性较佳，西南部分地区有望见到月眼金星。19号金星迎来年度最亮，日落后1小时西南方低空就能观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秋是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在9月27号0点49分，25号到27号三晚都适合赏月。26号海王星冲日，但受满月月光影响，建议大家错峰观测。闲暇之余，不妨抬头感受宇宙的浪漫。仰望星空过后，再来看两项科考新发现。据国际期刊 ZooKids 发布，广州大学团队在云南金光寺保护区发现国内蝙蝠新纪录物种比氏蝠蚁，此前该物种仅限于东南亚岛屿，此次发现丰富了国内物种研究的资料。那文博方面，记者从贺兰山岩画管理处获悉，工作人员新发现罕见四马拉车岩画，这在贺兰山属于首次发现。以往当地出土大多为双马拉车题材，这幅岩画将纳入数字化保护体系，为研究远古北方先民生产生活提供珍贵实物依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来关注奔腾新视野。如今轻医美越来越普及，无创填充、微创注射项目备受爱美人群青睐，但医美市场鱼龙混杂，看似便捷安全的变美项目背后藏着极大的陷阱。
0: 很多不法商家钻监管漏洞，将只能外用涂抹的妆字号化妆品违规当作医美针剂注射人体，给消费者带来不可逆的容貌损伤和身心伤害，乱象亟待整治。来看调查。
1: 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随后半年里又花了1000元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2: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3: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李女士注意到，她使用的产品包装上，产品名称为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妆字号备案产品一旦被注射进入到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专家介绍，此类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3: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

0: 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轻信熟人推荐，盲目相信网红医美项目，是很多消费者踩坑的主要原因。不少人花高价做除皱填充项目，不仅没有变美，反而出现面部变形问题。
2: 这类违规注射伤害隐蔽且顽固，后期修复成本极高，难度极大，大量受害者维权无门，取证困难，深陷医美后遗症的困扰。我们继续来看。
3: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边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1: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3: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1: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4: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1: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了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5: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1: 乱象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医美行业的灰色产业链。明明有明确的品类监管标准，妆字号、卸字号产品的用途有着严格的区分，
2: 可是不少经销商公然违规宣传，投机变通操作，混淆产品资质，篡改使用用途，为谋取暴利，肆意漠视消费者安全，行业内幕令人心惊。我们来一探究竟。
6: 那你那个妆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7: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6: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7: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1: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妆字号和卸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备按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6: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卸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8: 产品都差不多。
6: 妆字号、卸字号的它价格呢？
9: 一样的。
6: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9: 成分也一样。
1: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0: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吗？
11: 谁能老用血栓呢？
10: 这玩意儿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锁，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你我加辅料不可以吗？那你国家你没有让你不让加辅料吧？
1: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妆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为新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0: 以妆字号或者

0: 小用小木块就能徒手换轮胎，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把应急本领练到极致，关键时刻才能顶得上靠得住。训练场上是硬核担当，街头巷尾呢则藏着暖心温柔。一位老人拉着满满一车货艰难上坡，一热心小伙主动上前帮忙推车。
1: 出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老人家推这个三轮车上坡，看他的样子就很吃力，当时也没多想，就帮他推完这段上坡的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也有长辈，人人都有老去的时候，出门在外遇上别人有难处，能搭一把是一把。
0: 生活中藏着各种各样的温柔，而还有一种温柔是父亲独有的。新疆一姑娘要去读大学，爸爸让她整理文件夹里的内容，这里面记录着她成长的点点滴滴。
2: 马上要去上大学了，然后我爸让我整理一下他给我做的这个文件夹。就这个文件夹，它包含了我每一个学段，然后甚至还有我艺考的时候的资料。
3: 作为这个被记录的人，我想我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很多自己都要淡忘的瞬间，其实都有人替我悄悄地把它收藏起来。也许文件可能会过期，但是我想说，爸爸的硬盘是绝对不会过期的。
0: 父亲不善言语，没有直白的表达，只有一个个建好的文件夹，细心留存女儿成长的点滴。父爱不需要挂在嘴边，就藏在这长久的记录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舞台上的小朋友。在舞台上表演啊，最怕的就是中途发生意外。可在下面这场比赛当中呢，小朋友遇到突发情况，非但没有慌乱，反而机智救场。
4: 我这个悬着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们也有给孩子传输过一些突发情况应急的办法，但是这一次呢，就真的发生在那一刻的舞台上了。不但我们动作和舞蹈展现得好，而且我们孩子的现场应变力也这么的强大。这个小朋友郑静萌，他想都没想就把他捡起来，这就是一个担当的意识，这是我们非常欣喜和欣慰的。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5: 早上好，欢迎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东北冷涡后部残留降水云系的影响，今天我区东部偏北地区还会出现分散的小雨或雷阵雨。经历了整个汛期的降雨冲刷，上述地区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松动的危险很大，而且地质灾害往往滞后于降水天气的出现，因此24小时内，呼伦贝尔市的北部这一大片地区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尤其是鄂伦春自治旗的

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进入金秋九月，随着太阳直射点不断南移，冷空气也会更加的活跃，因此我区各盟市的气温会更加凉爽宜人。呼伦贝尔市的北部甚至已经开始了入冬的步伐，由于昼夜温差正慢慢拉

0: 未来几天我区阳光强烈，缺少云层遮挡，紫外线会很强，敏感人群需要做好防护。最后来回顾一下我区今年的天气情况，随着八月的结束，我区降水最为频繁和集中的主汛期也已经基本过去。截止到目前，我区今年汛期平均降水为229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10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毫米。今年的降水整体呈现出东部偏多、中西部偏少的特点，其中东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8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2毫米；中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1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5毫米，还不到去年同期降水的一半。西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81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6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13毫米。由于降水偏少，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气温明显偏高，中部和西部较常年同期分别偏高1.4和1.7摄氏度。截止到目前，是我区历史同期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全球正不断变暖的事实。呼和浩特晴28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到17度，乌海晴32到18度，临河晴31到15度，包头晴29到14度，康巴什晴27到13度，吉宁多云转晴23到10度，二连浩特晴26到13度，锡林浩特晴22到9度，松山晴23到11度，科尔沁晴24到13度，乌兰浩特晴21到13度，海拉尔晴18到7度，满洲里晴21到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画你》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上强调，奋力决战120天，推动集中整治夺取更大胜利。包刚、石光辉出席。
1: 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覆盖的第13个省份。
0: 8月30号，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结束洛阳之行，来到北京，走进国家博物馆。
1: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9月1日起施行。
0: 今天起，全区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
1: 蒙超联赛半决赛第1回合比赛结束，包头队主场击败通辽队，终结对手本赛季不败战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8月31日，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对各盟市、旗县。

0: 市区和各有关部门的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推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整治任务，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新胜利，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会上，自治区纪委监委汇报了全区集中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农牧厅、医保局、民政厅、信访局和各盟市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各领域各地区整治工作进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后，围绕四加十加 N 整治任务深入分析查找各领域存在的短板弱项，并对下一步加大攻坚力度、提升整治成效提出明确要求。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全区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进入攻坚决战以来，各级狠抓组织领导、狠抓办案带动、狠抓信访化解、狠抓问题整治，有力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有效办理了一批民生实事，推动健全了一批制度机制，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战果。王伟忠强调，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锚定整治目标，强化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拿出冲刺的劲头和决战的气势，以超常规举措强力推进整改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聚焦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专项整治任务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攻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破解，既要严查问题本身，也要深挖背后的风腐根源，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整治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持续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从严惩治，迎贪以腐，努力让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王伟忠强调，面对集中整治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要求，合力攻坚推进集中整治，宁可掉层皮也要坚决完成整治任务。盟市、旗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盯、亲自抓、亲自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工作进展滞后的薄弱旗县区要加压加力，拿出更大决心和力度抓整治。纪委监委要充分发挥专责监督作用，定期督进度、按月要结果，督促推动有关方面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治任务。对干得慢、效果差的，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对攻坚冲刺阶段问题突出、工作严重滞后的，依规依纪追责问责。自治区领导刘爽、于立新、齐巴图、郑光照、戴钦、孙俊清、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内蒙古电网绿电成功外送至江西。
2: 近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完成内蒙古电网外送江西绿色电力交易，成交电量616.1万千瓦时，江西成为内蒙古电网绿电外送成功覆盖的第13个省份，交易补齐了华中区域市场布局的重要环节，也为后续拓展华中更多省份、构建常态化省间绿电交易机制奠定基础。
3: 今年以来，内蒙古电力交易公司紧扣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要求，在

0: 在北京交易中心与广州交易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全力推动内蒙古绿色电力走出去。
1: 2024年以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从华北、华东市场起步，持续深耕华中市场，稳步向华南、西南市场拓展，不断扩大跨省区绿电交易覆盖范围，逐步搭建起跨省区多落点的绿电外送格局，也不断提升自治区绿电在全国市场的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31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3: 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四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国内相关领域的9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治国必治边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实践等议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搭建研究平台，设立课题项目，成立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命名19个自治区级研究基地，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打造互联网加民族团结矩阵，推出国家的孩子寻根圆梦等特色 IP 和融媒体产品，让4个与共、5个认同浸润人心、根植基层。编辑出版《简明内蒙古地方史》《内蒙古文库》系列典籍，推出《中华龙》《龙柱》《龙柱》等一批彰显交融特质的文艺精品，生动讲好古往今来民族团结故事，持续巩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约重返中国，在片片林海与厚重历史之间书写中美民间交往的温暖故事。8月30号，结束洛阳之行的他来到北京，走进国家博物馆，品读千年历史。
4: 这个秋天，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怀揣跨越26载的牵挂与期许，再度踏上中国土地。此次中国之行，首都北京是他的3站，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一次双向奔赴的初心重逢，也让这段扎根善意、始于教育的跨国情谊，在时光沉淀中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1: 8月30号下午，塞考斯特意换上一件青蓝色中式织锦坎肩儿，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他到访洛阳时收到的一份特殊礼物。
5: I thought it looked nice.
6: Yeah, beautiful.
1: 虽然第一次走进国家博物馆，但这位美国友人似乎并不陌生。当进入秦汉时期展厅时，塞考斯十分兴奋。在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期间，他去过西安3次，家里还有一尊等比例的仿制兵马俑雕像。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位历史老师听得格外入神。
6: And I know you are a teacher, teaches history.、
5: So、yes, 历史老师 Yep.
7: 但是现在我是学生，他是我的老师。你们从没忘记自己的过去，你们在过去的基础上构建未来，并且不断向前。
1: 参观中，很多游客认出了这位美国友人。
8: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自豪，他说从这位女士身上呢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是有诚信的，很感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美友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9: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好美好的故事。
10: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内蒙古种一棵树。
5: I'm glad they know about m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7: 我很高兴他们认识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这个信息，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只要我们心之所向。比如我们共同种下一棵树，我们要相信一步步走，友谊的桥就是从一块块砖建起来的，放下第一块砖，其余的便会依次铺就。
1: 今天上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曾经参加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

0: 双方教师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围绕语言教育体系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1: 30年前创设的中文教师交换项目，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离不开每一位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全情付出、久久不功，方能让中美友谊更久。
2: 以树为媒，以文聚力，以教连心。这场跨越20多年的双向奔赴，没有宏大叙事，却以质朴善意与长久坚守架起中美友谊的桥梁。正如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所说，友谊之桥需要一砖一瓦慢慢构筑。从大漠直旅到文明互鉴，这份跨越山海的民间交往，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也为中美人文交流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9月1日起施行。
4: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从3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包括进一步厘清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等各方法定职责，压实助残全链条保障责任，完善分类救助、康复帮扶和优惠优待政策，健全助残全链条保障体系，补齐贫残办证、教育就业、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服务短板，不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
5: 明确将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残疾人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写入法规中，并细化各类主体在残疾人保障各环节中的具体责任，形成各司其职、齐抓更管、全程发力的工作格局。
4: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明确完善以社区嘎查村为基础、一级预防为重点的3级残疾预防体系，将残疾儿童抢救性治疗和康复年龄延长至7周岁，新增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可申请设立特教班部，并统一纳入学籍管理的规定。针对残疾儿童就学难题，扩大了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适用人群，同时拓宽残疾人就业路径，扶持盲人按摩机构、辅助性就业机构等载体，健全按比例集中、自主灵活4位一体就业渠道。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起，全区各地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
4: 在呼和浩特市八一路小学5年级1班，同学们跟着老师学习第一课。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小学、初中阶段全部使用新教材。语文教师张文瑞告诉记者，这学期新教材增选了《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雷锋日记二则》等经典篇目。
6: 开学之前，我们就围绕着新教材的编排改动以及它的这个语文要素或者是教学重难点等等，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的教学研讨工作，提前让这个老师们能够对新教材的变化更好地开展我们的教学。
4: 本学期起，自治区将校方责任险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保障范围从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至普惠性幼儿园、普通高中阶段，实现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保障全覆盖，保费标准与保障额度同步提升，切实为学校减负、为学生成长护航。内蒙古台报道。
7: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主战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今年运用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模式，沙地治理提速。
4: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三根达莱镇额尔敦达莱嘎查工程固沙项目区，黄柳生物沙帐整齐排列，小叶锦鸡、羊柴、冰草等本土物种在网格间扎根生长。
8: 今年种的这个黄柳基本上1米以上，有的都达到1米8，都活了，我们也高兴。
4: 针对流动沙丘固化难、退化草场修复难的治理痛点，今年正蓝旗因地制宜推广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按照2米乘2米、4米乘4米的网格扦插黄柳，形成活沙帐，当年生根发芽，彻底解决了传统草方格3-5年腐烂失效的难题。 6月上旬至7月下旬还强雨季补播冰草。

0: 粮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实现了当年治理当年见效。全旗治沙机械化率突破60%，沙帐播种一体机、多钻头灌木打孔机、无人机、精准调运等智能设备广泛应用，苗木成活率提升至92%，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靶向治理。
1: 黄牛呢，插条可以自裁自育，当年成活，三年就成林，配合这个乡土的草种形成灌草复合的就结构，我们效率比之前大幅提高。
0: 如今正蓝旗已构建起项目主体加集体经济企业加牧户多元联结机制，2026年预计全年吸纳2000人参与治沙治理，发放劳务报酬2500多万元。经过持续治理，正蓝旗草原植被盖度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10.2%，天然草原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优良天树比例达到96.69%。
2: 今年还将完成63万亩，实现流动沙地全歼灭，2027年实现半公顶沙地清零。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通辽市紧扣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部署要求，聚力群众就业、出行、公共服务等现实需求，全力推进25件重点民生任务，让民生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
4: 8月以来，通辽市在悦来夜市文化演艺广场连续举办2场行业专场夜市招聘会，不少求职者驻足询问。
5: 会场上呢，有几个岗位也是我比较心仪的岗位，我也投了简历，期待后续能跟企业有进一步的沟通交流吧。
4: 招聘会分别开设产业制造建筑服务业专场与商贸文旅新兴服务业专场，覆盖实体经济领域与新兴领域。现场还设置3大特色跨区域劳务协作专区，
6: 促进岗位与人才的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各类小而精、专而美的特色招聘活动，不断丰富就业服务场景。
4: 群众日常通勤、跨区域出行的现实诉求，同样是重点民生任务的发力方向。8月14号以来，通辽市主城区6条公交线路迎来首批优化调整，覆盖老城区与新兴居住片区。科学调配首末班发车时间，合理规划运营线路，同时推出网约公交，截至目前累计订单17000多笔。
7: 持续进行客流监测分析及波动情况，通过采取加密发车班次、增加运营车次等举措，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日常出行。
4: 截至7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0000多人，完成自治区年度任务的77%以上。对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开展探访关爱暖心行动，创建5家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划财务司主办，炎黄9省区广播电视局承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轮值承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协办的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炎黄媒体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0: 本次采风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历时3天，汇聚中央媒体、炎黄9省区主流媒体以及浙江、广东、三沙等省市媒体记者20多人。活动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3座炎黄城市，围绕黄河流域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治理、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开展内容创作。
9: 充分发挥中央媒体平台的优势，用视听作品讲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故事，传递黄河文化的时代力量。
10: 互学互鉴，记录好黄河保护治理的生动实践，共同打造黄河文化传播合力。
11: 黄河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标识，共通的文化根脉。我们将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0: 采风团成员将通过全媒体传播渠道弘扬黄河文化，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炎黄省区视听领域交流协作走深走实。
12: 本次采风，我们汇聚众多媒体，聚焦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发展之势，力争产出一批高质量视听精品，烘托浓厚的舆论氛围，提供扎实鲜活的展示成果。
0: 内蒙古

0: 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5年以来，内蒙古累计为36家绿色矿山，提供4177公顷用地保障，为220家绿色矿山企业减免各类税款10.3亿元。截至目前，内蒙古已建成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绿色矿山建设规模与质量持续提档升级，建设数量位居全国前列。8月28号，北奔重汽成功拿下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并完成交付。本次交付车型为新能源跨境运输专用电动牵引车，针对口岸高承载、低温、连续高频作业场景，进行了技术场景优化升级。车辆将用于测客口岸跨境煤炭运输，可有效降低跨境物流碳排放与运营成本，助力口岸大宗货物运输绿色转型。8月29号，2026年经蒙协作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暨北疆家扶从业人员示范培训班在北京结业，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多名农牧民完成为期10天的专业集训，并通过劳务供需双选会现场面试签约。此次培训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举办，培训聚焦一老一小家政市场需求，开设母婴护理师、养老护理员、儿童陪伴师3个职业类别。学员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由北京市人社局直接颁发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30多家北京家政企业与学员现场签约。8月30号19点整，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半决赛第一回合第2场较量，包头队主场1-0小胜通辽队，在打破通辽队不败战绩的同时，也在2回合的淘汰赛中占据了主动。至此，2026年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一回合赛事全部结束。根据赛程安排，9月5号半决赛将开启第二回合对决，包头队客场挑战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客场对阵赤峰队，两场总进球数更高的两支队伍将挺进本赛季蒙超联赛总决赛。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7度，乌海晴32度，临河晴31度，包头晴29度，康巴什晴27度，吉宁晴转多云23度，二连浩特晴26度，锡林浩特晴22度，松山晴23度，科尔沁晴24度，乌兰浩特晴21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8度，满洲里晴21度，额济纳旗晴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3度，鄂托克前旗晴28度，固阳县晴27度，武川县晴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24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1度，临西县晴23度，巴林右旗晴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2度。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烧

0: 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咦，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嘣嘣嘣嘣，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
8: 哇哦！
9: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